0: 那种青苔是从江里面拿出来的。
1: 清洗完家里的青苔，玉凯恩要赶到邻居家做客。这户邻居在为新生儿办满月酒席。在这个美丽的傣族村寨，一寨子人就好比一家人，互相帮忙，共同办事儿，是寨子从未改变的传统。从邻居家回来，玉凯恩开始准备家里人的晚餐。傣家人喜欢把家安置在花木林地里，房前屋后也变成了大菜园。不经意长出来的或者随便种下的各种菜蔬，随意都能采撷到。
2: 那要我等我老母们就接着呢，就接着做一个点哈呢，不好看，做慢慢做个菜发过来。
1: 鱼腥草和刺五加本是中药材，但在傣家人这里不过是一道家常菜。
2: 这个是大雁鳍，它把门挖呢，我。
1: 采集回来的鱼腥草和刺五加，玉凯恩准备用来生吃，但是玉凯恩必须为他们配置一个叫南咪的伴侣。南咪是傣音，汉语就是酱，起源久远，种类多样，原料丰富，荤素共生，味道有咸、酸、香、辣、麻、鲜、甜、苦等。傣家人认为，缺了南咪或者撒撇的宴席，算不上真正的傣味宴席。于凯恩要做的是家人最爱吃的番茄南咪。番茄在炭火上烤熟，去皮，捣碎，加入烘干的小米辣。一道酸辣可口的番茄南咪就成了刺五加、鱼腥草等生菜的好搭档。傣家人会把不同生长地的青苔用不同的方法来制作。早晨池塘中采捞的新鲜青苔，加入盐巴和辣椒，倒入热油里翻炒至粘稠状。晒好的河苔剪成小片，放入热油中煎炸。由于干苔片异常薄脆，此刻火候的把握尤其至关重要。

0: 药食同源是傣味的至高理念，而从寻常美味里获得护理保健身体的秘诀，也是自然对傣家人最珍贵的回馈。
1: 那我就要现在给个别拿满了

够继承这项古老的民族工艺。丰富的药食资源是千里绿野的馈赠，把自然之力与传统之美做结合，食的意义会更加厚实而丰富。

因易逝，生命有限，但传世的味道往往会被当作信物一样留下。秘制与传承通常伴生在一起。一种手艺，一个秘方，一道菜，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独家和传家的两重意味，也流露出制作工序的独特和神秘。有人用家传秘制打造了食物的新境界，从而由吃激发出更大的创造智慧。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

0: 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神奇的精灵世界。
1: 哦，以前看两木山

0: 怎么没发现她这么漂亮？
1: 别感慨了，年兽还没找着呢。嗯。
0: 太阳又下山了，再不回去，鲁伯伯会担心的。
2: 你们先回去，我要继续找。
1: 你们都累成这样了，明天再来找吧。

0: 这个传送门后面就是杰西基地吧？对啊，只有泰出力手环的继承人才能通过传送门。
1: 比如我。
0: 真想去看看。啊，平度，你的手上。
2: 平度。
3: 年兽，年兽来偷袭了。
4: 怎么平度也是太初力手环继承人？
0: 我知道了，徐老师说起过，有一枚手环流落到了人间界。
3: 太棒了，是新的帮手。
2: 你这手环是哪儿来的呀？
0: 爸爸说是祖传的，我们家祖上也研究节气。
5: 太好了，来，我带你们去看看基地。
3: 我带你们逛逛吧。坐稳了。
6: 这就是祝沟草莓，吃了它我就能迅速恢复力量。祝沟草莓，我来了。红色，我讨厌红色。别过来。
7: 老大，这草莓可好吃了，你尝尝。
8: 你忘了吗？老大最讨厌红色了。
6: 可恶，怎么草莓偏偏是红色的呢？原来也有青色的草莓。好酸呐。
8: 老大，那些草莓还没熟，肯定酸了。
6: 你们两个快想办法让我吃到。
8: 只要老大看不见红色就没事了。我来捂住他的眼睛，你来喂。
6: 刚才只是条件反射，你再来一次，我保证不动手。
7: 老大，饶命啊！再来一次我就要上天了。
6: 要不我把自己埋在土里，这样就动不了了。这次肯定行，来吧。

0: 太好吃了！哇！年兽究竟躲到哪里去了？有能量波动！在哪里？
1: 老大，大棚里成熟的草莓都被你吃光了，我们吃什么？老大，我早想好了。哼哼，只要我招来温暖的季风，就能让草莓提前成熟，饿不着你们俩召唤暖风。怎么是个雷云？ 暖风呢？哎呀，这

0: 那边，年兽，看你往哪逃！怎么都跑了？啊！立冬，
1: 立冬，
2: 老大，让我趁机把他们给收拾了吧！
3: 道理，强化。
0: 就你会强化吗？
3: 看我的电影！
0: 年兽怎么会这么强？
1: 这就是猪狗草莓的力量！
4: 陛下，我来帮你。
1: 小朋友要专心哦。
4: 我们需要立冬的魔法。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生发动。哇，我的力量不够。
0: 还有我，扭转星移，日月乾坤，万物之灵，自我能量。
1: 你快阻止他们！
4: 小心，我答应过的，要帮助大家。斗转星移，日月乾坤，自我能量。
1: 好像又饿了，力量不够了呀！不好，这都36计走为上计了，你先换羊。
4: 谢谢您，天都，真是漂亮的云年。
5: 立春偶成，宋·张氏。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大家知道太初历是怎么来的吗？我们一起到古代去看看吧。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下令选调各地的历算专家，编制一部新的历法，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侍郎尊大典兴社信，智力邓平，长乐司马可，酒泉侯夷君，方士唐都，八郡落下红等官员和立法学者20多人组成团队，一起制定出太初历。太初历第一次把24节气写入了正式的历法，立春就是24节气的开端。
6: 干涸的樱桃园。
7: 九岭风追残雪去，傲溪水送破冰。

0: 来，顽童只问云中雁，这一山花那日开。
1: 拍得不错吧？
2: 嗯，专业。我的寒假实践作业又着落了。
1: 实践作业是春回大地吧？可这连花都没开呢。
2: 嗯，
1: 啊，
2: 不会太久了。今天可是雨水节气，俗话说一场春雨一场暖。哎呦，春雨节气前后，气温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万物开始萌动，草木发芽成长。
1: 有鱼。
3: 平度青仔，这24节气准确地反映了自然节律的变化。你们有机会要好好的了解了解。
1: 嗯，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吃牛肉干。
2: 阿姨做的平度牛肉干真是好吃。
4: 低烧，你去探探风，看有没有人。
5: 是，老大。老大，有人。
4: 有你个头。铁烧，你去。
5: 是。
6: 老大，没人。
4: 走，吃樱桃去。
6: 老大，樱桃还没结果呢。
4: 哎呀！我用神器召唤出热风，让它提前结果不就行了？
5: 我猜这次会打雷。
6: 我猜会下雨。
4: 啦啦啦啦，暖风来。来了！失误失误，暖风来，暖风你快来呀！
5: 老大，
6: 老大，神器起作用了，太阳出来了。
4: 哼哼，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6: 老大，
5: 威武。老大，耶。

0: 你要去哪儿了？
1: 我要救好机器，弥补我的过失。
0: 我腰快瞎了。蜗牛，你没事吧？
1: 疼疼疼！
0: 别动，你的脚受伤了。美丽的花儿可不能还没开放就枯萎。吹哨！
1: 我真没用，连一点忙都帮不上。
0: 你的作用大着呢，节气基地千年的和平可多亏了你呢。
1: 对，我是节气基地的守护神兽。今天是雨水节气，我去看看节气精灵醒了没有。
2: 立春，这一带气温骤升到了30多。
0: 啊，肯定又是年兽。我们快到崇德宫了，马上接你们。
3: 我们来了，
0: 我们马上出发。
4: 哎呀，这樱桃怎么还没长出来？你们去园子别处看看。哎，快点！

0: 哪来的烤肉香啊？
1: 这二月怎么和夏天一样热了？哎，
2: 樱桃树都要枯死了，
1: 得赶紧想想办法了。
3: 好像是天上和地上，
4: 又是你们搞鬼，砍招，猎妖，立冬，拦住地兽！
5: 地兽，等等我呀！
0: 我又不是傻子，等你打我呀！
3: 陛下，别伤到樱桃树！走，没水了。
4: 可以用喷水车，平度，我们一起去打水。
3: 我们也来帮忙。
5: 好冻藏。
3: 啊，失灵了。

0: 见了。人呢？
1: 我在这儿呢。这下你逃不掉了吧？可恶，又被他们逃走了。
2: 我们先回去和丽春他们会合吧。
1: 哼。
3: 水一浇上去就干了，白费劲啊！雨水节气没雨水，哎，
4: 你就别绕口令了。
5: 对呀，雨水精灵，我们可以召唤它，给植物补充水分，午后相依，节气归位。
1: 用手环的力量。手环也有召唤的能力。
5: 雨水精灵，别睡了！
1: 雨水精灵，快醒醒！
5: 谁在叫我呀？
3: 耶！雨水精灵醒了。轮转四季，你就是我心中最美的花，欢迎苏醒，我的伙伴。草木。

0: 陛下，找到年兽了吗？
1: 没有，连天兽地兽都跑了。
2: 我猜他们就躲在樱桃园里，学习不容有失，必须尽快阻止他们。
3: 每年公历的2月18日至20日间，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二个节气雨水。雨水节气标志着气温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这对农作物的生长非常重要。在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还比较冷，但南方大多数地方已经春意盎然，人们开始培土施肥，准备耕种了。雨水时可以多吃一些甘味食物，比如蜂蜜、菠菜、春芽、春笋、韭菜等等食物。雨水期间因为天气原因比较容易感冒，请大家务必小心哦。
4: 年兽的轨迹。

0: 呜呼，樱桃，我的大樱桃！
1: 樱桃，好吃，好吃！
2: 爸爸，太不好了！老大
0: 是
2: 我的呀！老大，节气精灵追到樱桃园了。
3: 慌什么？我堂堂年少，还怕几只小精灵不成？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讨厌的精灵总是追着我不放，难过。我樱桃都还没吃成呢，跑了就没了。
4: 天上老大在干嘛呢？
2: 这都不懂，老大在憋大招呢。
4: 不愧是老大。
3: 我得想想办法引开他们。嘿嘿，有了。
2: 老大，你有办法了。
0: 你们拿着这破开境界的法宝返回节气基地，把精灵从这里引走。
2: 老大，我舍不得离开你，让匕首去吧。
4: 我感冒，胃疼，脚抽筋。
0: 等你们回来，就有大樱桃吃哦，我保证。
2: 老大，我周心，我去。
4: 老大，我病好了，随时为您服务。

0: 我又忘了这是石头。
1: 漏自家伙计！
2: 别追我！救命啊！
3: 年兽，你还敢回来？假的！
4: 火娘，
3: 立春，天兽地兽又跑回来了，我没拦住。
5: 我们快回节气基地！
4: 等等，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年兽的调虎离山计。
5: 管他什么计，干就完事了。立春，你说该怎么办？
4: 一个枝头能开出鲜花两朵，我们也分成两队。平度，你带着立夏、立冬返回节气基地帮助火牛。
5: 那我和你们留在樱桃园继续寻找年兽。
6: 现在精灵们一定跑回节气基地了，我可真是个天才。这樱桃树怎么还不结果呀？看来气温还不够。热点儿，再热点儿。

樱桃长出来！看到，神奇，你又高啊！

0: 猎人妖，哎，他们在那。
1: 又是这样。
0: 人枪在前面。
2: 这是什么？好像是年兽雪人。
3: 雪停了。
4: 李春，
2: 年兽，春山。
0: 漫天秋叶，别跑！
4: 这碍事的冰块，你怎么把他们引来了？
3: 年兽，站住！
4: 傻子才站住！
0: 猎妖，
4: 以形换影，我逃不脱。
3: 年兽，这下看你往哪儿逃。
2: 雨水，看你的了，先赶紧恢复气温。
5: 五号相依，节气归位。
3: 气温降下来了，
5: 太好了！
3: 年兽呢？
2: 又被他逃走了！
3: 可恶的家伙！
6: 可怜的老大饿坏了，连石头都吃。
7: 懂什么？老大在修神器呢。
4: 可恶的节气精灵，还有这破神器。我最讨厌的就是打雷了。马上就是惊蛰了，我讨厌这个节气，我一定要阻止它。
5: 在太初令制定实行20多年后，太史令张寿王对太初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太初历和24节气并不准确，没法帮助人们制定生活和工作的计划。于是韩昭帝下令在上林青台等地对11种历法进行了3年时间的观测实证。经过时间对比，太初历被证实是最准确的历法。而这场实证中，徐万钧确认太初历最精准，名列第一。

万古流传，城子画下西汉星月伴璀璨，结局有关。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霍爷，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好，那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2: 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古镜斋。

退后。

0: 司令，快走！
1: 秦汉，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司令在这儿，别说了，走。
1: 孟玉霄，你这个王八蛋，跑哪儿去了你？

0: 孟云霄，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为什么把李淑慧带过来？
1: 傅司令，
2: 住口！我没问你。
1: 住口！
3: 黄凤凰，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吧，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等回头有机会，我一定告诉你，好不好？
2: 黄凤凰，你看看底下是什么人！
1: 哎，别动。
2: 火凤凰，你看到没有？老子抓了你的人，你总不会抛弃他，自己逃跑吧？
4: 孟云霄，你王八蛋你！
1: 宋星一，给老子听着，老子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司令，我有个建议，你想听吗？
2: 孟云霄，你就是那个投奔火凤凰灭了二虎山的孟云霄？
1: 是我。
2: 哼，
1: 孟云霄。
2: 有什么建议？
1: 你废话少说。老子给你换人，你把李淑慧放了，我当俘虏，这买卖划算吗？
2: 孟云霄，你不能去。
1: 你放心，老子死不了。
2: 好，像个男人。成交，
1: 你把手举在头上，慢慢的走出来，我就放了他。
2: 请
1: 安。
2: 在。
1: 只要他们一放人，你马上带他走。
2: 是。
1: 好，看着，枪在这儿。

0: 哎，老子来了，你该放人了吧？
1: 孟云霄，快走！李长官，快走！走啊！
0: 孟云霄，孟云霄，走啊！
1: 快！
0: 孟司令，走吧。哼哼，好。
2: 别动！
0: 烟，哼，抽根烟而已啊，啊！
2: 带走。哼。

0: 李淑卫，把孟云霄还给我！你要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把孟云霄带进城里来？我跟他进城去招文工团的团员呢，他要办文工团，你不会不知道吧？
1: 你就是一个扫把星！要不是你挑唆他进城，他才不会被日本人给抓了。要不是为了救你，他怎么会变成俘虏呢？
0: 李淑卫，我告诉你，要是孟云霄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这事儿我还想问你呢，他为什么被俘，错在谁？难道你不知道吗？你目无纪律，私自下山刺杀古静斋，破坏孟云霄的计划。孟云霄要不是为了救你开的枪，怎么会发生枪战的？

0: 你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火凤凰独立纵队现在已经不是一支土匪武装了，是一支抗日队伍。你身为副司令，竟然还像土匪一样不守纪律，出了事情不但不想办法怎么救，还跑到这里来胡搅蛮缠。
1: 奶奶的，你还嘴硬，也把你毙了。
0: 你除了杀人还会干别的吗？

0: 我告诉你，现在不是跟你斗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想着怎么把人给救出来。我刚刚在给八路军写信呢，通报孟司令被俘的情况，争取两支队伍能够联合起来把他救出来。
1: 这个爷自己会救，不用靠你们八路。
0: 你冷静点好不好？陕北日军有一个师团那么多人，独立纵队就几千人，你怎么跟他抗衡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一，向八路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通报情况，争取支援；二，立即向陕北日军派出大量侦察人员，探听孟司令到底关在什么地方，情况怎么样；三，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偷袭。看我干什么？嫌我话多啊？

0: 宋兴义，你个狗日的！你他娘的，你不尊重对手！给老子拿把凳子来！哼，孟云霄，你都是砧板上的肉了，老子是不会和一块死肉讲什么风度的。都说你宋兴义鼠目寸光。
1: 你老东西连一只老鼠都不如，怪不得日本人一来你就投降。
2: 哼，孟一生，
0: 虎死不倒翁。
2: 我问你，你是要死还是要降？给老子拿把凳子来。
0: 嗯，这。

0: 别紧张，一支烟而已。
1: 把他的烟打掉。
2: 是。
3: 住手！
4: 太君，这个家伙太顽固了。
2: 孟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那说明咱们有缘分呢。
2: 你很注重仪表绅士啊。
0: 哼，古巴雪茄，来一支。
2: 我不会抽烟，你自便吧。
0: 哼，
2: 宋心怡，给他点火。

0: 看来你是不会投降的。
1: 你说的对，我是不会像这条狗一样的活着。
0: 好，我佩服硬汉。我想知道，你怎么上了凤凰山当了土匪头？还有，你们这次进城想要干什么？
1: 上凤凰山的事说来话长，但是有一点我得纠正你。凤凰山的队伍现在不是土匪，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我是司令。至于这次进城，就是要杀了古静斋报仇。
0: 抗日独立纵队没听说过，现在

0: 司令太多，就像蝗虫一样，其实都是土匪。
1: 这不怪你，但是今天我把话说这儿，只要我将来能活着从这儿出。

0: 看守，看守，
1: 郭先生，
0: 帮我拿点水来，我要研墨。
1: 好，马上来。
0: 你去吧。
1: 郭先生，您这字儿能赏给我吗？您的字儿现在外面很值钱。
0: 拿两张吧。
1: 谢谢郭先生。
0: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2: 哎，叔叔，叔叔，他在念什么？每天都在念啊。
3: 师穷节乃见，一垂丹青，再其太史简，再进董狐笔，再秦张良追，再汉苏武杰，唯言将军头，唯记侍中写。

0: 哟，几位爷，今天有闲了。
1: 老板，有没有包厢啊？
0: 有有有有，啊，请。
2: 多呀多人，
0: 来来请。来，楼上请。
3: 欢就怕以后打清单，
4: 是胡凤凰，我看他怎么来了？
5: 这里面有名堂，
0: 请。副司令，打探清楚了。孟司令被日本人关在牢房里。
6: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劫狱。
7: 你冷静点好不好？咋咋呼呼的，别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先把自己放里头了。
6: 你说什么？你怕死你就回去。
7: 谁怕死了？不怕死不等于去白白送。

0: 送死。你我什么呀？
1: 哎，紫司令，这位姑娘说的对，我们不能鲁莽。我们商量一下，想办法和监狱里取得联系。
2: 联系得上吗？
1: 这得花点力气。
3: 哎，大南哥，下班了
4: 啊？下班了，玩去。哎，
3: 老头子今天写了不少东西啊。
4: 哎，就这张，没了。哎，
3: 够了，够了，够了。哎，这几天手机背，打牌老是输。
4: 哎，这。好，客官，你们请啊。
5: 哟，侯爷，您来了。
4: 见了爷你就高兴啊？
5: 那当然。爷是我们赌馆的衣食父母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4: 好，
6: 侯爷，
7: 侯爷，
6: 哟，
7: 你们也在啊？哎，
6: 好，好，好，好，
7: 来来来来来。
3: 哎呀，大拿哥，今儿你手气太好了，
4: 哎，太好了，我也没办法。
3: 来来来来，再来两壶，再来两壶，
4: 来来，
3: 再来吧，再来吧，
4: 来来来来，别耍赖啊！大拿
1: 哥，这个家伙叫侯大拿，是一个警察。在牢房里做事，听说还是一个班长呢。
2: 那他肯定知道孟司令在哪儿。
1: 对。
0: 他会和我们合作吗？
2: 他会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2: 从来没有失灵过。
0: 真土。
2: 哼，管我土不土，管用就行。

0: 等一下。
1: 干什么？没
0: 有，进去。
1: 放开我！放开我！
2: 什么？提前被别人弄走了？
0: 我刚想动手，来了一辆车，把姓洪的弄上去了。
2: 是什么人？看清楚了吗？
0: 天太黑了，没看清楚，而且那几个人速度很快。
2: 奇怪，谁会在这个时候把姓侯的绑票呢？
3: 不管是什么人，这件事情一定跟孟司令有关系，也许应该是为了救人吧。
2: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3: 如果是日本人要抓他的话，就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
0: 走走走，走，站好了，着了。
4: 侯大拿，认识我吗？
5: 郭市长，郭市长饶命啊！
4: 知道我找你是干什么的吗？
5: 不知道。
4: 不知道？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会不知道呢？
5: 郭市长是为古先生来的。
4: 算你还聪明，起来吧。霍大拿，我跟古先生是老朋友了，总不能看着他被日本人杀了吧？据我所知，古先生对你一直不错，你怎么没想着去救他？
5: 想，可我孤掌难鸣啊。
4: 我们来了，你就不是孤掌了。
5: 不过现在要救古先生有点难度。
4: 为什么？
5: 日本人抓了一个大土匪，叫什么孟什么萧，他和古先生关在一起，所以岗哨加强了。
4: 孟云霄？
5: 对，孟云霄，听说是凤凰山柳子的什么司令。
4: 哎呀，云霄兄，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
6: 难怪火凤凰也进城了，看来是想救孟云霄啊。
4: 哼，我正瞌睡呢，就捡个枕头，真他妈巧。侯大拿呀，当初我围剿土匪的时候，

0: 我就知道古先生没少照顾你，这恩你得报吧。
1: 当然当然，我不是没办法吗？要是能救古先生，我豁出去了。
0: 行，冲你这句话我信。好，你先回去，至于怎么救我到时候会教你。
1: 是是。

0: 瞎子不仗义，早也不说一声。
1: 娘，我回来了。哎，娘，娘，娘，娘，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
2: 啊，是，
3: 这事我知道了。哎，
2: 好，
3: 你怎么这打扮？啊，
2: 我娘她去世了，
3: 伯母她去世了。
2: 哎，我不孝啊，真不是人呐。啊，
3: 走，回去再说。哎，这么说，伯母要你去救古静斋？
2: 对，我娘说，古先生是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我知恩图报，只是我一个小看守，实在是没有办法救出顾先生，所以再找您商量。啊，
3: 救古静斋没问题，不过我们总不能白干吧？
2: 只要做仁兄愿意干，一定不会亏待你的。给。
3: 这是真货呀，
2: 事成之后还会有的。
3: 好，我去跟我们排的弟兄们商量一下，会有办法的。
2: 嗯。

0: 他出去了。嗯，出去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县长，对这所大牢我是知道的。那个小孩是个惯偷，外号叫小三手，他关在大牢里，天天晚上出去偷。 天亮之前又回到牢里来，在他监号的床铺底下，有一个地道，直通大牢外面。这牢房里有暗道。前清时期，一些江洋大盗被捕了，他们就买通玉立，关在这里，然后逃出去，再用重金。 买另外一个人塞进来，做他们的替死鬼。那这么说，这牢房里的看守都知道这个地道？除了日本人不知道，看守都知道。这可是他们的生财之道，放走一个重犯，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金银珠宝。
1: 你为什么不走？
0: 我老了，不想钻这个狗洞了。再说，日本人不见了我，他们要杀看守，我能忍心吗？

0: 太君，古静斋的儿子古存仁带来了。
1: 哦，宋队长，来来来，一起吃一点吧。
0: 这怎么行啊？
1: 哎，自家人不要客气，来喝一杯。
0: 哎，好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谢谢。这杯酒，我敬太君。祝太君好运不断。
2: 大禹太君，您找我？
1: 古公子，令尊大人至今还不愿意向大日本皇军投降，你说该怎么办？
2: 太君饶命！
1: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如果古县长再不肯投降，你们全家，全部杀了！
2: 太君，大禹太君，你不能杀我全家呀！我爹，他是我爹，我们是我们，我也劝不动我爹啊！
1: 你再去劝劝你的父亲。
2: 是。
1: 如果他再不肯投降，我当着他的面先杀了你。
2: 是，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0: 下去。
2: 爹，识时务者为俊杰。您70多岁了，不为自己想一想，也为了全家人想一想啊！爹，你就依了日本人吧。
3: 国破家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寇侵华以来，家破人亡之事，哪是我们古家一门呢？只恨我年过古稀，无力杀贼呀！
2: 爹，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全家人被杀吗？爹，
3: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去吧。
2: 爹，
3: 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2: 爹，
3: 在九泉之下，我们还是一家人。
2: 爹。

0: 顾先生，你怎么这身打扮？
1: 我娘去世了。
0: 去世了？他老人家是被我气死的，我不孝，对不起他老人家。那你为什么不在家为他办丧事，还来当班？啊，咱们先不说这个了，顾先生，明天下午日本人就要对存仁下手了。 他们杀了你儿子，就会来杀你。顾先生，我是来救你的。
1: 出得了大牢，能出得了县城吗？再说，我一走，你怎么办？
0: 我？

0: 难道就看着日本人把你杀了？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已年过古稀，只要能唤起民众，我死而无憾。
1: 不，我绝不会让日本人杀了您，先生。

0: 干什么？觉也不让人家睡。
1: 小子，老子找你有事儿。
0: 不干。
1: 这傻小子，挣钱你也不干。
0: 挣钱？哎，什么钱？
1: 你过来，过来。
0: 钱？什么钱？
1: 这傻小子，不挣钱了你啊？我告诉你啊，我有10块大洋放在一个赌场里头，你去给我拿回来，我分你5块，仗义吧？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得带我的衣服去，要不然人家不认你。

0: 今天赢好多啊。
1: 哎，哎，你进来干嘛？
2: 有人叫我来讨债的，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1: 哎，快滚，快滚，快滚！
2: 干嘛？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3: 二虎啊，啊，怎么回事啊？
1: 这小叫花子在这儿胡搅蛮缠，说是啊，有人叫他来讨债。
2: 真是，你怎么骂人呢？
3: 啊，好了好了，你去照顾客人啊。嗯，啊，小兄弟，谁让你来讨债的？
2: 哦，他说，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3: 哦。这是一块钱啊，你拿去玩吃饭，一会儿你来我还会给你钱的。
2: 哎，你不会骗我吧？
3: 你放心，不会的，去吧。
2: 哎，好。
4: 是的，这个是他的衣服。
3: 这么说我们和孟司令联系上了。
5: 那个孩子呢？他走了吗？
3: 放心，他还会再来的。
4: 那现在怎么办？
5: 岳先生，你马上写一封简单的信放在衣服口袋里，让那个孩子带回去。在没有和孟司令取得确切联系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的。
3: 啊，好的，我马上就写。嗯，
4: 快。
6: 胡先生，很遗憾，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7: 没想到啊，我老朽了，还值得你大动干戈。我早就说过了，头可断，血可流，让我当这个伪县长，办不到。
6: 你就不怕连累了全家老小枉死？中国的儒道讲究一个人字。没想到古先生却如此冷血啊。
7: 大禹先生，你为了逼降

0: 最激妻奴滥杀无辜，你也配说那个人字？呸！
1: 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被枪毙吗？
0: 我只有一个要求，
1: 请讲。
0: 请让我活祭我的儿子。
2: 爹，不要啊，爹，爹。爹，你救救我，我不想死。爹，爹，爹。
0: 儿啊，爹送你来，不要怪爹不救你啊，爹救不了你。国破家亡，生而何欢，死又何悲呀、啊。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7: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

0: 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吃我们鲜鲜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8: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

0: 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2: 鲜献5箱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6: 3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你宁可错杀1000，
7: 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9: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0: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1: 同志们，和善统一，
12: 和善统一。
13: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4: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5: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将军共存亡。
16: 惩罚！惩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请让我活祭我的儿子，爹，不要啊，爹，爹，爹，不要，爹，爹，爹。
1: 爹，你救救我！我不想死，爹，爹，爹！儿啊，爹送你来，不要怪爹不救你啊，爹救不了你，国破家亡，生而何欢？

着当汉奸，背万世的骂名，还不如死了的好啊。儿啊，你先走一步，爹跟着你就来了。

0: 时间到了。
1: 撤了，
0: 不杀了，
1: 从长计议吧。
2: 王妃，王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出顾先生的，娘。

0: 哎，蛋蛋哥啊，不在家办丧事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啊，我请假这几天，兄弟们辛苦了，给大家送点吃的。哎
2: 呀，这都是什么好吃的呀？
1: 猪肘。
2: 快快快！

0: 郭先生，我来救你了。我不走，我全家人都在危险之中，我怎么能一个人活呢？先生放心，你的家人、郭市长之人全都救出去了。走吧，快。好嘞，走。哎呦，郭市长，
1: 哟，这不是云霄兄吗？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不好意思啊，张万明兄见笑了。
1: 我当了日本人的俘虏，哼，你梦萦萧城了俘虏，不可能，不可能。哦，对了，你一定是来卧底的吧？是为了攻打日金监狱做准备，我猜的没错吧？
0: 你还真猜错了，这回我真当了俘虏了。
1: 哦，这么说，你真的成了阶下囚了？哎呀，云霄兄啊，这个日本人心狠手辣，落到他们手里，很难活着出去。 怎么样？我想想办法，救你出去。
0: 你干脆把我毙了吧。
1: 云霄兄，你误会我了。怎么说，你也是凤凰山的头，咱们算是友军了吗？啊？怎么样？我救你出去。
2: 不劳万明兄了，我的人会来救我的。
1: 哼哼，你的人。哦，对了，我刚才在城里见到火凤凰了。 不过，云霄兄啊，他未必能找到这儿啊。
3: 别动！开门！
2: 住手！把枪放下。

0: 郭师长是来救我的，
1: 开门。嗯，
0: 别动。我不出去。哼，
1: 云霄兄，你这么做，不是为了给我郭万明看的吧？
0: 我告诉你，万明兄，我这么干不是给任何人看的。我孟云霄不想偷偷摸摸的像个耗子一样溜走，他大雨三郎怎么把我请进来，他就怎么给我送出去。
1: 好，云霄兄英雄气概。 令人佩服，你好自为之吧。
2: 司令，快走吧，我们来救你出去。开门！
0: 别动！
2: 司令，再不走来不及了。
0: 你们赶紧走！
2: 司令，
0: 快走！

0: 一定是内部的人干的，要给我查出来，彻底的查出来。
1: 是。
2: 太君，是不是紧闭城门，严格盘查过路行人，在全城进行大搜捕？我相信古静斋一定还在城里。嗯，
0: 按照宋司令说的去办。
1: 是。
0: 孟云霄带来了没有？
2: 带来了，把他带进来。
3: 哎呀，大禹阁下，我听说你的犯人跑了。
0: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跑？
3: 哎，那多不够意思啊。你对我不错，我要是走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一声啊。
0: 好，够义气。你是真正的君子。
3: 嗯，
0: 古静斋是个伪君子，我就喜欢硬汉。不过我不能放你回去。
3: 为什么？
0: 中国有句古话叫放虎归山，你是一只老虎，你会咬人的。
3: 阁下你怕了？
0: 怕日本武士什么都不怕。
3: 阁下，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0: 什么办法？
3: 我不会使刀，但是阁下的刀法我见识过，我愿意和你比试比试。要是赢了，你得放我走；要是我输了，我死而无憾。

Ah! Ah! Ah!

0: 士兵们，看见了吗？这个支那人非常勇敢，并且视死如归，这样才是一个士兵应有的精神。有这种精神的士兵，会受到尊敬。你们一定要比他做得更好，否则的话，就不能够战胜支那人。你们能做到吗？能做到。
1: 你怎么还不走？
2: 大禹阁下，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是个战俘，没有权利提要求。蒙云霄，你想得寸进尺？大禹阁下。
3: 我的这个要求对您来讲，那就是小菜一碟。太君，请问有事儿吗？
4: 我没事，这位孟先生有事。孟先生，哈哟。
1: 你不是那天在戏楼上和皇军打仗的那个人吗？好眼力！其实我就是凤凰山的柳子。说到底，就是个土匪，不是什么孟先生啊。那孟先生来我们戏班子，是这样的：孟先生要请你们戏班子上山演几天戏，我同意了。
2: 哎，你笑什么？
4: 我笑我有眼无珠，错把一只狗当成老虎了。什么狗？什么虎？呸！<笑>
2: 你是骂完了还是没骂完呢？
4: 骂完了。
2: 带走。
1: 带走。嘿。 走，开路！快点！

0: 停下！
1: 太君，
0: 古今家跑了，我们要查一查。查！
1: 等等等等等等，太君，我们这风俗，丧事不能停下来啊！
0: 把杆，统统停在下。
1: 太君，
0: 打开的，
1: 谁敢？
0: 你，小高明，
1: 你们要枪？
0: 你们这人太欺负人了，
1: 你们可不能这么欺负人。
0: 孟先生，你为什么要绑架戏班子上山？
1: 太君有所不知啊，我的弟兄们在山上苦啊，除了打牌喝酒闹事，就没正经事儿干。没有女人看不上戏，队伍不好带啊。
0: 孟先生，既然你们是来杀苦净斋的，为什么不借我们的手把他杀了？那多简单呐！
1: 要是我真这么干了，那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嗯，
0: 孟先生。
2: 你是真正的大官人，好，
0: 报告大佐，我们是在检查，侯大拿不让我们开棺检查，
3: 不让那么多，开棺检查，
0: 是，不能开棺，打开，打开，死了死了的，
2: 不能打开，
0: 不让打开，打开呀，不能开棺，
1: 哎，怎么回事？
0: 报告大佐，我们正在检查行人，侯大拿不让我们开棺检查。
4: 是我的母亲，我母亲过世了，所以要送到城外安葬。我们怀疑古今斋就在里面。马上开棺检查，
0: 太君，不能开，太君，
4: 你这样子我们家的阴间不得安宁啊！太君，不能开啊！
0: 这个我不开，
4: 不能开，
0: 太君，
4: 不能开，
0: 太君，
4: 不能开，
0: 娘，
4: 不能开，
0: 娘，娘。
4: 娘啊！娘啊！我苦命的娘啊！

0: 大哥，大哥，嘿，你给侯大拿道歉，嘿，娘啊！对不起。嗯，来，抬起来，
1: 来，
0: 走吧，
1: 走。

0: 古先生。
1: 哦，孟司令。
0: 古先生。
1: 哎呀，孟司令，想不到啊，当年我治理剿匪，今天却让土匪救了。
0: 哎，你这话可不能让郭师长听见，他该不高兴了。这回是郭师长救的你，我们只不过是略施小计，把您和家人从城里边给救出来了。
1: 多谢多谢。
0: 古先生。哎，万明兄啊。哎呀，万明兄啊。
2: 哎呀，云霄兄。古先生，恭喜你终于脱离了日本人的牢狱之灾啊。
1: 郭师长，多亏你鼎力相助，老朽感激不尽。
2: 哪里哪里，不必客气。云霄兄，咱们又见面了。
0: 你看看我怎么说的，堂堂正正从他日本人的监狱里走出来。
2: 云霄兄计划周密，令人佩服啊。哎，云霄兄啊，你怎么就知道大宇三郎会放了你，而且还答应你把这帮戏班子全带出来？
0: 大宇这个人很自信，甚至到了自负的地步啊，我要是向他求饶，恐怕我早就死了。再说了，当初如果不是你追杀我，大宇三郎怎么会在半道上把我劫走啊？这次如果你没有配合，这戏也演不真呢。
2: 哎呀，云霄兄啊，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啊，此一时彼一时嘛。
0: 说得好啊。火凤凰。哎，
3: 云霄。
0: 凤凰。
3: 云霄。
4: 云霄。
3: 云霄。
0: 啊，嗨，
3: 你没事吧？
0: 有事儿啊。怎么没事啊？我疼啊。
4: 你伤成这样了都。
3: 一定是日本鬼子打的，是不是？
0: 啊，不是，宋兴义那王八蛋打的我。
3: 宋兴义这个狗娘养的比日本人还要狠，等我把他的皮剥。
0: 对，剥他的皮。哎，喂，哎，不是，凤凰，古先生刚从日本人的监狱里逃出来，你这是干什么？
3: 这是爷的事，跟你无关。古静斋，你这条老狗终于来了。
5: 火凤凰，你就是火凤凰。
3: 我很高兴古静斋你还没死，今天爷我要替爹爹报仇。
0: 凤凰。
5: 侄女儿。
3: 呸，谁是你侄女？你还认得这个吗？
5: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爹爹的骨头。你这条老狗当初把爷的爹爹骗进城，把他给杀了，把他好多兄弟也杀了。爷要杀了你，替我爹爹报仇。
5: 侄女儿，你爹的死

0: 人偿命，血债血还，收了你的命，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我对不起你，可我已年过古稀，死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也有大仇未报啊！今天

0: 你能够放过我，让我报了仇。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把自己绑上凤凰山，任你处置，好吗？
1: 什么仇？

0: 怎么回事？没什么，没什么，这是我们的私事，你们不要插手。什么事啊？顾先生，我把兄弟们拉来了。哎，
1: 还有我。
0: 好啊，好啊。一共多少人？我们出城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中途走散了一些，现在就剩这么几个了。不少了，不少了。只要我们一起一举。 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村云呐，爹，你赶紧回家，把宅子、田地，还有所有的作坊，通通卖掉。我要用这些钱买枪、买子弹，打鬼子。<笑>
1: 一点也不留啊！
0: 国弱不亡，家可再建。去吧。是。
2: 先生，我们跟着你。先生，我们跟着你。好，走。
0: 谷先生，谷先生，您年纪大了，战场上需要一匹好马，我那匹马不错，性情也温顺。请安，
1: 在，
0: 把马送给谷先生。
1: 是。
0: 多谢孟司令，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走。
1: 报告，日本人追上来了。哦，日本人总算醒过来了。云小九，你好好养伤，看我来收拾这帮兔崽子。弟兄们，跟我走。哎，兄弟们，兄弟们，都过来。咱们也收拾东西，准备走了。哎，快点，快点。
3: 走了。
1: 哎，快快快！
4: 停下。
5: 大东西啊，来，就拿着，给我。
3: 哎，我说。
6: 嗯，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们回城去啊！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7: 对啊，就是。
8: 对啊，我们的任务。
3: 谁跟你说的？
6: 不是，那个赌场老板说啊，我们把古县长送出城啊，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还得回去领赏钱呢。<笑>
3: 你说的是岳文呐？
6: 对呀、
3: 啊，他说的不算，我是司令，我说的才算。啊、赏钱不会差你的。
6: 好，
3: 告诉你们。
6: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都得跟我上山。哎，
3: 大两鸟，
6: 不是，什么文艺兵啊？你们连正式的番号都没有，还文艺兵呢？我看充其量啊，就一土匪。骂得好，
3: 但是兄弟，我得告诉你啊，什么是土匪？土匪就是没有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6: 那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说好了让我回来的。
3: 带走。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要干嘛呀？你们怎么回事嘛？
3: 带走，带走，带走！
6: 你们说，你们不能这样啊！
3: 绑轻点，绑坏了怎么唱戏？他骂什么，我听不清不就完了？嗯，
6: 走了，带走！
3: 走了！
6: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3: 走了！
6: 不能这样。
9: 你们这些土匪强盗，哎，去，去把你们那个狗屁司令叫出来。
6: 就是，
9: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不当土匪，我们要回家呀！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绝不当土匔，绝不。就是啊，你们不能抓我们，你为什么抓我们？ 到，哎，回来了，
10: 特满意吧？我要的是文工团员，你把这戏班子绑上山干什么？哎，你说他们会唱革命歌曲吗？
3: 戏班子的不是演员吗？
9: 是演员呢。
3: 你要的是什么呀？
9: 演员呢？
3: 那不就完了吗？
9: 可他们是旧戏班子，什么都不懂的。我不想跟你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那。

0: 我现在就要收拾东西回八路。
1: 你等会儿，谁输了？
0: 你呀、啊。
1: 演员给你找来了吧？胡琴有了吧？小谷有了吧？唢呐有了吧？我绑的是全套人马。
0: 哎，可他们不识谱的呀。
1: 你会啊？他们要什么都会，要你干什么呀？
0: 我不管，他们不是被你自愿招上山的，是被你绑上山的。这个可是不符合我们八路军的规定的。我不想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我走了。
1: 站住！李书伟，我告诉你啊，第一，老子不是八路；第二，你不仗义。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上山了吧？人我给你找来了吧？你还有什么说的？
0: 我是没什么说的，可是你去看看那些戏子嘛，现在一个个都要死要活的，这怎么教育啊？
1: 没关系，弄不出一个文工团，你休想回八路。
0: 你，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回八路。
1: 你是真要走？
0: 就是要回八路。
1: 走吧，反正这些人也不是我要的，回头老子把他们一个个全毙了。哎，任汉，
2: 哎，
1: 二虎山最近怎么样？
2: 我选了几个二虎山的老人当分队长，大家都心服口服。原来一些有反对意见的人，这次也完全安心了。
1: 哦，
2: 现在大家训练都很用功。大烟啊，也戒得差不多了。
1: 嗯，好。
2: 司令，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负责二虎山呢？
1: 那是岳文推荐的你。
2: 岳先生，
0: 同志们，安静了啊！听我说，从今天起，
1: 走，
0: 你们就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了。咱们要用自己的特长，为抗日救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啊！我叫李书卫，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团长。也是临时的。
3: 哎，郑长官，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嗯，你问。
3: 你们有这个国民政府的番号吗？我可问过你们孟司令，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说白了吧，其实就是一群土匪。
0: 你既然都问过他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但是我相信我的回答一定比他更好。我告诉你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只要肯打鬼子，就是好队伍。怎么样？
3: 说白了，还是一群土匪嘛。
4: 就是。
5: 就是。是
4: 啊。什么抗日纵队啊？
6: 不就是？
4: 看你们穿的五花八门，扛着木枪大刀的样子，还抗日呢？我看呢，当个叫花子还差不多。
7: 长官，我们只会唱戏又不会打枪，怎么抗日啊？
0: 这个问题问得好。抗日不仅仅是需要打仗的，各行各业都要为抗日献出自己的力量才行。就拿我们文工团来说吧，我们可以唱戏给战士们听啊，揭露敌人的凶残面目，鼓舞战士们的杀敌士气。我们还可以唱戏给老百姓听啊，号召他们参加抗日。
3: 长官，真有那么神奇啊？我怎么就不信呢？
0: 艺术可以净化心灵，可以鼓舞士气。这样，我先给你们大家唱一个，听一听啊，看看自己会不会受到鼓舞。

0: 桥，喝西山高万丈高，喝东河北高梁树了万山。
1: 八路高古洞真有一套啊！
2: 什么八路？他现在是咱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工团长。走。哎呀，岳先生可是饱学之士，可惜了，就是不愿上山来帮我。
1: 二虎山地势这么好，座山虎却没能完全利用起来。我不明白，岳先生当初为什么没有点拨他一下呢？
2: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即使岳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座山虎也未必会听。他俩的想法不一样，座山虎那是想着怎么当

0: 参代啊！哎，对了，岳先生下山之前对你有什么交代没有？
1: 有，岳先生说二虎山与郭万明的房地相接，所以要做好与郭万明的防范和团结。还有就是二虎山上的闲田很多，做山虎只知道搜瓜民财，不注意培养民力。他告诉我，要我把山上老百姓的负担降下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0: 岳先生考虑的周到，按他说的办。
1: 好，岳先生还叫我屯田。
0: 屯田，
1: 自从我们改编为独立纵队以后，就发布了不能抢劫的规矩。我们的经费越来越少。岳先生建议我在山上屯田，一是把无主的土匪利用起来，二是开荒种地。
0: 这个办法好，你们先干着，干得好，全纵队向你们去。
2: 好。司令，司令，不好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3: 谁跟谁打起来了？
4: 蓝湖分队和三大队打起来了。
5: 看看去。
6: 你们找谁啊？
7: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8: 把枪还给人家！
9: 枪
10: 捡起来！
11: 把枪都还给人家！
12: 捡起来！
13: 嗯。
0: 弟兄们，我们是蓝虎小队，是他们独立纵队的精英。他们能从敌人手里夺枪，我们为什么不能？我秦汉向你们保证，以后我们的枪会更好。蓝虎小队全体都有，立正，向后转，前步走。
14: 秦汉，
15: 司令。
0: 怎么回事啊？弟兄们扛了几个月的木枪，这不前几天为了进城救你，我们和三大队借了二十几条枪，这不完成任务了。弟兄们眼馋这些枪了，不肯还。不眼馋好枪的士兵，那就不是好士兵。我说你们也是，自家兄弟嘛，多扛两天有什么了不起？小气鬼！
16: 哎，站好！
17: 看来这个武器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哼，
18: 白爷，您来了，
17: 今天来试一手气，怎么样？生意好吗？
18: 还行还行，多靠您的照顾啊！哎，白爷，您有阵子没来了，是有功夫？
17: 拿小，走。
18: 哎呀，别提了啊，出去办了趟货，差事全都轮到我头上了。
17: 能跑得马多人急吗？谁让您老筋呢？怎么样，这趟货物很重要吧？啊！一二三，开了！小，这次押回的货都是这个，全他妈崭新的武器弹药。
18: 是吗？我说嘛，不重要的货物也不让您老出嘛。
17: 白爷，
18: 这趟货，赏金不少吧？
17: 那是，日本人让你办事出手还是很大方啊。
18: 日本人挺阔气的，不过这么多新枪新炮运到咱们这儿，有这么多兵吗？
17: 你是不知道，日本人最近收编了很多皇协军，还有地方杂牌和土匪都等着要武器呢。
18: 啊，
17: 这可是军事秘密，你可别乱传。
18: 瞧，白爷这话您说的，您老真是财运亨通啊，怎么样？
0: 今天大营一把，哎，白爷，您别客气，哎，二虎，哎，二虎，来来来来来，哎，来来，照顾一下白爷。嘿，白爷，您可是我们的大财神呐！好说，来来来来，兄弟几个都等着您呢，请。鬼子有一批军火押运到沈北城，八路军和古静斋也传来情报。 最近日本人收编了一批土匪武装，而且还成立了南湘北湘保甲队，宋兴义也被日本人升级为了剿匪军，司令部呢就设在金浦。综合以上的情况可以肯定啊，这批军火就是为了武装这批伪军的。
18: 这次日本人还挺大方的啊！
19: 如果这些枪支弹药落到伪军手里，他们肯定会剿我们的。
20: 没错，这批武器。
1: 绝对不能落到伪军。

0: 手里。
1: 说得对，绝不能让他们顺顺当当的拿到这批武器。这果子还在树上，不能说就是谁家的。但是据我所知，郭万明的晋绥军还有一些地方武装都已经盯上了这批枪支弹药，那么这个时候就得看谁的手脚更快了。
2: 太好了，比谁快那当然我们蓝狐支队，正好我们的木枪也该换了。司令，这一仗我们蓝狐支队打头阵。
1: 小子，仗有的你打，但是关键要弄清楚军火藏在什么地方。
2: 嗯，
1: 你这样找几个机灵的人跟我去趟县城。
2: 好。
3: 爷爷去。
4: 那我也要去，我不要一个人留在山上。
1: 行行行行行行，都去都去，好了吧。顾管家，
0: 有
1: 你留守山寨。
0: 是，
1: 走了。咱们得分开进城，要不然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
5: 怎么分呢？
1: 你们两个有一个得扮成我夫人跟我一起进城。
4: 我来吧，我最爱演戏了。
3: 你
4: 干什么？你穿成这样怎么扮夫人呢？
1: 行了，我和李淑卫一组，苏芳和凤凰一组，秦汉跟小顺子一组，其他的人分头行动。
5: 妖精，好，哼！
6: 哎，二位客官，吃点什么呀？
1: 好，看看夫人想吃点什么。
4: 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两碗羊肉面。
6: 好嘞，两碗羊肉面。
7: 小顺子，想家了吧？
8: 不想，我恨那个家。
7: 我想是假的。
8: 你怎么知道？
7: 我当然知道。
8: 副司令他们进去了，怎么我们还要吃面啊？
7: 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司令。
6: 来啦！二位客官，羊肉面，慢用啊！
9: 别跑，别跑！
10: 站住！检查！
9: 你不帮我拦鸭子，拦我干嘛？
10: 快走，快走！
9: 我不走，
10: 走！
1: 咱们走。
6: 客官，你们的面还没吃呢。
10: 来不及了，钱在这
6: 儿。客官，
9: 你谁？
10: 皇军的东西你也敢偷？不要命了？
9: 秦大哥，哎呀，吓死我了！
7: 你小兔崽子，不在古晋斋那里待着，进城来干什么？
9: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到了再说。走，
10: 走。
6: 小三少，小三少，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9: 哎呀，去去去，死叫花子，一边去。
11: 谁在骂叫花子呀？
9: 老叫花子啊？你怎么还没死呢？
11: 小狗日的，咒老子死啊！怎么，牢里不舒服，又跑出来了？最近又偷什么好东西了？老子看看。

0: 这个小鬼子身上掏的，怎么样？
1: 喂，好东西呀、啊，
0: 好东西吧？五块银元
1: 啊！抢人呢？你这个贼，我才不要呢！你见哪个叫花的怀里揣着这玩意儿，让日本人查出来，那是要丢脑袋的。最近没看见你啊，又干什么大活了？
0: 哎呀，你还乞丐头呢，消息一点都不灵通。我现在啊不做贼了，我现在啊当兵打鬼子。
1: 哟哟哟，长本事了。哎，大家看看这样。
0: 嘘，我这次回来带了两个人要见你。
1: 要见我？不知道过来。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

0: 诺，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0: 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这个小鬼子身上掏的，怎么样？
1: 喂，好东西，
0: 好东西吧？五块银元
1: 啊！抢人呢？你这个贼，我才不要呢！你见哪个叫花的怀里揣着这玩意儿，让日本人查出来，那是要丢脑袋的。最近没看见你啊，又干什么大活了？
0: 哎呀，你还乞丐头呢，消息一点都不灵通。我现在啊不做贼了，我现在啊当兵打鬼子。
1: 哟哟哟，长本事了。哎，大家看看这样子的。
0: 我这次回来带了两个人要见你。
1: 要见我？不知道过来。这两个人哪来的？
0: 凤凰山的土匪呀。去不去？
2: 不去。
3: 去，
1: 惹不起，带路
0: 走。
4: 来看一看了，买一个吧。
5: 是挺好的。
4: 啊，
5: 多少钱呀？
4: 上好的200钱，够便宜的了，买一个呗，看看呗。
1: 行行好，赏个铜板吧。
6: 你是丐帮老大马拉特？
1: 赏个铜板吧。
6: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6: 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1: 地下有的是米，林子有根底。
6: 啊，马帮主，失敬失敬。
1: 好汉叫我来，是有什么要打听的吗？
6: 你怎么知道我要打听事儿？
1: 丐帮什么事儿帮不了？

0: 小，打听事儿那是强项。我手下千把好弟兄，讨饭叫花，无孔不钻。要打听什么猫儿狗的，算你找对人了。
1: 最近，鬼子弄来一车皮军火，要武装黄协军。我们想打听这批军火放在什么地方。
0: 成。三天之后的早上，还在这儿听信儿吧。
1: 好。
2: 我们现在一定要尽快找到这批军火存放的地点，再晚的话，我把鬼子会把军火发下去。
3: 对了，郭万明也正盯着这批军火，我们绝不能让他拿到手。
4: 奇怪了，这一车皮军火在县城里，怎么都会有蛛丝马迹啊？一点信儿都没有。
5: 会不会军火就不在县城里呢？
2: 不会，军火不是一般物品，鬼子不会把它放在兵力不足、防守薄弱的地方。
5: 那么大的县城，让我们去哪儿找啊？
3: 岳先生，
4: 嗯，
3: 你要不要问一下那个丫鬟的伪军呢？
4: 不行，我已经问过很多次了，如果再这样问下去，我就暴露了。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3: 岳先生，你这也太胆小了吧。
5: 哎，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不然我们以后的情报工作就没办法再展开了。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5: 嗯，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啊？反正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
3: 哼，奶奶的，你就会充好人。
5: 喂，什么叫充好人呢？
2: 行了，你们吵什么吵你啊？坐下。请安，
6: 司令。
2: 马上再和丐帮的朋友联系，务必找到军火库的位置。
6: 是。
0: 弟兄们能钻的都钻了，能问的都问了，就是没有消息啊。
1: 要弟兄们注意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0: 还有哪不对劲儿啊？要说不对劲儿的话，有个地儿倒挺蹊跷。不过
1: 什么？
0: 和军火倒没啥关系。
1: 说，
0: 有弟兄说，感恩寺下面住着一个小队的日本人，还在那里修筑什么工事。你说日本人住在那儿干啥？守和尚。
1: 感恩寺，现在上香的人还多吗？
0: 你说呢？一个小队的鬼子在那儿，谁去送死啊？再说了，寺里的住持知鱼大师也云游走了，现在上香的很少喽。你怀疑那儿？
1: 十有八九，我们得去看看。
0: 去感恩寺？闲着没事拜阎罗，找死啊！
1: 那也得去啊。
2: 干什么呢？
7: 哎哎，太君太君，
2: 拿着啊！我们是上香的啊！哎，
7: 检查
2: 那个太君，您抽根烟吧啊！
7: 检查。
2: 哎，好，来好烟。
7: 转过去，走吧。检查。走吧。
3: 是。
7: 嗯，撞去，走吧，
2: 我们都是良民呢啊，
7: 走吧，
2: 谢谢啊，
7: 嗯，
2: 谢谢啊，辛苦了。

0: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
1: 小三手，还是你好啊，检查都不用。
2: 那当然，他们怕丢东西。
1: 你个小叫花子，别在这贫嘴，快点。
2: 好，
3: 走。

司令，这感恩寺好大。嗯，这感恩寺是当地的名寺，据说是在东晋的时候修的，常年战火，劫难深重。清末时重修过一次，香火依然很盛。如果这次日本人军火库秘密设在这里，那么这座古刹恐怕又难逃一劫。秦汉。

0: 大师，我是一个老香客，想拜会一下知鱼大师，他在吗？
1: 阿弥陀佛，大师外出云游去了。
0: 云游去了？上哪儿了？
1: 这个贫僧也不知道。
0: 哦，啊，好，谢谢大师。
1: 啊，不谢。

0: 师主，偏殿暂不接受香客上香，请施主上正殿。
1: 为什么？偏殿破败不堪，还未修缮，怕玷污了施主的衣服。
2: 不怕的，我们来呀，就是要沾点佛尘的，让我们进去吧。
0: 就是嘛，我们来拜佛，怕什么破败？走走走走走，
1: 施主留步。
0: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不会是里面藏着什么尼姑吧？
1: 庞家路，啊，
0: 你是日本人？
1: 不错，我是日本和尚，你们不能进入偏殿。
0: 好，我们走，走，
1: 走，
0: 走，
1: 哎哎哎，
0: 快走！

0: 三郎，他认识我，
1: 怎么办？
0: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2: 司令都督，口下令。

0: 报告司令官，没有什么情况。
1: 新一局，
2: 哎，
1: 山下的工事一定要尽快修起来，情况要保密。感恩寺是城里地势最高的地方，将来是我军守城的重要屏障。
2: 是，太君放心。
1: 带路，我们进去看看。
0: 请。
3: 小三手，赶紧躲起来。
4: 太君，请。
3: 啊。

0: 这些武器都是亚洲第一啊。
1: 哎呀，皇军的武器天下无双啊。
0: 新一军，这些都是大日本国最新生产的轻重武器，帝国对皇协军的支持打打底，而且是真诚的。
1: 谢谢太君，我们一定忠心耿耿，共同维护大东亚共荣。
0: 最近要整编几个镶宝甲队，由你来负责。
1: 是，谢谢太君。
0: 这些军火要尽快的发下去，放在这里夜长梦多。
1: 是，马上发下去。

0: 出来。
1: 你小狡猾，你饿了？来，给。哎，
2: 感恩寺在沈北城中心，又是日本人防守的重点，难呐！
3: 再难，我们也要把军火弄到手。
4: 我觉得，日本人在感恩寺下面修工事事件，我看他们需要拉夫，这倒是个机会。
2: 机会？
4: 没错，以前我们在煤矿里当过矿工，我们可以从下面挖地道，从偏门进店。
5: 好主意。
3: 可是要挖多久，又挖多远呢？
4: 不远，我仔细查看过了，也就几百米，而且感恩寺下面全是黄土，没有石头，土工作业几天就可以搞定了。
5: 哎，你老低着头想什么呢？
6: 好，我想的不是怎么把军火弄到手，我想的是弄到手以后怎么运出去。
2: 这倒是个难题呀。
6: 小顺子，
7: 司令，古静斋的人来了。
3: 什么？古静斋的人来干什么？
6: 快请。
7: 二位请。
8: 啊，
7: 孟司令，这位是望城镇镇长龙振江。
8: 啊，
7: 是的，人还没有暴露。
6: 龙镇长，这叫想什么来什么啊！龙镇长，今天你一来，我这事就算是成了。
8: 哦，好，
6: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8: 好好。
9: 大日本皇军为保证全城的安全，新修报牢地网，征集大量民工，每人每天薪酬十文，绝不食言啊！
10: 修工事谁去啊？每天薪酬十文，还有大米饭吃。你，你，还有你，怎么样？
11: 不去不去不去
12: 不去不去
10: 不识抬举啊！
6: 兄弟，你这布告上写的是真的吗？
10: 当然是真的，每天十文小钱，还有大米饭吃。不过看你这细皮嫩肉的，这活你干不了。
6: 我是干不了，可有的是人干。管家，
7: 戴少爷，
6: 把咱们家那些长工短工的都叫来，啊，干点活赚点钱，别待着时间长了就犯懒。记住，十文小钱，他们拿八个，我收两个。
7: 好，少爷。
10: 哎呦，还真是位少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家真有这么多长工？
6: 兄弟。别说是几十号人，就是一二百人，我都能给你找着。但是有一点啊，结账的时候可得跟我结，千万不能把那些钱直接交给穷鬼。
10: 好说好说。
6: 行了，具体的事儿。

0: 你和他谈。
1: 哎，好嘞。啊，哎，
2: 来来来，大伙儿再看看具体的条例啊。哎，
3: 兄弟们，加把劲儿。
4: 哎，好嘞。
3: 来，快点，继续挖。
4: 好，
3: 继续挖，加把劲儿啊。兄弟们，快点，快点。
5: 得了您嘞，
0: 老白啊，这些都是你应该拿的，辛苦啊啊！
4: 好说好说，
0: 走吧，喝点茶去。
6: 来，
0: 走着。
4: 来，
7: 这事儿你得
3: 快，快，快快快，加把劲！你别拿，加把劲，快点！
4: 来来，
3: 快点，走。里面的加紧点，快，快快快！
4: 哎，来了，
3: 快点，快点！
8: 哎，站住！站住！你的什么地干活？
9: 我是望城镇镇长，慰问皇军的哟。
8: 慰问的。你的镇长的干活？
9: 是是是，鄙人望城镇镇长龙振江，哎，大禹太君的朋友。你看，这粮食，统统送给皇军，你得请检查。
4: 你，我去，我来。
8: 哟西，你的皇军的朋友，大大的良民，开门开门的，
9: 进城了，进城了。

0: 望城镇镇长龙振江率领全乡士绅慰问皇军。
1: 龙镇长，您是模范的镇长代表啊，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皇军辛苦，皇军辛苦啊！
2: 这里慰问皇军的礼物有大米5000斤，菜油500斤，还有生猪5口。啊，
0: 来，
1: 一衣带水，共存共荣。龙镇长，你对皇军是大大的好啊！
0: 那就请啊。
1: 龙镇长，来，我们里边请。
0: 好好好，来，请请请请请请。

0: 报告，鬼子来了。
1: 什么？
0: 鬼子来了！兄弟们，都出来，快点，快点，
2: 快点，
0: 快快快，
2: 来来来，
0: 快点，快走。

0: 怎么样？外面有动静吗？
1: 没有。
0: 好，叫大伙儿继续挖，告诉孟司令，中午挖好，晚上行动。

0: 谁？慢点！
1: 阿弥陀佛！
2: 哈哈，原来是和尚。
3: 别让他，他是好人。
4: 把他捆起来。
3: 过来。你放心，我们不会杀你的。
4: 怎么样？全部都解决了？你们这儿情况怎么样？啊？
5: 太好了，真是菩萨保佑啊！那我们总算没打偏了。
4: 好家伙，这么多，这下我们发财了。
5: 放心吧，别多说了，快叫兄弟们按顺序把货物护船，我们有五个小时的时间，蒙死给他们，在外面接应我们。
4: 好，弟兄们。
5: 快去搬，
4: 快搬，快！
5: 搭把手，
4: 好嘞，
5: 快！进来，走。
6: 今儿时候也不早了，要不就到这儿吧。
7: 兄弟，今天你怕是走不了了。
5: 快快快，走走走，快，快走，
4: 快！
5: 小心，走。哎，走啊！你要干什么？
8: 秦汉，你太不厚道了，居然栽赃给郭万民。
6: 走，
5: 走。

0: 兄弟，开开城门吧！啊，
1: 你们什么人？太君有令，半夜三更不开城门。
0: 我是望城镇的镇长龙振江，今天白天来慰问皇军的，乡里有急事，所以我们得过去呀。
2: 哟，这不是龙镇长吗？大半夜的，什么事儿啊？
0: 我们有急事，得赶快回乡里。
2: 哎，这半夜三更的，没上头命令，兄弟们实在是不敢。
0: 八个呀，龙。哎，还有个。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哎，这位兄弟啊，尽职尽责，应该的，应该的啊。哎，兄弟，快开门吧。
3: 哎，我你总该认识吧？啊，太君叫龙镇长回去有急事，还赏了不少东西呢。
2: 哎呦，这不是白爷吗？哎，白爷，这兄弟们大半夜的，总得提防着，别见怪啊。
3: 快开城门吧。
2: 啊，好好好。哎。太君赏的什么东西？
0: 八嘎！哎呦！来！一点小意思啊！开开门，别惹事了！快！
2: 啊！开门！
3: 走！
2: 哎呦！走好，太君。

0: 太君，你看。
1: 国万民，罢了！哎，这么多枪，这么多枪，这么多枪！大盖儿，
2: 哎，
3: 团长，这玩意儿全是你们弄回来的？
4: 当然了，怎么样？
1: 太厉害了，你们！
3: 来，摸摸。
1: 我不摸，这玩意儿太吓人了，我不敢摸。
3: 不能只做抗日的文艺兵，你只靠唱戏去鼓舞大家的斗志是远远不够的。
1: 一定要懂得学会使用武屁，打击敌人，保卫自己。来，试试。不是，团长，这玩意儿能杀人，太可怕了！哎呦，哎呦，我的屁股！
5: 哎，副司令，
1: 司令，
5: 这么厉害，这么厉害，这么厉害，这么厉害，
1: 是咱们的了，这都是咱们的吗？都是咱们的。好。 爷从没见过这么多武器，这回啊，谁来缴咱们都不怕。
6: 是啊，
1: 哎，为什么不谢了？
7: 哎，副司令，孟司令说这东西是给古静斋队伍的，
1: 分给古静斋。

0: 是的，没错，是给古静斋的。
1: 爷的仇还没报，倒要分武器给古静斋。
0: 这是孟司令交代的，
1: 爷找他去。

0: 古先生以古稀之年起兵抗日，壮举啊！
1: 这次夺取日军武器，我们古司令说了。您孟司令是军子，缴获的武器该怎么办？您说了算。哎呀，
0: 我们这儿呢，现在是队伍扩大的比较快，武器短缺，大家呀只好先拿着木头枪进行训练。
1: 啊，
0: 如果我的意思啊。
1: 3-7，
0: 我欺你3。行啊，都是打小日本嘛。好，爷不同意。凤凰，爷和古静斋有杀父之仇，要不是看在他打鬼子的份上，爷才不会咽下这口气呢。现在他凭什么拿我们的军火？
1: 哎，凤凰小姐，
0: 爷不是小姐。哎，凤凰，你听我说，这批军火呢？ 是我们两家合伙抢的，如果没有古先生的抗日同盟军，我们即便抢到军火，我们也运不出城。所以说，按照江湖规矩，见面就得有一份儿，你得想点道理啊。跟别人可以讲道理，可是跟古静斋没什么道理可讲。要是古静斋讲道理的话，爷的爹爹就不会死了。
1: 如果古静斋要拿军火的话，好，叫他来找爷拿好了。副司令。
0: 大敌当前，个人恩怨要放在一边啊！我们应该团结对敌才是啊！
2: 说的对，
3: 我也赞成给古静斋一部分枪支弹药的。
2: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3: 凭什么？
2: 我们是独立纵队，你是八路军。
3: 你以为谁稀罕呢？
0: 走吧。
2: 哎！
0: 你们两个不能好好说话吗？水火不容的，动不动就走呢？
1: 有人看我不顺眼喽，霍凤凰，我告诉你，抗日不是哪支队伍自己的事情，是全中国人的事。其实你爹的死是另有原因的。
3: 什么？另有原因？
1: 对，当时我还是镇长，古先生招抚凤凰山柳子是真诚的，至于后面把你爹给杀了。
4: 古先生一定有难言之隐。好，爷会彻底弄明白的。喂，这是这小孩是啊，没见过，没见过，这是干什么用啊？这怎么用啊？哈哈哈哈！司令，
1: 司令怎么样？
4: 司令，
1: 啊，
4: 司令，
1: 司令，喜欢吗？
4: 喜欢。
1: 会玩吗？
0: 当然，都练了这么久了，怎么不会玩？嘿，还吹上了，打俩枪我看看。
4: 行，
0: 来，找个目标。
4: 好，
0: 来，找目标。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器呢，现在不能发给你们，要统一发放。
1: 行，
2: 那行，好。谢司令，
0: 把这打开。
3: 哎，这什么呀？
0: 看看就知道了。
4: 哎呦，这样，哎，这是什么呀？啊，
0: 这大人没见过，
3: 没见过啊，
2: 没见过。这不是迫击炮吗？嗯，
0: 谁说的？
2: 我说的。
0: 来来来来，往前这儿。
3: 他这有意思啊，他怎么知道？
0: 你见过这玩意儿？
2: 见过，小时候家里驻兵，有个老兵整天摆弄迫击炮，我就好奇，他就教会了我怎么打，还让我放了一炮嘞。
0: 哎哎哎，你叫什么？
2: 我姓王，我叫王蛋蛋。
0: 王蛋蛋，哦，这名字好。那会不会打两炮啊？
2: 就这儿啊？
0: 当然就这儿了。
2: 我需要一个人帮忙，谁愿意帮我？
5: 这会，我不敢，
6: 我不会，
7: 我
6: 不会，
7: 我来。
3: 啊，他会啊。
7: 干什么？
0: 这和拿枪可是不一样啊！
7: 不就是迫击炮吗？我们八路军啊，多的是。不相信啊，看着。来来来，大伙帮忙啊！
8: 哎，好嘞，好嘞，好嘞，
9: 看热闹去了。
10: 来来，哎，把它搬出来啊！
11: 李舒卫，还真行啊！
12: 你妖精，
11: 姐，你为什么不喜欢李舒卫？我倒觉得他很可爱的。

0: 来，王太太，来，给，司令，
1: 打哪儿？
2: 小心啊！
3: 有点，
1: 这么厉害，
3: 怎么没打准啊？
1: 咋的？
3: 怎么还没打准呢？以后没打准，还真
4: 怎么回事啊？哎，到底会不会玩啊？
1: 你小子到底你会不会打呀？司令，日本人炮不行，
5: 什么炮不行啊？你学艺不精。
3: 对啊。
1: 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挑40个人，组成一个迫击炮连，你当连长。
3: 啊？
4: 他行？
3: 让他当连长？
1: 我当连长？
4: 他行不行啊？
1: 怎么就不行啊？
3: 我打不准哦，
1: 弟兄们，有了武器啊，并不等于就有了战斗力啊！
6: 对，
1: 想要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
6: 那就得把他们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所以今天把大伙叫来，就是想说说这个武器的安排。哎，司令，我就喜欢机枪，那家伙打起来嘎嘎嘎，多带劲啊！把机枪都给我们大队吧，都给你们了，我们怎么办？你们不是有吗？我们有什么？行了，不必争了。这个不管机枪、步枪还是冲锋枪，那是各有所长，是吧？只有把几种武器都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它的最高效率。有道理。
1: 以前我们不懂这些，还吃过亏。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成立了迫击炮连，往后我们还要成立爆破连、工兵连。
6: 哎，云霄，那我们剩下的武器怎么办啊？
1: 我们的队伍会不断的扩大嘛，啊？那我们也要枪。
6: 你不是有枪了吗？
1: 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是说文工团。
6: 这个文工团唱唱戏、唱唱歌就行了，要枪干什么？
1: 每个部队都有自卫用枪的呀，而且还要对他们进行军事化训练呢。八路军就是这么干的。行，那就每人配发一支手枪。
6: 谢谢孟司令。暂时没有。来。
1: 云霄，你走遍了这个凤凰山，你想找什么呀？这叫看地形啊！打仗不看地形怎么行啊？
6: 虽然爷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但是你来这里肯定还有别的想法。
1: 这山里有山洞吗？
6: 有啊，这里沿着小溪往上就有一个山洞，而且这个山洞很大。
1: 太好了，你怎么不早说？
6: 你也没问过我呀。对了，你找山洞干什么？
1: 我想搞个兵工厂。对呀，咱们不是正规军，武器弹药全靠自己补充。一旦枪炮打坏了，那就没办法了。要是有了自己的兵工厂啊，不但可以维修武器，而且还可以自己造枪造炮。
6: 你说的对呀，来，跟我来。
1: 好。凤凰，这个洞很大呀，能容纳几千人呢。
6: 小溪的水就是从洞里流出来的。
1: 哦，
6: 这个洞啊。
1: 洞里有洞，还分成上中下三层，中上两层很干燥的。哎，这就是一个天然的兵工厂啊！好啊，放在这里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还易守难攻啊。
6: 是个好地方，
1: 怎么爷以前就没想到呢？走吧，进去看看。哎，凤凰，你没事吧？ 没事就好。来，进去看看。咱们呢，和小鬼子之间的战斗，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说，搞兵工厂还是有必要的。哎，坐下歇会儿吧。
6: 哦。

0: 哎，凤凰。
1: 嗯。
0: 我把武器分给古静斋的事儿，你还生我的气吗？
1: 哼，爷没那么小气。爷虽然和古静斋有杀父之仇，但只要他打日本鬼子的话，爷就容他多活几年吧。
0: 这就对了，啊。
1: 云霄，
0: 嗯，
1: 你知道这念珠的来历吗？
0: 不知道。
1: 这是用我爹的指骨做成的。
0: 这是你爹的指骨做的？
1: 那年爹爹死后，爷亲手把他的十个手指骨砍了下来，做成念珠。这么多年以来，爷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没吓着你吧？
0: 没有。
1: 最近爷常梦见爷的爹爹，爹爹最放心不下的，也最不放心的人，就是爷。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该怎么办？他还说，你只要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就瞑目了。
0: 其实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最疼爱的就是自己的子女啊。
1: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0: 哎，凤凰，我倒是觉着顾子胜他挺喜欢你的。
1: 子胜是爹的老部下，爹爹被杀以后，是他把爷救回山寨，并把头把交椅让给爷，爷非常尊敬他，把他当自己的亲哥哥。
0: 其实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自己，别人都不值得托付。
1: 那你值得托付吗？
0: 嗯。

0: 哪儿呢？
1: 这儿，快！
0: 哎，到底在哪儿呢？
1: 就这儿。
0: 这怎么是俘虏啊？嗯，分明就是一个小孩子嘛。
1: 都穿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是啊？
0: 哎，叫什么名字啊？小鬼子，我问你话呢，叫什么名字？还是个死硬派呢你。
1: 他只和小三手说话。
0: 什么小三手啊？
1: 他就是三只手嘛。
0: 哎呦，你说贼我不就明白了吗？
2: 哎，谁骂我？
1: 他就是小三手。
0: 你叫小三手是吧？
1: 嗯。
0: 听说这小日本就跟你说话，你给我问问他，他叫什么名字？
2: 来，吃饭。
3: 你得为什么不让他们把我撕拉撕拉的？
2: 什么？
3: 就是他们这样，你得不让，为什么？
2: 哦，你是说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杀你是吧？
3: 是。
2: 嗯。你得给了我这个，你得就是好人。
3: 你说我是好人？
2: 啊，你给了我这个，你就是好人。
3: 别人都说我是鬼子，你说我是好人？
2: 对啊。
3: 谢谢。谢谢，我叫井上。

0: 我不喜欢战争，看见你，就好像看见我弟弟一样。他跟你一样大，
1: 你弟弟。富贵财运免费相送，
0: 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 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在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
4: 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散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 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
4: 就没有了。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
3: 董事会啊，要求每档直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 是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

0: 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玉轩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喂，我可算。

0: 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宇轩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宇轩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

0: 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倒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

0: 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你的不让，为什么？啊，你是说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杀你是吧？是。嗯，妮蒂，给了我这个，妮蒂就是好人。
1: 你给了我这个，你就是好人。别人都说我是鬼子，你说我是好人。对啊。谢谢。
0: 我叫井上，我不喜欢战争。看见你，就好像看见我弟弟一样，他跟你一样大。你弟弟？
2: 是，我很想他，非常的想他。
0: 来，
2: 这么小就当兵来中国了？
1: 谢谢。
2: 小日本是怎么想的呀？
3: 张先生啊，此次去凤凰山可谓是深入虎穴呀。
4: 为了党国大业，我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不过有郭师长做后盾，张某此行定能马到成功啊。
3: 张先生如此自信，佩服佩服啊。不过凤凰山那帮土匪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4: 哎，土匪嘛，杀人越货在行，要论玩心计，咱军统的人是老祖宗了。再说被政府收编成了政府军，那我看他们应该高兴。
3: 好，那就祝你马到成功。
4: 那还得仰仗郭兄多多帮忙啊。

0: 这火力配置，到底是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内行啊。不错，确实不错。从火力配置来看，孟云霄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这样的军事人才要是能为党国所用，那是能够担当大任的。嗯，是啊，孟云霄虽然落草为寇，但是内心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只要稍加笼络，可为党国所用。
1: 张先生此去，任务光荣啊！站住！站住！再往前走，我们就开枪了。
2: 禀报你们孟司令，国军第35师少将师长郭万明护送军统大员前来拜见。
3: 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2: 走。
3: 副司令经过英雄，张某在重庆就听说了。
2: 爷不敢称什么英雄，只要不被骂成土匪，就谢天谢地了。对了，
3: 孟司令还有点事，不能亲自来迎接。我跟孟云霄有些过节，他不来见我也情有可原。张先生是从重庆过来的，他应该见一下吧。
2: 哎，无妨无妨，我以后就是凤凰山的人了。说到底，也是你们孟司令手下的一个兵嘛，啊？
3: 张先生，你这么说是要留下来不走了吗？
1: 当然，那要是爷不同意呢？副司令，张先生是军统的人，是代表政府来的，你们不能推掉不要吧？
4: 爷服天服地，就是不服什么政府皇帝。
1: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我来是来帮助你们打鬼子的，副司令不要多心啊！
4: 哈哈哈哈哈！万明兄，龚参谋长有失远迎啊！
0: 云霄兄啊，这凤凰山成大气候了。
1: 哎，万明兄，你过奖了，这还得感谢你啊，是你万明兄把我逼上了梁山呐！啊，<笑>
0: 云霄兄，你错怪我了。不过，你云霄兄也不是什么善类吧？你们劫了鬼子的军火，却把屎盆子扣在了我的头上。大玉三郎派了一个连队跟我死磕了一个月，最近呢，刚刚消停。
1: 嗯，有这事儿？
0: 你真的不知道？哼，你们搬空了军火库。 却在墙上写下了什么“解军火者郭万明也”，
1: 这是你们哪个混账王八蛋干的事儿啊？怎么能把老子的功劳记在郭师长头上呢？<笑>
0: 哎呀，我也得感谢你啊！就为了这一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给了我一点奖励，不多，大洋50000块。
1: 你看看，这他娘的有政府当靠山，这还是好啊！啊，老子千辛万苦打鬼子，政府是一个子儿都没有。
0: 你坐享其成，你还要埋怨，这不公平啊！<笑>好了，我来介绍，这位是重庆来的张开江，张中校。
1: 孟司令，张开江向您报道。这什么意思？
0: 我是国防部派到贵部的特派员，这次我来还带来了电台。
1: 这事儿没弄错吧？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和你那贵政府是八竿子打不着。 凭什么给我这派人派电台？孟司令此言差矣，全国武装都在蒋总统的领导下团结救亡，就连共产党都接受了整编。你们凤凰山游击支队打击日寇作战英勇，重庆方面非常欣赏。这次我来不仅带来了整编的命令，当然还有军饷。
0: 嗯，军饷？
1: 嗯，嘿，这是好事儿。
2: 哎，来来，里边请啊！好，各位，上峰指示，咱们这支部队正式命名为凤凰山游击支队。孟云霄任上校支队长，孟支队长，你的军章我带来了。
1: 你的委任状，张特派员，像这样的空白委任状，你的包里还有不少呢吧？哪里？不多，不多。抗日游击支队，可我是个纵队啊。 这怎么的也得是个师级编制啊，这怎么还成为游击支队了？
2: 慢慢壮大，慢慢。

0: 云霄兄，你是闲官小吧？你也不看看，你这个摊子有多大？不大，不大。请，
1: 到，
0: 集合队伍，请各位长官检阅。
2: 是，
1: 请。
3: 全体队友立正！
4: 报告司令，部队集合完毕，请训示。
5: 好。
0: 参谋长，这哪是土匪，比正规军还正规。
5: 各位长官，请。

0: 弟兄们，我们凤凰山的口号是什么？我皇国王，我皇国臣，誓死抗战，赤诚我抗。哈哈哈哈哈哈！说得好，张特派员。
1: 哎，司令，
0: 这是游击队吗？
1: 是，
0: 是吗？
1: 当然不是。
0: 张特派员，收编不收编的呢？老子都在这儿，谁也别想吃了我们。游击队，笑话！你给我找一个来看看，看看有没有这么强大的游击队。啊，
1: 司令，这会开玩笑啊。
0: 行了，政府收编我们同意，但是有一点，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番号不能变。好。
2: 还有，你瞧瞧人家郭师长，人家可是少将啊。但是我这儿的人马，一点都不比郭师长少啊！啊，
3: 好，少将，啊，哈哈哈哈哈哈！
0: 诸位，请。
3: 爷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4: 爷和政府尿不到一块儿去，当年爷的爹爹就是被国民党给骗去杀了。从那时候起，爷就决心跟国民党势不两立。
5: 对，我们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6: 不同意，
4: 不同意。这些年来，我们多少兄弟死在他们国民党手上，
6: 就是不同意。
4: 没错，你孟云霄想舔蒋介石的屁股，那你就去舔啊！咱们现在就拜了的，从此以后。
7: 王八爬滩，蛇钻洞，咱们各走各的路。
8: 好了，子胜，其实爷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被改编了，他们就会把我们往火坑里推；要是不服从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剿了我们。
9: 我也不同意。既然是抗日独立纵队，如果被收编了的话，还怎么独立啊？
3: 你们八路不是也被收编了吗？现在没有独立吗？还有，柳子和国民党有血海深仇是吧？是，爷和国民党势不两立。
0: 那老鼠打洞碰到石头还知道拐个弯呢。
3: 接受收编怎么了？拿着政府的军饷干自己的事儿，这有什么不好？爷只是担心，如果我们被收编了以后，都听国民党的，到时候我们就没有自由了。
0: 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老子为什么一直坚持独立的原因。扶边不扶调，谁要是调动老子，那就是白日做梦。行了，大伙儿都想想吧，我不勉强。

0: 我有事和凤凰说，撵出去一下，啊！哦，凤凰，你同意收编了？爷觉得孟云霄说的很对。
1: 孟云霄，孟云霄，你怎么这么偏袒他？他必定是外人，只有我们这些与你生死与共的兄弟才靠得住。
0: 当初，你让孟云霄坐上头把交椅，我就不同意。现在可好，你又万事都听他的。孟云霄是咱们柳子的救命恩人，又会带兵打仗，不听他的，听谁的？子胜哥，爷明白你的心意，也非常感谢你这十多年来对爷的恩情。不过，爷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
1: 爷把队伍交给孟云霄，不是一时冲动。从今天开始，爷把队伍交给他，以后还会把爷的命也交给他。凤凰，
0: 听我说，就当爷求求你们，听孟云霄的，也就是听爷的。
1: 是。

0: 这么说，我是少将了。少将，当然是少将。我亲自给国防部发个电报。我就是孟将军了啊！将军，孟将军，中国革命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司令。哼，好啊，咱就算是找着娘家了啊！没有娘家的日子很难过呀。啊，特派员。
1: 那以后咱的粮饷还有枪支弹药，是不是又政府发放啊？
2: 一定，一定。
1: 好，啊，那就好。哎，
3: 这个孟云霄还真有一套，他这个阅兵啊，是做给郭万明看的。
1: 哼，
2: 对，这是典型的恃强。我估计啊，他的意思就是让郭万明不敢再打他的主意。
1: 这招高啊！
2: 既震慑了对手，又维护了团结，另外，他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却不肯放弃独立二字，这说明什么？这又是一招政治上的妙棋。
1: 嗯，
2: 这
1: 位不全面接受国民党的调遣，埋下了伏笔。
2: 看来我们当初对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支可以引以为援的友军，而且还有争取向我党我军靠拢的可能性。
1: 嗯，不过。
2: 我们不可操之过急啊！
1: 从纵队领导层来分析，火凤凰等老的骨干和国民党有深仇大恨。据李书卫汇报说，在关于改编这个问题上，火凤凰、顾子胜、任汉、孙和尚都持反对意见，但孟云霄坚持。
2: 嗯，这说明啊，火凤凰等人的阶级成分是完全倾向于我党的。关键是，孟云霄愿不愿意向我党靠拢？
1: 孟云霄这个人不好琢磨。
4: 哎，我说政委，孟云霄已经接受了国民党的少将军衔，我们是不是应该祝贺祝贺近近人情啊？
5: 对对，我们应该去祝贺。<笑><笑>我们都是身强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高。
6: 我看你整天都挺快活的，什么事那么开心啊？
4: 为什么不快活呢？
5: 我告诉你啊。 我娘家人要来看我啦，娘家，嗯，你出嫁啦？出嫁？啊！你笑什么呀？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八路军的首长今天要来看我啦。哦，在我们八路军里面，大家都把组织比作娘家的。组织？嗯，就是一大群人，成千上万的那种。 我们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起，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这就叫组织。

0: 你怎么了？没事儿，我真羡慕你。你看，你在这儿有大家宠着你，在娘家还有人关心你，不像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就像一只没有地方停靠的小鸟。好了好了，不说了。
1: 怎么会无依无靠呢？你在这儿是流氓的压寨夫人呢？那是假的，我是有丈夫的人，只不过命运跟我开了一次玩笑。假的？
2: 小李，
3: 小李啊，
2: 小李，
3: 小李，
2: 司令员，
3: 政委，
2: 最近怎么样？
3: 挺好的。
2: 好啊，让我们看看，胖了。
3: 看来凤凰山的粮食养人，哼哼，
2: 怎么样？在这还习惯吧？
3: 还好吧，就是挺想部队的，也挺想你们的。哎，司令员，还是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留在这儿了。
2: 你的任务没完成呢。
3: 我不喜欢孟云霄，我觉得他就像土匪加流氓。
2: 谁不喜欢我呀？我听他说完吧，土匪加流氓，对吗？
3: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笑>
2: 这位是？哦。
1: 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嗯哦，夫人好。孟司令，凤凰山独立纵队发了一笔洋财，也算是鸟枪换炮啊。我们这次来，除了恭喜你晋升少将之外，还有一些消息要向你通报。这次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我们估计下次日军很有可能会向武汉。
2: 长沙发起进攻，对，目前大规模会战暂时不会发生，日军进展太快，运输线拉长，后方不牢固，所以我们分析，日军下一步可能会加强后方治安，疯狂的扫荡敌后抗日武装。
1: 嗯，
2: 谢谢二位的提醒，这个问题啊，我也在考虑。
1: 嗯，
2: 这样吧，以后我们加强合作，共同对敌。好。
1: 孟司令，
2: 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哎，你说。
2: 是这样，为了便于你我两军的协调，你看咱们是不是成立一个协调处啊？如果你方同意，我们准备由李叔伟同志担任八路军驻独立纵队协调处主任，这也方便他的工作。
1: 哎，这个好啊！我同意。<笑>
2: 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就这么定了。
2: 那我们先走了。
1: 好，
2: 再见。
1: 好，我们先走了。
2: 嗯，再见。嗯，司令员。

0: 这首歌啊，一定要唱出感情，体现出对家乡的怀念才行。嗯，九一八，这是在九一八之后，所以你们一定要唱得有沉痛感。
1: 那个团长，唱这歌特没意思。哎，不是这样，我教你唱京剧吧。
2: 哎，对啊，唱京剧
3: 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吧，
0: 安静。这首歌是表现日本鬼子在侵略了东北以后，难民们对家乡的无限怀念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我们学这首歌也是要为了激发人们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明白吗？
1: 不明白。
4: 不明白。
0: 那就不用明白，你们唱就是了。来。
5: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凤凰，
1: 啊！
0: 哎，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是来告诉你一声，小顺子不见了，还有秦汉和他的蓝狐小队，
0: 上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儿子啊，真的是太聪明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刚才问他那几个字儿，他全会写了。哎呦，宝贝儿太聪明了。又想你那个小王八了？
1: 没有，
0: 没有。你以为老娘看不出来啊？你呀，死了那条心吧！你那个小王八，说不定已经和他死去的妈一起死了。
2: 别动！
1: 好汉，好汉，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3: 哥哥，哥哥！啊！
2: 闭嘴！限你马上交出布匹200匹，大洋10000块。
1: 是。
2: 念你的生育之恩，饶你不死。徐家布店，从此不许在凤凰山周围10多个县经营。下次再让我遇到你，我一定要你的脑袋。
1: 是。孩子，不，好汉，是好汉，是我害了你，爹从来没把你忘记啊，儿子。
2: 儿子，呸！你也骗我儿子，你的儿子已经死了，死了。
1: 是爹对不起你啊！

0: 小顺子，心里还难受吗？
1: 他毕竟是我爹呀，不拿钱赎我都是那个妖精的主意。我爹耳根子软。
2: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1: 我娘死得早，我才到这个地步，遭了多少罪啊！要是把他杀了，那孩子还不跟我一样吗？
2: 不管了，好兄弟。
3: 前面野鸡岭，我们是不是绕过去？
4: 为什么要绕过去啊？
3: 野鸡岭是孔歌神的地盘，这家伙和我们凤凰山有仇。
4: 有仇？我们和明军有仇吗？
3: 以前明军经常和政府军一起剿我们，后来我们把孔歌神的儿子的新娘绑了花票，有夺妻之恨。
4: 好，有仇我他妈更不能绕过去了。我要是绕过去，他以为我怕他。弟兄们，枪上膛，随时准备战斗。你们就给老子大大方方的越过这什么他妈的机灵。

0: 司令，什么事啊？哨兵报告，凤凰山柳子在北边砸了咬，抢了几百匹布，用大车驮着翻过冶金岭。
1: 胆子也太大了！这是往我的眼睛里揉沙子。他们来的什么人？
2: 是孟云霄的卫队，叫什么蓝狐小队。
0: 蓝狐小队，我倒是听说过，要小心对付。
3: 三虎，
0: 把所有队长都集合起来，咱们商量一下。
3: 是。

0: 我们在孔歌城地盘上走了三天，什么鬼也没撞上。我看这老小子是不敢来找咱们的麻烦。
1: 我还巴不得他来呢，咱这新枪啊正好开合婚，
0: 明天咱们就要到家了。
1: 看来孔歌城是不会来找茬了。听友们，我们就在这儿歇脚了啊。
2: 好嘞。
3: 哎呦，各位大爷，各位大爷，各位大爷，欢迎到本店来休息啊！我们这个小店呢，那是特别特别的干净。
1: 丁老板，
3: 哎，
1: 你们这家店安不安全？
0: 日本人黄协军不来？
3: 嗨，瞧您说的，我们这个店呢是最安全的。你瞧见没有？我们背靠凤凰山，这凤凰山上呢有一个叫孟司令的啊，这个人呢特别厉害，日本人啊黄协军呢都怕他。你们就放心住吧。
1: 不可能吧，这里是孔格城明军的地盘，和凤凰山的柳子有什么关系啊？
3: 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里啊虽说是孔司令的地盘，可是呢要论厉害啊，那还是人家凤凰山柳子厉害，他们呢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呢。
1: 好，今天啊就住你们这家店了。
3: 哎呀，好好好，
1: 兄弟们走，
2: 来，走，
3: 走，走，谢谢，谢谢，哎，请，请，请。哎，你这什么药啊？管不管用？别吃去没用，用多了又死人了。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儿放倒就行。
4: 老板，您就放心吧，这是蒙汗药，药不死人的，不过也够这些傻小子喝一壶了。你都等着捉人吧。
3: 好，好，好，好，好。
2: 来来来来来，干一个。
3: 菜来了，菜来了啊！各位，菜来了！
1: 哎，这两位弟兄过来喝啊！
3: 哎哎，各位大爷，慢慢用啊！好菜还在后边呢。
1: 丁老板，来，坐下，陪弟兄几个啊，喝两杯。哎，
3: 这不成，这不成！我要是喝醉了，谁伺候大爷呢？啊！哎，不了不了不了，
1: 好，
3: 哎，好好好，慢用慢用啊！
1: 来来来，我们喝啊！来来来。来干！哎，来来来来来，兄弟几个，来坐坐坐坐坐。兄弟们，这几天啊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来来，谢谢大家，我敬大家一杯啊。
5: 哎呀，好酒啊！
1: 哎，小顺子，喝酒啊！
5: 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0: 我不会喝酒。
1: 喝这酒啊，就跟喝水似的，怎么不喝？
0: 我真的不会喝。
1: 你看不起哥了，你喝不喝？不喝我就灌你了。
5: 来来，
0: 喝喝，
1: 这就对了。来，
5: 喝，
2: 来喝，
1: 干了。
2: 哎，
1: 好，
5: 这不就下去了吗？
1: 来来来来来，兄弟们，吃点吃点吃点。
5: 来来来，倒上倒上倒上。
0: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5: 这出息，
1: 这小兔崽子一点酒量都没有，就这么醉了。
6: 来接着喝啊！你们这帮家伙，一帮蠢蛋！

0: 跟着我混呐！我都没喝多，没一个行的。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家伙就是蠢蛋，喝起来！
1: 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哎，司令请，司令请，啊，请请请，嗯，司令，
1: 你他妈的混蛋，去你的！
0: 司令，你的一个妙计，咱们不费一枪一弹，把这些家伙全都给抓起来了。
2: 等他们醒了之后，拿点水给他们冲一冲，咱不要为难他们啊！
0: 哎，是是是是是，
1: 你。
3: 妈的，我叫你再嘚瑟啊！刚才不是挺狠吗你啊，挺会喝酒的你。嘿，去你这，你给我老实点啊，别给我动，坐好了坐好了。真是的。
2: 全都抓住了吗？
0: 还有一个小孩可能在床上睡觉呢，我这就派人抓他去。
2: 好，过几天陆主席准备开一个联席会议，到时候我们向各部通报，抓住一群破坏抗日的土匪。
0: 好好，是是，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4: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5: 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秦汉他们呢？
4: 快快，他们被孔格镇给扣押了。
5: 啥？
6: 孔司令。
7: 幸亏。那这位一定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孟司令。按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惜呀，时至今日才得以谋面。
5: 哎，孔司令没说实话呀？啊，你的嘴里称兄道弟，可是心里在骂我是土匪吧？哎呀，
7: 哪里哪里，共同抗日，尽是兄弟。
5: 说得好，孔司令。那要是有人干了兄弟相残的事，该如何处置？
7: 严办。请，
5: 好，
7: 请，快请。啊，请坐。
4: 陆主席到。
7: 陆主席，请请请请请。
8: 各位请坐。
7: 现在欢迎陆主席讲话。
9: 今天各路英豪汇聚一堂，共商联合抗日的大事。
4: 卖菠萝鼓嘞！
10: 别抢别抢别抢！
4: 哎，好玩的菠萝鼓！
10: 哎，干嘛呢？
4: 还卖菠萝鼓的？
10: 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4: 哎，小朋友，跟叔叔走。
11: 娘娘，我要拨浪鼓。
12: 你多大了还要拨浪鼓？贪玩，先生要打手心的。
11: 不嘛不嘛，我要玩。
12: 听话，听话，乖。
13: 小豆，喏，
11: 谢谢哥。

0: 诸位，现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可是有一些土匪，他们趁火打劫，破坏抗日。现在本人就郑重地向大家通报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前几天，一支武装土匪在我民军防区进行抢劫，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并缴获赃物，绸缎500匹，大洋10000。现已查明，这群土匪是凤凰山的什么蓝狐支队。云霄老弟，这些人真是你的吗？
1: 不错。
2: 哎，不要抢，不要抢啊！哎，给你这个，来来来来来，一人一个啊，都有份儿，都有份儿。哎，拿着拿着拿着，哎，你也要是吧？来来来来，一人拿一个啊！哎，卖拨浪鼓，嘿嘿，哎，好玩的拨浪鼓。
0: 运霄老弟，你急于扩张，招降纳叛，我都可以理解，但一定要严加甄别，防止匪类混入队伍，污你清白。
1: 孔歌臣，你自称圣人后裔，满口忠孝仁义，想不到大敌当前，你却破坏团结，无理扣押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官兵，又要污蔑他们为匪，你究竟要如何？
0: 人赃俱获，云霄老弟可不能护短呐。
1: 哼，诸位，事情是这样的，前几日我抗日纵队的一支小分队去敌后筹措被俘，回来途中路经了孔司令的防区，我的人被扣押，钱布尽数被劫夺，现在孔司令还有栽赃陷害杀人灭口，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3: 哦，原来是这样。
0: 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云霄老弟被抢的商户就在这儿，要不要让他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呢？
1: 好啊，哎，叫他出来，大家认认。
4: 我叫魏道，是经营布匹的合法商户。前几天有很多土匪偷了我的家，把我的布匹抢走500匹呢，还有10000两银子，我向孔司令报了案，孔司令及时带着队伍将这些土匪一起抓获。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请各位长官给我主持公道。
5: 这国难当头，竟然公开抢劫，一定要严惩这些土匪，枪毙。
6: 是啊是啊是啊，破坏抗日应该枪毙，
7: 应该枪毙，
8: 应该枪毙，
9: 枪毙。
1: 我问他两句话，啊，你叫什么？
4: 我叫魏道。
1: 干什么的？
4: 是卖布匹的。
1: 卖布匹？你被抢的布匹什么布料？什么颜色？哪儿出的货？多少钱一尺？
4: 是绸缎，500匹绸缎，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有。出货在哪儿？
1: 说。
4: 这个在太原。
1: 你他娘的胡说！太原离这700多里，全是日本人的防区，你怎么运过来的？哪个车行给你运的？
4: 这个。
1: 还有，孔司令，你刚才不是说有500匹布的赃物吗？那行，如果你真能拿出来，不用你说，老子亲手把他们给毙了。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奔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10: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0: 这就位，预备，
11: 停。
1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1: 停！
12: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有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刘三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1: 钟祥杀的是鬼子，
0: 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1: 张仁杰。 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2: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0: 怎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2: 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3: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2: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0: 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1: 张仁杰，
2: 你他妈还我的兵！
3: 周卫国，你干什么？
4: 团长，您冷静点！
2: 滚蛋！
3: 周卫国，我告诉你，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2: 张仁杰，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3: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2: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4: 团长，
2: 他妈的！
4: 团长，
2: 他妈的！张仁杰，张仁杰，
3: 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是，
3: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5: 多号人呐！
2: 他妈一百多口的人呐！说死就死，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3: 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5: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你还我的兵！他妈混蛋！
6: 排长，排长，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7: 大斌，我不能跟你走。
6: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友带走，到哪儿不是大鬼子啊？

0: 大利亚，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
1: 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部那个机要员张祥富吗？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
0: 怎么会这样？
1: 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祥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败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0: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1: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0: 好，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1: 排长，这
0: 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
1: 排长，排长，
0: 回去。
1: 好，我听你的，保重。
2: 交火によると八六五の内部は今審査運動を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二人はどう？
3: なるほど。簡単に通信税を占領した周永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はず。
2: それはチャンスだ。混乱しているの時八六五に攻撃し壊滅させよう。
3: はい、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4: はい、
3: 状況調べろ。
4: はい。

0: 进来。
1: 什么事儿？
2: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2: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想，可我身上没带火。我身上有火，
1: 带的什么火？燎原烽火。
0: 您是张文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2: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1: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跟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景远，
3: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1: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
1: 放心，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0: 好，孙同志，起步过来。
1: 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0: 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1: 随便。好。 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0: 张仁杰，你让人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哼，
1: 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生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报告，
1: 进来。不好了，政委，
2: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1: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2: 什么？你再说一遍，团长吐血了。卫生员去了吗？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1: 政委，
2: 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1: 散会。
3: 什么病严重吗？等一下，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
4: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呢？你这叫什么话？
3: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1: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2: 杨大力，你混蛋你！
3: 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1: 别吵了，小点声。
3: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养尊，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5: 明白。
3: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5: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
1: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0: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

0: 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1: 卫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
0: 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我母亲就走了，我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
1: 卫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
0: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
1: 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卫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卫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0: 说。
1: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陈毅，
1: 你说呀。
0: 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
1: 再说。

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瑜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等一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
1: 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
2: 反了，反了，简直是反了！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3: 是
4: 是，
2: 去吧。
5: 旅団長，我々は集結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
6: 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必ず86の毒物だ。およびに成功定力に全滅してくれ。
5: はい、お待ちください。
6: 今回の指揮官は田口田千代沢で、みんな彼に期待なさい。
5: 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6: 田口田、準備はどうですか？
7: 準備できました。
8: スタンドル殿、信じてくれて
7: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よし、みんな出発。
7: はい。
9: 报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阳村扑来。
10: まずい。お前の部隊は5分後に攻撃開始。
5: はい。
10: 必ず正面から攻撃しろ。
5: 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
10: 宮本。
11: はい。
10: 準備どうだ。
11: 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
10: 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
11: はい。
12: 张政委，我再问你，你到底周卫国同志关哪儿了？
13: 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
12: 鬼子已经进山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13: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们受损失？
12: 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13: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12: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13: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
12: 请你不要回应我的问题。
14: 报告。
15: 县大队奉命赶到。
13: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1: 哎，周卫国呢？
12: 你问他吧。
1: 怎么了？
0: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12: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政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1: 张楚。
13: 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1: 张楚，冷静些。政委，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
13: 陈仪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12: 报告，敌眼距阳村还有十华里。
13: 鲁振明同志，
16: 到。
13: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一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16: 是。
13: 陈仪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现在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团长，这张怎么办？你快拿出一把。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方设法团长突然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别老被。

0: 先撤，这里有我顶着。
1: 同志们，快撤！
2: 你先撤！

喂，喜来贝罗。

0: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你，一定要死守。
1: 是，
0: 就。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
2: 张楚，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
0: 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2: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0: 怎么打？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
2: 你，
0: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2: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
0: 什么古话？
2: 书生误国。
0: 张楚，
2: 赵杰。
0: 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2: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湖头上的人都死干净了。
0: 快去，赵杰。

0: 张政委，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这位是我三哥，
2: 在下刘三，见过吕座。
3: 坐吧。
2: 吕座，
3: 嗯，
2: 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3: 请战？请什么战？
1: 鬼子来援混成旅团几乎是清朝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的据地。
3: 哦，这个我知道，怎么？
2: 你不会是想请战进攻打虎头山吧？
3: 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2: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3: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2: 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3: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哼！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2: 吕座，
3: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4: 指挥将只身前往。
3: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来人，到！
3: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4: 是。
3: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
2: 明白了吗？谢谢吕座，
3: 谢什么？抗日嘛，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0: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怎么回事？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
1: 会战有鬼子，有大队长牺牲了，齐舰长被抓走了。
2: 什么？你说什么？秦舰长被抓走了？喂喂喂，张楚，你干什么？你救陈怡，哎不，张楚同志，陈怡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0: 张开，
3: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0: 大力，把火撤回，把火撤，把这放下，搞出来，看着他，
2: 是。
0: 报告，张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不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钱一百零订购，再送五罐只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
4: 今天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不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钱一百零订购，再送
7: 五罐只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
7: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就吃深海鱼。
9: 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钱一百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0: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 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 鲜香鱼香深海鱼罐头上架，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

0: 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吃我们鲜鲜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一百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一百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8: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9: 需求。

0: 面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7: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8: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 乡深海鱼罐头上架，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7: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7: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的，降价的，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7: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7: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的，降价的，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4: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
8: 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10: 鲜献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七五八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1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报告团长，虎头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
1: 知道了。
0: 是。
2: 兄弟，兄弟，兄弟，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3: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2: 太可惜了。
4: 志辉，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2: 这你就见外了吧，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卫国大哥，志辉也是我兄弟。
4: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卫国。
3: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2: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4: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卫国。好了，就此告辞。
3: 命令各部迅速撤出战斗。
0: 是。
5: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6: お、お疲れ。
7: 報告、このより旅団長が女捕虜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6: 何？どこに連れていた？
7: 憲兵隊です。
6: 憲兵隊、俺と一緒に憲兵隊行くぞ。命令聞け。第一連隊、第二連隊、先導隊に分かれろ。不動産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せろ。
5: はい。

说，你的身份。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今朝过去喏，听讲话，我帮你买些啥。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竹下君？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小

0: 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1: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0: 什么？
1: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0: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卫国的。

0: 团长，我把他们俩放倒，咱冲出去。
1: 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0: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1: 卫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他们
1: 没什么事儿，拉他睡觉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
2: 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走，走，走，走。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 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3: 喊！
4: 张仁杰，干什么？
3: 赵姐，你要干什么？
5: 教导连连长，
6: 到。
3: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我们部。
7: 是。
3: 走。
5: 赵姐，
3: 你要干什么？
5: 张政委。
2: 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的巡访任务，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3: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
5: 赵杰，
3: 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5: 带政委出去，找家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3: 走，
5: 赵杰，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团长，你没事吧？
3: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
5: 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您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3: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

0: 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保。
1: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2: 张参谋长，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
0: 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3: 这是从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的。
4: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3: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4: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5: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恵子，中に入って。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周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请多关照。
5: 团长，特派员来了，
6: 快请。
5: 是，
7: 不必请了。卫国，
5: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
5: 哥，
8: 没事吧？
5: 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7: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6: 哥，多大官儿的？
7: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5: 来，首长坐。
7: 快，
5: 来，老总。
6: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
6: 哎，哥，你怎么跑了？
8: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无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军务。

0: 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
1: 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太好了，
2: 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1: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我临来的时候，罗政委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
3: 尽管提出来。把我的兵部给我，让我接着大鬼子。
1: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0: 胡子，派个人到清源县把刘团长请来。
4: 是。
0: 啊，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4: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老爷，田小姐来了，快请。
2: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
0: 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
2: 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本天就给你消息。嗯，谢谢你啊。
0: 诸位国家琐事，田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什么事？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啊？他们还好吗？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
2: 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是啊，
0: 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2: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身系国家重责。
0: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3: 哥，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打鼓，
4: 不分开了。
5: 团长，出事了！
6: 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5: 啥？被抓了？
7: 这小子肯定得喷鼻涕。
8: 救火！
3: 接着说，
6: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队干的。
3: 三哥。
5: 嗯，
3: 你辛苦一趟，
5: 下任务，
3: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5: 是，
3: 水生，
9: 到，
3: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9: 是。

0: 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1: 小鬼子，来吧。
0: 雷斯莫诺，卡瓦迪亚雷。

0: 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1: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你们看看这个，
3: 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2: 团长，咱咋办呢？
4: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2: 是。
4: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3: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4: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2: 是。
4: 水生
2: 到，
4: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2: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4: 水生，
2: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4: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5: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地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6: 是。
4: 一号。
5: 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7: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8: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
7: 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8: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7: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8: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7: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怎么又戒严了？
8: 我出去看看。
9: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8: 你不知道，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9: 我拦了，没拦住。
7: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
9: 哎，
8: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10: 报告，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5: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您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11: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5: 放心吧，放心吧啊，老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7: 三岛先生，
0: 三岛茂美，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7: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0: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7: 有话不妨直说。
0: 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7: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0: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
7: 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朗之举会影响我跟黄金的合作，故而否认。
0: 周会长多虑了，黄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
7: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0: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7: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
0: 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
10: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0: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7: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
0: 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7: 去哪里？
0: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7: 也好，三岛先生请。
0: 周会长请。
9: 老爷，
7: 看好门户。

0: 间，不失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1: 小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金丝双袖三色旗袍，墨绿提花荷塘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淡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
2: 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1: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2: 不是，他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1: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中军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2: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
3: 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纹。 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着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 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
4: 嗯。 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 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

0: 人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 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宇轩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宇轩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金玉轩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玉轩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玉轩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玉轩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 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倒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金玉轩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玉轩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你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8: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
9: 宁可错杀1000，
10: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1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2: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13: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4: 同志们，和善统一，
15: 和善统一。
16: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中盼的天地。
17: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8: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9: 冲锋！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是苏州地工委的通知，抄录的日本宪兵队的讣告。
1: 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圈套。
1: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偷师问路，太狠了。
2: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1: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2: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3: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0: 不好，
1: 怎么了？
2: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1: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2: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1: 哥，我们的父亲是何等的胸怀，我唯有这么一个父亲，

苏州舰队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周老先生，请。

周老先生，您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快玉了？玉者，国之重器。
1: 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是。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李座，属下请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2: 祖，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如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

0: 您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你，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你。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你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你的儿子很像你，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4: 我要去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
3: 那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4: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的……
3: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身就是我们八路军分内的事儿。
4: 可是不离开八路军，我不能擅自行动。
5: 报告，
6: 兄弟，邱团长。
3: 啊，周老大。
4: 大哥，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坐下说。
5: 我带着朱老大一起去了莱阳。
4: 情况怎么样？
5: 张仁杰现在关在宪兵队，陈毅的下落还不知道。
4: 为什么还关在宪兵队？
7: 哥，
6: 咱爹他
4: 小辉，
6: 这出什么事了？兄弟，刘团长，这到底都出什么事了？
8: 我们的父亲被抓到莱阳县城了。
7: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救啊！
3: 朱老大，我们正在想办法。小杰，
9: 到，
3: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发报，请上级批准我们立即营救周老先生。
9: 是。
10: 军区急电，陈军长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
3: 立即执行陈军长的命令。
8: 首长，请你批准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3: 虎头山独立团最高军事指挥官是你周卫国，周卫国同志，下命令吧。
11: 周卫国は自分の部隊を連れ救出をする可能性が高い。不動山の攻撃隊を止めるな。
12: はい。閣下、八郎のあの女をどうするつもりで、話すつもりですか？
11: 彼女は彼の女だ。彼にしてあげられることは彼女を守ることだ。
12: 心配するのは金英文がこれを諦めな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また特攻課の目も光っています。
11: 突撃隊が自分の捕虜を工事するのは何でダメなのか。
12: 閣下殿、心配してます。
11: 彼は彼女に会える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この戦争はどうなのかわからない。私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
12: 報告します。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

0: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情報網を見事に破り、竹下殿は大佐に昇格、宮本殿も中佐に昇格となります。二人は日本帝国の精鋭であり、後藤さんの全滅する日も近いことでしょう。
1: 支隊長に伝えてください。今厳しい時ですから。焼酎いただきます。
0: はい。閣下、ご機嫌斜めですか。
1: 軍人同士で戦場で相手を勝てなかったら軍人ではない。
2: 团长，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团长。
4: 下命令吧，团长。
5: 下命令吧。
6: 水生，
3: 到。
6: 你带领特战队二三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一分队跟我行动。
3: 我跟你一块去。
6: 服从命令。
3: 是。
7: 报告。报告团座，周长官。
8: 你怎么？
7: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
6: 我即刻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城下见。赵杰，
9: 到。
6: 你率领一营驻守虎头山根据地。
9: 什么？我？不。
6: 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
9: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时蹲过卧？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
6: 老周，这情我领了，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放心。哥，
10: 你说
6: 我们一起去。
10: 好。
6: 邱参谋长，
11: 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12: 杨德利，
0: 到。
6: 把邱参谋长
11: 饶过。你敢绑我？
6: 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
1: 曾哥，
2: 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

0: 救出するだろう。
1: 助けられてはいけません。今回こそ周永国を倒すいい機会です。
0: 南海の戦い通じて彼の力を消耗し、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
2: 张政委，来呀，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
1: 奸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政委，请回吧。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
3: 儿子，杜大哥，新兵那边监狱全让日本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下来了。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4: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带出监狱，马上报告。
3: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4: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3: 行，兄弟。
5: 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
6: 走，跟我走。小哥，杜大，追击队突袭，2名が死亡し、1人は怪我しました。
7: 突撃隊停止しろ。目標2村。
8: はい。
9: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10: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魏
11: 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同。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12: 已经安排好了。
11: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站岗岗位。 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

0: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
1: 同志们，
0: 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在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1: 是。

0: 爹，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吗？
2: 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苗把刀。

0: 为国。
1: 爹！
0: 亏不多了，爹黑了。
1: 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
0: 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2: 爹，志辉一定救你出来，
3: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为国我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为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
1: 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驱日，我儿还家时，
0: 这为父就放心了，不愧我儿。阿远、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党儿本色。都给我站起来！

0: 有子如泥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泥藤念仇。我儿要杀进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2: 快点！爹！爹！我想爹的是你！爹！伟光！伟光！爹已经死了，你还想让这些兄弟们都死吗？你是团长，
3: 撤！
2: 指挥撤！走！走！快！

0: 下座殿，緊急事態です。各地が襲撃されました。
1: 何？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

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学生申請命令だぜ。デークから夜襲の可能性がある。気をつけなさい。
1: 負けたか。
2: はい。

0: 周卫国，周卫国，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1: 军和美路。

0: 周团长，周老爷子妆已经化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出我脊梁骨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你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儿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啊。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当大碗鬼的，我就去陪你和娘，到时候你给我笑一个。

儿啊，个人得失荣辱，对这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

0: 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去了，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1: ，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好，保重。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3: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好，经军区党委、团委批准，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朱大哥，
1: 请进。
0: 兄弟，什么事儿老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2: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3: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2: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3: 你是想救陈？
2: 是的。
3: 那魏国知道吗？
2: 我没和他说。
3: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2: 那就多谢大哥。
0: 慢，
3: 我有个条件。
2: 请讲。
3: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2: 这个恐怕……
3: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2: 好，我答应你。
3: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明白，
0: 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3: 告辞了，兄弟。
0: 郭一中，
4: 到。
0: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4: 是。
5: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金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6: 很简单，我和徐虎率领特战队1营3连，还有1营机炮连、教导营1连等几个轻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刘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7: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魏国问题，
0: 说。
1: 你这次的兵力够吗？
0: 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1: 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0: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
3: 这跟情感没关系。
2: 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
0: 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这么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
0: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
4: 会同意你去。那好吧。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5: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好，你回去通知大家。 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6: 明白。走。
7: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明白。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汇报到。
8: 是。
7: 你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是。一定要注意隐蔽，
8: 请团座放心。出发。
9: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之后，
7: 通知特战队。
9: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虎子，
1: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咱们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了。

0: 把排气罐给我引上。连长，姚团长，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1: 这次我们发了，这仗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了轻机甲6架，头弹2个，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只王八盒子。
2: 行啊，小石头，团长，这次咱们光左旗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下莱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
3: 鬼子损失这么大，他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现在还撤不了，等天黑吧。
4: 何に？何に？3時3分後に町伏せされた。
3: 命令！西小村、総員しろ。
5: 報告中佐、報告します。もう5分後に来、表しました。
6: 次が、
7: はい。

0: 中隊が駆けされ落ちしたの死でもある。まさか潮江国の部隊だ。命令エビライ第一だ。日光村包囲しろ。
1: はい。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保重。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 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

0: 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3: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 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

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啊。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

0: 比三代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性命，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保重。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一些，所以水生和石头
1: 到，
0: 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

0: 여든척시주인군오늘가시마스
1: 휴게오돌이켰스전인쇼도시각쇼대학교과시대
2: 스토프쇼대
1: 농거래
0: 하이

0: 他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了，
1: 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到，
0: 马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
1: 是。
2: 政委回电，
0: 爷。
2: 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谷接应你部。
0: 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咱们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3: 知道，到，
0: 你先带着人。
3: 把中成员给我送回去。团长，
0: 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就被动了。快去吧。
4: 是。
0: 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

0: 我们去了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1: 走。

0: 你得先下冷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撤！
2: 大哥，我求你了！
0: 出去还叫我大哥，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
1: 老四，上！

在你面前，撤！

0: 他让他们举白旗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2: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给我见一面吗？
1: 好啊，
2: 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1: 喂，有个贼。

0: 周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团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1: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0: せ。後のことは二人のことだ。
1: 朱家俊，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不杀你了吗？
0: これで平気だろ。
1: 站都站不住，你拿什么跟我打？

ありがとう。俺の話聞いてくれないか。この軍服着てからあなたと敵になる。

0: 我头子，孙毅，朱夏，你这算什么？忏悔吗？我不接受。我说过，你只要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你我早已划地绝交，没什么交情可言。朱夏，我的父亲。
1: 我的战友，他们都是英雄，这个不用你告诉我。哥哥，君と友達でいれるように、やっぱり似合わないな。敵ならば一番似合うと思う。この刀で。
2: 俺を殺してくれ。

お前の、あの、傷つく、刺し。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由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康母一时感慨，言多了。志贵，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候。
2: 好，
0: 送君千里。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2: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3: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3: 不知道。
4: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夏令惠子，这是惠子小姐，周相俊的师妹。
1: 我只是受助夏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
2: 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
3: 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0: 谢谢。
3: 查，苏鲁战区所属周伟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御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伟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
4: 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5: 令奖银元10000元。完了，
4: 钱呢？什么钱？
5: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3: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4: 徐副参长，把钱收了。
6: 是。

0: 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华而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1: 魏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
0: 你说说，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1: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0: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2: 陈县长吗？
0: 原来，原来。
3: 哦，嫂子好。
4: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无日相见？
4: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赤化了？
0: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4: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4: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0: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
3: 时事
0: 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4: 说不过你，卫国。

0: 再次播报瑞士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项命令。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兄弟，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1: 什么呀？
3: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9·18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

0: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1: 大哥，班哥，小弟这次一走。
0: 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1: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
0: 委员长那么器重你，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 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重任，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这回我们的信仰不同。
1: 所以各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0: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 你我随即划地就。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
1: 这回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

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

0: 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牌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1: 你看我们团队
0: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

0: 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2: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3: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5: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6: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7: 同志们，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9: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都盼的田地。
10: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1: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
12: 冲锋！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0: 花开，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户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意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
1: 云南优质资源与上海前沿市场双向叠加，互电协作结出乡村振兴丰硕成果。
0: 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服务，七彩云南解锁避暑密码。
1: 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启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意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意见部署上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
2: 乌蒙巍巍藏峥嵘，赤水滔滔正初心。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意见指出，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依托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儋州林场等，打造现场教学精品路线，让党员干部从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从91年前的伟大转折到新时代的接力，扎西这片红色热土正书写着属于新阶段的胜利。
3: 持续深挖红色史料，丰富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全方位把伟大长征精神宣传好、传承好、发展好，吸引全国各地更多的党员干部、青少年走进扎西，读懂扎西，铭记革命征程的艰辛，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珍惜来之不易的。

0: 今天。
1: 那么把西南联大的现场教学进行系统化，特别是智慧化的运用 AI、VR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让西南联大的历史更加的可感可见，那么为我们云南培育干部队伍呢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
2: 意见指出，要坚持理论舆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践行见效。
3: 依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这个学科人才优势，组织我们的专家学者呢，开展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和学术研究理论阐释，推动党的最新的创新理论的成果呢，入教材、入课堂、入头脑，
4: 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融入日常。
2: 意见明确要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突出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实际行动推动学用结合，让意见部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5: 意见明确的25项重点工作是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云南落地见效的任务书。我们将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紧贴全省工作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要不断地深化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内涵建设，把我们的技术能力传导到县乡，落实好一老一小的关爱服务行动，守护好老少群体健康。
7: 彩云之南，物产丰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开放包容，市场体系成熟完善。当云南优质生态资源与上海前沿市场优势双向叠加、深度融合，会如何碰撞出火花，又结出怎样的振兴硕果？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8: 这里是鹿圈县角平渡镇有机蔬菜的剪包车间，通过简单的分包以后呢，这些新鲜采摘的蔬菜呢将全程乘坐冷链车，在24小时内呢上架昆明的中高端商超，在72小时内呢上架北京、上海等地的全国中高端商超。那么在上架之前呢，他们还会被贴上一个小小的角标，
9: 就是贴了这个有机标签，它才能代表它是有机蔬菜，我们才有资格在全国这些中高端商超上架，才能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10: 意大利生菜、上海青、羽衣甘蓝，这些精准定位市场的有机蔬菜之前并不在角平渡百姓的种植版图里。原来极少走出大山的乡亲们只懂延续祖辈传统，种下玉米和土豆养家糊口。随着互滇协作持续推进，农业企业的引进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市场观念、新的种植模式，他们也变身成为产业工人、承租方等多种身份的新农人。
11: 你们家有大棚租给公司吗？
12: 有嘛，这边一亩一千嘛，就是是按照亩几嘛，三七零两。
11: 你在这儿挣得多，还是在家里面挣得多？
12: 在这倒挣得多。
10: 预计2026年全年，角平渡镇流转的2100亩土地可产出各类有机蔬菜8000吨，为村民和村集体创造工资、租金等各类收入1600万元以上。不仅是蔬菜，互滇协作30年间，云南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鲜花同样得到了助力。2024年，文山州马关县依托互滇协作帮扶契机，争取到3710万元协作资金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业，如今各色观赏菊在这里一年可以种3茬，正常投产后的第一个季度基地产值就达到了1000万元。
13: 每天都有采花，然后每2天发一次货，主要的这个市场还是在北上广深。
14: 我们结合了当地实际，选取了一批市场前景连农带农效果突出的一些特色产业，

0: 通过标准化的建设，然后产业链的升级，品牌的共建，彻底改变了文山农产品散装散卖附加值比较低的情况，让群众拿到土地租金、务工的薪金，产业分红，真正实现优质的农产品出山进城。
1: 近年来，上海和云南持续深化上海企业加对口地区资源、上海市场加对口地区产品等协作机制，实现了农副产品合作基地在云南16个州市全覆盖。上海各类机构及企业在云南已建立135个农产品直供直采基地，推动753种绿色云品进入上海采购目录。截至2025年底，上海累计采购帮助销售云南农副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超560亿元。
2: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火出圈，成为入境游的最大标签。在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的背景下，云南昆明凭借夏季 20.4 摄氏度的平均气温与持续优化的入境服务，成为入境游客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
3: 这个夏天 China Cool 火出圈，那么你知道云南 Cool 吗？
4: 很凉爽。
3: 今年入夏后，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外国人还在计算空调电费时，昆明人却在考虑要不要加件外套。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春城昆明也在 China Cool 热潮中抢占了一席之地。昆明长水机场口岸有多火爆？在这组数据中，入境外国人 38.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7%， 其中有近六成不是来谈生意的，是来畅享清凉的。
5: 这里像一个超级大的空调房，非常凉快。
3: 气候酷是天赋，服务酷才是本事。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高峰时段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常态化运行，符合条件的外籍旅客最快3分钟即可完成入境通关。
6: 推行入境卡提前办、掌上办，外籍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填报信息。
3: 昆明老街全新升级的国际旅客咨询服务中心也正式营业，能实时翻译15国语言的多语种 AI 透明屏也同步上线，
7: 全方位的更加便捷直接的服务，避免了语种覆盖不足的一些那个弱点。
8: 这里的服务很好，体验感不错。
3: China Cool 持续发热，云南 Cool 正被更多的人认可。空中航道、地面通道、边境口岸，云南的入境热正全面释放。
9: 接团的量比去年多了2倍。
3: 截至8月2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7600万人次，其中跨境旅客89万人次，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缅边境的勐阿口岸出入境人员也突破100万人次。通道畅通，服务温暖。当云南酷的风从口岸吹向景区，全省的清凉经济也在升温。
10: 昆明文旅不断丰富赏花、食菌、避暑、观鸥四季皆宜的文旅产品体系，去山林沃野体验食菌野趣，环湖湿地沐浴清新空气，到农贸市场感受云南风物，斗南花市购买一捧鲜花，在滇池绿道森林湖光山色，翠湖寻金品尝咖啡特调，这些都是独属于昆明的慢生活场景。
3: 昆明已备好10条避暑精品线路，还有包括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内的超百项文旅活动覆盖整个暑期。大理、丽江等地也稳稳接住了这股云南酷风，大理门票订单量同比暴涨300%，丽江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130%，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1%，超半数人选择住满4天以上，云南成为欧洲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
11: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亲眼看看中国，看看当下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
12: 在今天举行的促进团结进步、引领同心筑梦媒体见面会上，7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展现云岭大地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实景。
13: 楚雄州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户籍总人口的37.24%，各族群众长期互嵌共居。昆明市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汇集20多个民族群众共同居住，当地以党建为引领，基层治理推进和和美美互嵌式社区建设取得成效。 怒江州贡山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协同推进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4: 深耕火把节、簇雄时装周等特色的节庆 AP， 开展各类文旅、文体、经济活动，实现了文化浸润人心、产业带动增收、民族团结相互促进。
9: 配套红池六幸福食堂、瘫痒义诊、落实老人就餐优惠、义诊帮扶等惠民举措，以精细化暖心服务拉近各族群众距离。
4: 独龙江乡围绕感恩奋进展现团结的力量，秉忠路呢依托特色文旅打造到多民族共生品牌，普拉底乡借助草果产业呢带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民族工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全省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4: 十六红庭宴宣讲队在农家院落里，在节日节庆，在生产生活中，针对不同的群体呢分类设置了宣讲重点，坚持呢点面结合，坐实激进基础阵地，直密全域宣教网络，依托我校的五育六品多为浸润这样的一个育人模式，那将五旗五徽还有五个认同一直贯穿了我们的课堂、校园和实践全链条。
14: 我们依托边境上的一些红色资源，还有一些本土的榜样思想铸魂，树立国门即是家门的这种信念。
15: 如今全村安居法全面落实，水电路网通信设施全部升级，以及和美边境存在的促进依然成型。
16: 8月9号，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市启动。本次活动的主题为“彩云逐梦起新城，文化兴边向未来”。16个州市携430件文艺佳作齐聚曲靖，全面展示云南多彩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底蕴，为文化兴边行动注入强劲活力。云南省群众文化彩云奖是全省群众文化最高政府奖，每2年举办一届，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7个门类，本届共设59个奖项。活动旨在丰富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引导创作者深入生活、讴歌时代，提升作品精神内涵，讲好云南故事，满足群众多样性文化需求，促进民族团结，助力社会文明进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杨斌、副省长徐浩、省级有关部门和曲靖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仪式。
2: 历经多届深耕积淀，彩云奖成为展示七彩云南人文魅力、赋能文化兴边建设的核心平台。本届彩云奖的参赛作品数量、群众参与热度、基层覆盖广度均再创历届新高。
16: 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曲靖市人民政府主办，云南省文化馆、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以彩云逐梦起新城，文化兴边向未来为主题。开幕式展演以序章朱园风华拉开帷幕，朱园寻根世界花园，生命溯源奇山异水，红色沃土历史文化，把珠江源头第一城曲靖的城市气韵浓缩于方寸舞台，演出分窜魂流光、彩云欢聚、群文更序、微光成聚4个篇章，展现云岭大地昂扬奋进的磅礴力量。
17: 都很有特色，都展现了我们云南少数民族的这些风格。
18: 今天晚上的节目它还是很有水平的，一方面的话就是民族特色特别的鲜活，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的群众文化融合得很好。
16: 作为云南省群众文艺领域的最高奖项和公共文化服务标杆品牌，彩云奖已然成为检阅全省基层文化建设成果、激活群众文艺创作活力、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0: 划的重要载体。本届彩云奖赛程自8月9号持续至8月15号，从全省5551件报送作品中层层甄选的430件精品佳作同台竞技，覆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7大艺术门类，最终将评选产生59个重磅奖项。活动全程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云南公共文化云等20余家主流平台同步直播，面向全网全景呈现云南群众文艺风采，预计覆盖千万级受众，真正践行群众创作、群众演绎、群众共享、群众受益的公共文化服务初心。赛事落幕之后，所有获奖优秀作品将走进城乡社区，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惠民巡演，让文艺之花扎根人民，浸润乡土，让文化成果切实惠及千家万户，持续释放公共文化服务的民生温度与时代价值。
1: 今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继续展开角逐。青少年组举重项目在昆明体育学校开赛，在上午举行的3个单项比赛中，各代表团选手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打破多项赛会纪录。昭通代表团勇夺2枚金牌。
2: 就是感慨自己这么多年的这种努力都没有白费，就是有了让自己满意的结果。下一步还是就脚踏实地，然后奋力的更加努力去拼搏，然后再去创出更好的成绩。
1: 省运会青少年组柔道决赛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共学校体育馆拉开战幕，来自全省11个州市的198名柔道少年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向28个小项的金牌发起冲击。此外，排球、游泳、击剑等项目比赛也激烈进行，各年龄段运动员在赛场顽强拼搏，展现出新时代云南青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和较高的竞技水平。
3: 今天获得这份金牌也是一份荣誉，我未来将会带着这份荣誉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4: 连日来，楚雄州火把节活动迎来旅游高峰，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全力保障火把节活动平安、文明、有序。
0: 这几天，楚雄市推出祭火大典、左脚舞狂欢等系列文化活动，吸引数十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5: 第一次参加火把节，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热烈，很喜欢这种气氛。
0: 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餐饮零售商户日均营收较平日翻了2倍。为保障活动平安有序，当地民警、消防员、志愿者等以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传递文明过节新风。8月7号，一名游客的私家车在市区的主干道抛锚，车主非常着急，民警、城管、消防人员合力将车辆推到安全地带。同日，一名游客在彝人古镇游玩时晕倒，身旁的城管队员立即上前搀扶，并将他安置在执勤点休息。
6: 经过10多分钟的休息以后，确保这名游客意识恢复清醒。
0: 类似的是，在火把节期间屡见不鲜，公安民警、消防救援队伍和青年志愿者昼夜在岗，全域布防，以精细化排查、沉浸式宣传、暖心化服务织密安全防护网，
7: 是平时车流量的7倍。楚雄市交警全员上岗，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平安顺畅的欢度火把节。
8: 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楚雄，希望能在明年看到更多的人来楚雄去参加火把节。
1: 今晚9点55分，云岭先锋栏目将播出专题片《生命的守护》1262织密防汛安全网，带领观众走进防汛第一线，看云南如何把防汛从被动应急变成主动防御，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如何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居、社会安宁，敬请收看。
0: 从滇池畔热闹非凡的咖啡嘉年华，到原产地深耕全链路的咖啡庄园，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变革。
9: 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
10: 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我们

0: 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一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以咖为媒，云南的农文旅融合将打开怎样的想象空间？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21:25播出的新视野。8月10号，团结花开采云南2026年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云南行全媒体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下班坝村举办，聚焦临沧民族团结实践，深挖长征红色民族团结故事，推出接地气融媒体精品。15家中央省级媒体记者将在一周内深入沧源、耿马、鹿圈等地，通过全媒体渠道展现云南各民族团结奋进、共同富裕发展图景。
2: 初秋的云岭大地，花开热烈，稻浪翻滚。
3: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感受生命拔节的力量。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眼下这个时节，雨水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过去几天，大部地区都在持续降雨，并且降雨的风格是时空分布不均，常常会出现短时强降雨等对流型天气。未来三天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西部和南部依旧多降雨天气。明天有两片雨势较大的区域，一是迪庆怒江，二是宝山德宏、临沧普尔版纳、玉溪红河，会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到了后天，强降雨呢会零散的分布在西部，到了大后天只有丽江、迪庆怒江还有边缘地区会有小范围的中雨，局部大雨。由于降雨持续时间较长，提醒各地要格外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而在雨势较小或是雨水消退的地方，气温会开始回升，像是沅江过去几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明天开始又将回归闷热天气。去看具体预报。
2: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9摄氏度，楚雄阵雨18到29度，玉溪多云17到29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大理多云15到28度，昭通阵雨16到28度，蒙自阵雨20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9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30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阵雨15到29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3度，卤水小雨22到35度，昆明阵雨18到29摄氏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三天进三百里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人300多，
5: 宁可错杀1000，
6: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8: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9: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10: 同志们，和善统一，
11: 和善统一。
12: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13: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4: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5: 惩罚！惩罚！
1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7: 大叔，1000元远山润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8: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养吧。
1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9: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

0: 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5: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6: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5: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7: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5: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 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已

0: 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强

0: 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0: 你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是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2: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3: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2: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4: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7: 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8: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6: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9: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6: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0: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6: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1: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6: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2: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附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6: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两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4: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13: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15: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16: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1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3: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七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 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17: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8: 三天，仅上海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宁可错杀1000，
19: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2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1: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22: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23: 同志们，和善统一。
24: 和善统一。
25: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天地。
26: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27: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28: 成败。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他的精神还在，把他的革命意志传承下去，不负他为我们，为中国革命献出的生命，我们要共同努力，不要让他失望。
1: 我是团长，责任最严重。我的错误也很严重，我不应该违反纪律，劝说苏团长带队伍进山。

0: 大家先回去休息吧，明早还要赶路呢。
1: 再往前走，有个永新县，余文明已经带人连夜去侦查了。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在那里开个会。还有30公里，我们就要进入大福县的三河坝。在这之前，我们前敌委员会研究过，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牵制住上游的钱大军，下游的黄绍红，一时。
2: 阻挡住他们向闽西进犯，确保那里老百姓的安全。二是掩护大部队向东江潮汕进发。
3: 我们再由揭阳出兴宁、五华去惠州，与你们会合。恩来，前敌委员会决定的事情就不要再讨论了。不要讲给我朱德留3000人，就算只有我的警卫团，我也要守住三河坝这道防线。你们讲。
4: 3天3夜，就3天3夜。钱大军又增派了军队，大约23万人正在梅县集结，准备全部扑向三河坝。
3: 恩来的意思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5: 把20军拨一部分人给你，往死里收拾他们。
3: 你们的任务会更艰巨。 共产国际的命令，不是守三河坝消灭钱大军，而是要去潮汕、海螺峰，建立工农政权，再去北伐。这一路上，你们的拦路虎会更多。北伐，我们保证能赶上。他们最好从苏联多运一些武器过来，这一路消耗太大。当初在南昌，还是武器带少了。
6: 我建议给朱军长。
3: 在三河坝多留些武器，重武器在这里作用更大。我们的将士使用重型武器，稳、准、狠，能够有机会率领叶军长的队伍战斗，做梦都不敢想。重武器留一些，我赞同。你们路途遥远，携带也不方便。恩来，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成立了临时党小组，陈毅任组长。
1: 周师弟、李硕勋、王日卓、任副组长，还有林彪、许光达这些猛将，不要再改变了。我也不赞同改变。那天几个方案都提出了，只有这一个方案是多数赞同。敌情变化也是正常的。
3: 那是30000人，对我们300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你们。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决定没有错。
6: 赞同我和陈毅留下，更没有错。如果队伍带不到潮汕，交不到叶军长手上，除非我朱德死了。你死了，我还可以带过去，两个都死了，还有周师弟他们，保证让你们看见队伍。我们尽快进三河坝吧，枪炮声已经消失了。再响，就是迎接我们队伍的鞭炮声了。
7: 这已经公布，这是惠东农会赵书记让我带给你的信。

0: 这个会东的地下组织干得好啊！一个月前知道消息，就做我们来这里的准备了。走，进三河吧，跟老百姓一起打土豪劣绅，分忧粮。走，走。
1: 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可以休整的地方。

0: 那里群众基础好，你们可以留在那里养伤。
1: 卢总指挥，尸骨未寒，你们就想那我带着队伍逃走？
2: 我不认为走是上策，
1: 那面旗子哪个说了算是关键。
2: 于师长，现在我们只能依靠你了，你就是总指挥啊。

0: 放心，等到了莲花县城，我就设法把信寄出去。
1: 德明家人看到信，一定会悲痛欲绝。十九岁出来，一去不返，非常担心二老的身体。
0: 我看总指挥的那封家书，你也一并放进去了。
1: 一定要放进去。他们看到德明的信，也许会有几分慰藉，知道儿子始终在牵挂着他们，还有瑞琴姑娘。我很后悔，我应该和德明一起去泸溪的，也许那样他就不会牺牲。
0: 这些人惹的祸太严重了，就是放到他们过去的队伍上，也要军法惩治几个，
1: 所以要尽快整顿。荣焕，
2: 在。
1: 等队伍停下来，再清点一下人数吧。估计又少了些。
3: 是，毛委员。刚出华堂的时候，就又走了二十几个人。
4: 这一路下去，还会有人离开。有些人还是把枪留下来，扔在了路边。
3: 现在，一团二连二排的同志，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捡枪。

0: 文明，
1: 是个好消息，莲花县只有两个保安团，县委会的刘仁坎角一定要来打这仗。现在很多村庄都相信了谣言，说秋收起义队有已经对消灭光了。县城里面还关押着近百名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好，
0: 这一仗要打，不但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开仓放粮，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2: 文明，
3: 哎，
0: 去把刘仁坎请过来，我们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4: 是，
0: 荣焕
5: 在，
0: 把于市长也请过来。
6: 是，
0: 猴子
7: 在，
8: 丁颖
9: 在，
0: 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明天一早进莲花县城。
10: 是，
0: 原地休息。战士们都很疲惫了，
11: 原地
0: 粮食也没有了，
12: 打一仗，
13: 原地休息，
0: 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

0: 些都是给爸爸送去的吗？
1: 嗯，这些是爸爸这几年在农村和厂矿调查的资料和总结的经验，有的发表了，有的还没有，我们把它整理好。爸爸现在又要到农村革命了，也许会很久，他一定会用到这些资料对照和参考。江西农村的农民伯伯和我们湖南这里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先给他准备好。
0: 很久是多久？三个月？六个月？
1: 六个月。
0: 过年也不回来吗？过年的时候天气很凉，记得要给他做厚厚的棉衣过去。那天来取包裹的叔叔讲，江西比我们这里冷很多。
1: 嗯，放心吧，妈妈会给爸爸做厚厚的棉衣。
0: 天气冷，月饼就不会坏掉。
2: 霞姑，泽民来了。
3: 嫂子。
1: 泽民。
3: 安英，
1: 来坐。
0: 二叔。
3: 哎呀，
0: 二叔，看见爸爸了吗？他吃月饼了吗？
3: 放心，他一定吃过了。
2: 安英啊，跟外婆睡觉去啊，大人们要说事情了。
1: 妈啊，安英长大了，让她在这里吧。啊，那好。泽民，你找到润之了吗？
3: 找到了。
1: 你见到他了？在哪里？
3: 我联系到了莲花县我们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攻进了县城，解救了被大土豪李成英关押的100多名同志，并开仓济民。那里的老百姓欢喜得如同过年，他还在那里召开了地方党组织会议，还把队伍里的重伤员留在甘家村养伤。
0: 莲花县在这里，离我们这里很近。
3: 嗯，你爸爸离我们是非常近。
1: 他们现在还在莲花县吗？
3: 听说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嫂子，放心吧，我会很快赶过去，总会找到他的。
1: 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停下来，上次送去的包裹一定没有收到。
3: 包裹我还不清楚，停下的地方应该会在井冈山附近，那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带，地理位置也占优势，他有可能会选择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我在白沙镇见到他，他跟我讲，中国工农革命军总要有个家。

0: 准备挖战壕，林彪，把你们画的工事图发给各团营连。是，
1: 各团营连长到这里领图纸。是。
2: 小宋同志，一路辛苦了。你的这封信和报纸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原计划也是明天离开这里，请你帮忙转告汪泽楷同志，谢谢他提供的线索。我正要写信给宁刚的龙超清书记，请他帮助我联系那里的袁文才同志。
3: 你来刚，我来西。
4: 你是湖南哪里的人呢？
3: 刘永的。离我们韶山村300里路。
4: 我去年12月加入的党组织，做过充河区农协会会长，参加过你召开的会议。我不去转告汪泽楷同志了，我要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跟你们一起上井冈山闹革命。我去江西省委，就是为了找你们。汪书记正需要一个送信的，我跟他讲了，我没有回去，就是找到你们了。
2: 读过几年书啊？
4: 我幼年读过私塾，后来考进了县里金江小学，毕业做了1年的小学教员。欢迎你，宋瑞雄同志。只有成绩优异的才可以考入金江小学，你还做过先生，我喜欢。<笑>
2: 我们准备在敌人相对薄弱的永新县三湾村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你先做一秘书，也了解一下情况。
5: 好，保证完成任务。谢谢。老乡，你们自己留着吧，自己留着吧。谢谢。
2: 不要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老百姓的东西，给我放回去！何老
1: 总，何老总，
0: 我们这一仗一仗打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吃几个鸡蛋不算什么，他们没逃跑。

0: 都是好战士，何长工，什么事情不要太较劲，此一时彼一时。
1: 于洒都，
0: 我代表工农革命军，感谢各位乡亲们送给我们温暖。
1: 老乡，这钱你们先拿着，一定要拿着啊！一定给你们打欠条。
2: 不要，
1: 拿着。
0: 没见过这么带队伍的。越往山里钻，越没有仗可打。你可不能像卢总指挥一样，随着他到处走啊。他不是讲到了三湾要开会吗？总归我们已经跟他走了这么远，卢总指挥不在了，有什么事情总要跟我商量。
3: 坚决不能做山大王，哼！恐怕远不止做山大王这么简单。毛委员，出了城再过高溪，天就很黑了，还要再爬一座十多里的大口山才会到三湾。是市农会的汪继元同志，在城外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破旧的房屋，希望我们能够在那里先宿营。
0: 也好，大家走的都很辛苦了，到三湾前停一下，很有意义。你要缩编队伍，你懂不懂越是敌强我弱，越是要虚张声势的道理？你没有驰骋过沙场，我不责怪你。卢总指挥对你的建议听之任之，我也服从。我相信他，关键时刻不会由着你乱来。
4: 缩编是在卢总指挥牺牲前，我们商量决定的。我们现在只有不到1000人的队伍。
0: 1000人的队伍怎么了？我们还可以再壮大吗？
4: 壮大了再改编回来。
0: 目前要从实际出发。真要从实际出发，你就没有资格领导军队。我们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跟的都是身经百战。
4: 有勇有谋的军官帅才。知道，打仗方面，我要多向你们学习。但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仗要大，政治工作也要抓起来。我们由师缩编至团，目的就是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解决队伍上的军风军纪
1: 问题。
4: 你是一名共产党员。 又是队伍上的领导干部，你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队伍如果这样松散下去，旧军阀作风任其发展，这支队伍还能叫中国工农革命军吗？老百姓还能信任我们吗？还能多打胜仗吗？这支队伍走到今天，你要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中央命令我们攻打长沙，你不打，带着我们往山里钻。 为什么队伍上逃跑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不信任你了。你连中央的指示都可以不听，你会尊重他们吗？正因为我尊重他们的生命，捍卫住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才没有去打长沙的。这件事也是我和卢总指挥反复商量过的。
5: 你们这是逃跑主义！
4: 恕我，不要再讲卢总指挥了。
6: 兄弟们，来来来来来，哥，
7: 谢谢司团长。
6: 有什么好愁的？咱们啊，集体声援，请于师长出来做咱们总指挥，甩开老毛，杀出这山沟沟。
8: 老毛是甩不掉的，我们警卫团有些人已经跟他跑了，他身边那些人都是死党。
6: 那就先干掉他。
9: 兄弟们，继续喝，继续喝！
10: 来，喝，喝，喝！你是不想要命了？他身边那些死党，你惹得起吗？就凭我们这二三百号人，拼不过。
9: 喝酒吧。
10: 论资历，这于师长，他们不敢小视。
9: 小事不小事，我不敢说。我以为。 卢总指挥牺牲，姓毛的会对付我。
1: 结果你看那天于市长那么弄，
2: 他还是泰然自若。
1: 我想啊，老毛的心思三个于市长都摸不透。
3: 你想要缩编队伍应该还有目的，免掉我的师长，贬为普通工农革命军战士。
5: 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位工农革命军战士都是受尊重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于你的师级领导干部，我也考虑过，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决定成立一支军官队，你排第一位，依然保留前敌委员。
6: 这明明就是要架空我，我不同意，我明确的不同意缩编。
5: 好，待前敌委员会再讨论决定。下面我想跟你商量第二个问题。
6: 你究竟有几个问题？
5: 至少三个问题，在会上我们要解决。
6: 那不要讲了，
3: 都在会上讨论后确定吧。但是有一点，
6: 你必须要尊重我的建议。
5: 你讲。
3: 我建议召开前委扩大会，我有权利提出扩大的人选。
5: 好，你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0: 我们刚刚听到于师长在吼你，没有吼我，工作上有争执也很正常。何长工参谋长和罗荣桓党代表刚刚来过两次又回去了，说你不让他们进去。
1: 毛远，你的衣服穿反了，
2: 忙过头了。
3: 一天算一天吧，来，喝酒，来，喝，接着喝，喝，喝死你们！
4: 旅长，旅长。
5: 师长，我们听说你跟老毛谈话，没敢送过去，都给你留着呢。

0: 我看看你们哪里还有当年北伐军的英气。 都给我滚回去！
1: 是。

0: 一定谈不好的。我在武汉警卫团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洒度，三天就看清楚了。他除了畏惧卢总指挥，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在下面专横跋扈，听不得别人一点意见，组织早就应该开除他。给我三个师，我也不换得名艺人。
1: 我赞成参谋长的意见，这种人不配做共产党员。第一，开除他要走组织程序，我没有权利。第二，目前我们的党员队伍的确问题比较复杂，从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到马日事变。 再到汪精卫起义五清共行动，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万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这一次的宁汉湖河流，又要屠杀我们很多人。

0: 还是希望以团结为主，坚决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冬娃子
1: 在，
0: 你去把荣环、子清、春牙子、豪子、婷婷他们请到这里来，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跟他们研究一下。
1: 是。
0: 本敏，
2: 哎，
0: 你把我们研究后的改编方案拿出来，我想在编制上可能需要改动一下。
3: 不缩编了？
0: 缩编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可以把团长的候选人从张子清调换成陈浩？我相信子清同志不会有意见的。
3: 陈浩可是于洒度、苏先俊的死党，背后消极得很，
0: 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积极起来，希望通过他转变队伍上的旧军阀作风。他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4: 毛爷，
0: 嗯，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党组织，我们也可以考验一下他的政治觉悟。子清，
4: 毛爷，子清明白您的想法，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旗帜不倒，视死如归。
0: 嗯，春芽子，我原本打算整编之后让你担任第一营的营长，可是现在
5: 你不用讲，你的想法我都懂，只要能跟着你做一辈子战士，我愿意。
0: 好，到了三湾村，我们要召开扩大会议，警卫工作由你来担任。
5: 明白。
4: 我们都去站岗，
6: 哪个敢捣乱我一枪崩了他。
7: 不能都去站岗，扩大会更需要力量。毛远，你是要把陈浩、徐庶用上？
8: 我听一些战士反映，他们几个在路上就一直窜来窜去的，好像在谋划什么事情。
9: 毛委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人选问题？
0: 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我们该退让，要退让。但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到底。
9: 明白，
1: 明白，
10: 明白。

0: 到了三湾村，我们要把这些武器彻底的修理一下，队伍要整顿，枪杆子也要调整好准心。我们现在至少多出了300支枪，如果逃跑的人都把枪留下来，要1000多支啊！
1: 他们说带枪走，路上吃喝不愁。昨天晚上我就听见他们有人说要离开，有的说要回家，有的说要去广东找南昌起义的队伍。
0: 打仗就要跟着正规军作战，又有家长又威风，吃喝不愁。那你们呢？
2: 我们都相信卢总指挥，他让我们要跟定共产党，我们就不会往外里走。我们党小组开会也讲，跟共产党走，为穷人打天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0: 你们都是一团二连二排的，
3: 辎重队伍上除了工友农友以外，大多数都是二排的。
0: 听营，哎，毛委员，你是这支连队的党代表，你来讲一下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4: 我们接连打过一些败仗，打败仗不可怕，队伍没有组织领导才是最危险的。现在团才有党支部，连队已经没有党组织，所以导致部队涣散，逃的逃，跑的跑。
0: 对，
5: 都明确了，
4: 明确了。 我跟陈浩助教，韩尚健他们代表群众补充。
5: 陈浩，你是黄埔一期，资格老，又是共产党员，你讲话的分量要强过先军。
6: 师长放心，陈浩一定不辱使命。

0: 哪家做棉花，用得了这么多棉花呀？
1: 副院长让棉花店伙计送来我们妇女班10大包，还烧了个条子，说天凉了，能不能请我们给山里的伤员做一些棉衣？织布的手工钱由他来付，我们拉回来5包，剩下的分给妇女会各家去做，5人1包。妇女会的同志们一听说副院长要付手工钱，都不高兴了，说起义军革命者来我们这里为穷苦人报了仇。
0: 做件棉衣还要收钱，这就是看不起我们妇女同志。现在这些妇女认了字，革命道理也能讲上几句了。
2: 布就不用他们织了，你爸早想到了，乡下收上来不少，我也织了一些，正打算去进棉花呢。
1: 不行不行，我还要再去吐。
2: 妈，不用理他。
3: 吐两下就好了，我可没他这么浪费粮食。你也怀上了？
2: 嗯，前两天去把了个脉。哎呀，
3: 你们姐俩都这么争气，
2: 我们要多生，向妈学习，都上战场杀敌人。
3: 你们怎么不早告诉妈呢？要是有田有家知道了，上战场杀敌人就更加有力气。 等你爸回来，就让他们捎信过去。
2: 妈，不能捎信，打仗不能分神。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

起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

0: 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三天进上海，就屠杀我革命群众共产党300多，宁可错杀1000，
2: 不肯漏掉一个共产党。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4: 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5: 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
6: 同志们，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手的叛变田地。
9: 如果中国革命的胜利要用我们鲜血才能铸成，那我们必须英勇献身。
10: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天地共存亡。
11: 冲锋！冲锋！
1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大家好啊，我是小郡主，来自一个大家族，上千种野生菌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每年雨水丰沛之际，我们就破土而出，夏天的微风拂过山林，大家的食菌之旅开始了。遇见每一朵菌子都是幸运的，这就是最安逸的云南生活。
1: 哎，等等，这个是不可以吃的哦。
0: 生长在阴暗、潮湿、肮脏地带的野生菌一定不要采。颜色鲜艳、形状怪异、菌盖上有油突物的野生菌一定不要采。有浓稠分泌物且呈赤褐色的野生菌一定不要采。
2: 严禁把有毒的野生菌带到市场上去售卖。
3: 不认识的不买，没吃过的不买，难辨识的不买。
4: 餐饮经营单位要做到严把采购关，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和不熟悉的野生菌。
1: 食堂等群体性供餐，严禁自采、购买、加工、供应野生菌。
5: 不要把我们混在一起凉拌，也别隔夜后再吃我们。切记食用的时候不要饮酒哦。
6: 如果食用野生菌后出现头晕、恶心、腹泻、幻觉等情况，要立即拨打120。及时到医院诊治。
2: 要到正规的交易市场、大型商场、超市购买野生菌。
4: 要到证照齐全的餐馆食用野生菌。家庭加工主食野生菌时，要炒熟煮透食用，防止引发中毒。
7: 守护蛇绝安全，共享美好时光。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9: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0: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1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

0: 智泰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妈，不能捎信，打仗不能分神。菊玲，
1: 爸，
2: 哎，
1: 啊，
2: 兰英在外面呕吐，怎么也不出去送口水呀？啊，
1: 妈，好，不用管，你生了他们几个，还不是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
0: 好了，痛快了。
2: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
0: 嗯，听来的人讲。 他们刚刚打进了潮州，就是朱军长的队伍还没有到，在三河坝，他们分兵了。
1: 分兵？为什么要分兵？我是去给组织送信的，
0: 军事上的事情怎么可以问？这些棉花，一定是副院长送来的。
1: 爸一定是去店铺订棉花，才知道副院长抢先订好了。
0: 文英讲的对，菊玲。
1: 哎。
3: 你再拿块好料子出来，我先把徐特立先生的棉袍做起来。他年纪大了，抗风寒的能力弱一些。
1: 要是咱爸妈还活着，该多好！这个赵延铎害死了多少人，处决他100次都难解老百姓的心头之恨。
4: 所以我那天听说齐军要来，赶紧跑去找他姨太太，
1: 就怕他知道消息逃跑了。妈还说我不该去。
4: 我是担心你遇上那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就回不来了。那个姨太太送来的布料，都已经充公了。

0: 老子打仗还要自己挖战壕，工兵连都死光了，妈，
1: 你就当你自己挖坟吧。
2: 田大军有3万人呢，
0: 嘿，老子就是不怕人多，来啊！

0: 我们现在全部驶到了河东岸，保证前大军找不到一条船过来。
1: 好，就算他们砍竹子做竹筏，也需要时间。比之鬼山上的关一阁住持支持我们在那里设了瞭望哨。
2: 墙上可以写字吗？
3: 住持讲了，只要是起义军做的事情，他都支持。
2: 走，我们去写。
1: 军长，我们去写吧。
2: 不要，陈毅跟着我。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黔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因为有几个重要的事情需要确定，大家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开会。萨湾村这里四面环山，四线边陲，属于三不管地带。大革命时期，永新县的党组织就深入各地的山沟沟里发动群众闹革命，因此这里的群众绝无垢，没有反革命分子。

0: 更没有反动武装，可以确保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改编队伍，确立中国工农革命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方向，我们就会清楚以后该怎么做，怎么走。这个任务不完成，我们不会离开这里。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队伍要缩编，我们现在是不到1000人的队伍，有些团营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组织管理上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1: 缩编是什么意思？总不能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缩成第一团了吧？从军跳到团，这个编制完全不符合军队的规矩。军队首先要讲规矩，
2: 任何规矩都是要通过实践来确定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可以定自己的规矩。
1: 你一个副营长，轮不到你讲话。
3: 今天是扩大会，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
0: 刚才苏先俊同志讲的对，我们就是要由第一师缩编至第一团。我们的队伍有一条规矩，而且是不容改变的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关于缩编的问题，我跟于师长也交流过意见，他希望拿到会上大家表决后确定，并且提出一定是扩大会。我原本打算把后面的一些事宜再与他商讨，和他认为可以留在会上一并讨论。
1: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缩编。这个队伍不是哪一个人的，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4: 我对缩编也有看法，我们向中央报告的队伍编制是第一师，
5: 不可以说改就改吧。
4: 我认为总要向中央打个报告
5: 再缩编。
6: 前委书记刚才已经讲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
7: 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队伍的前委书记，这是中央任命，现在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络。
6: 那么他可以代表中央确定任何事情。
5: 你是哪里的？
7: 特务连党代表。
8: 我同意罗荣桓同志的说法，目前我们队伍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军队组织纪律最关键。我看这样吧，刚才毛委员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为什么要缩编队伍，我们举手表决。
9: 我不同意。现在队伍还没有缩编，就已经目空一切了。
5: 我想问问，难道我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0: 于师长请讲。
9: 我想知道你们缩编后的打算，谁做团长，谁做副团长，你们是怎么研究的，他们够不够资格指挥打仗，把你们商量好的候选人摆在桌面上，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衡量衡量再说缩编的事情。
1: 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一定非我莫属。
0: 那好，本命同志，你讲一下我们研究后的方案，请大家讨论。
8: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团长
10: 陈浩同志。副团长徐树。张子清同志。
11: 陈浩，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愿负犬马之劳。
12: 徐庶不负众望，服从组织命令。
8: 下面举手表决，同意缩编的同志请举手。

0: 赞同超过三分之二，通过。对团长、副团长的候选，表示赞同的请举手。报告。
1: 请讲。我是一团202排的战士赵大千，我不同意陈浩同志做团长。他以辱骂士兵的行为，我看到过。今后我一定改正这些不良作风，虚心学习，请大家监督。要知错就改，要向你辱骂过的战士道歉。好。
0: 那我暂时同意，赞同超半数，通过。

0: 一团，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重新组建的各营、连、排、班干部由大家选举产生。
1: 同意。

0: 你们是来捣乱的？是谁下的命令？说。来人，把他们捆起来。
1: 说。
0: 军法处置。
2: 陈书香，你就是警卫排的排长，你有什么权利处置我们？
0: 你敢在大山讲话，枪毙了你。
3: 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题，如何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何庭隐同志，
4: 哎，
3: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连队的情况。
4: 好，
5: 时间不早了，该吃饭了。打仗不按时间吃饭，开会还饿着我们，
6: 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要一小时后。
5: 张开嘴让我看看你牙长全了吗？
3: 那好吧，大家先休息一下，饭后一小时我们继续开会。
7: 李师长吃饭了。
8: 去，给我换四菜一汤，要有蛋有肉。
7: 于师长，上万城这里只有50户人家，许多壮年都出去革命了，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孩子，也需要营养。现在也不是杀猪宰羊的季节，全委规定不要到老乡家拿任何东西。
8: 谁让你去拿了？去买。
7: 午后他们送来了两篮子蛋，给他们钱硬是不要，跑了。后来请农会的同志把钱转过去了。
8: 那两篮子蛋呢？
7: 毛委员讲一律留给伤病员。离这还有菜吃，毛委员他们没有吃菜，您就先将就着吃吧。
8: 他不吃是他贱。军官出征打仗，四菜一汤是军队多少年定下的规矩。去跟他讲，今天没有四菜一汤，我不出这个门。

0: 老哥哥，这只拨浪鼓要几文钱？
1: 用不了几文钱，哪家娃想要，能有几文算几文。没钱的，半碗米，一个蛋，有什么都能拿走。
0: 那你不是要赔了本钱？外面要十文钱一只呢。
1: 都是自己做的，就是为了哄娃们高兴。
0: 这么精细的做工，你自己做的？
1: 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我爷爷我爸常年在外，给有钱人家的房子雕龙画凤，没赶上好年月，都死在外边了。
0: 为什么？
1: 我爷爷从房梁上掉下来摔死了，天不亮就起，天黑了举着火把还得干，烟花踩空了。宋阎王见他死了，
2: 说没完工，
1: 说好的工钱半文都没给。
0: 那你父亲呢？
1: 我爸就走得更委屈了，他给两个地主家的门柱雕了同样的花，两家挨得近，他们时常争斗，第一家地主势力大，就让我爸去把第二家地主雕的门花给毁了。我爸胆小啊，他哪敢啊，就跑，结果被枪打死了。我爸死后，我妈一病不起，也随他去了。我妈临死前嘱咐我，不准我离开村子半步。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家，总算平平安安。有我爷爷、我爹，他们活得都长。
0: 老哥哥，你可以把这些通过合作社拿去卖，你的手艺要多传一些人，多收徒弟。
1: 合作社？合作社是什么？
0: 合作社就是把这里的村民组织起来，发挥各家各户的优势，拿到外面市场上去交流，可以换一些钱，或者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改善。我父亲当年就是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的党组织专门有人负责办合作社，我弟弟就是其中一员。
1: 不用离开村子？
0: 不用。
3: 市长，你怎么有四菜一汤吃啊？
4: 什么事情不争取，又怎么得得到啊？
3: 老毛拉拢你了？他也认为自己做得过分了吧？
4: 他拉拢我，他是怕我不去开会，我让他耍得丢尽了颜面。我想要开扩大会，他叫了那么多人去扩大，连个战士他都叫了过去。我说要听听他们安排的候选团长，我以为他要把陈树香、罗如环给提上去，结果他把陈浩、徐树给提了上来。一个黄埔一期，一个四期。老毛这招够狠，我看见陈浩那个没出息的样子，真想一枪崩了他。
3: 都跑去跟工友打成一片了，饭都一起吃。
4: 陈浩，
3: 都喊的陈团长了，韩长江。

0: 也不是个东西，说好带人去闹会场，结果连个屁都不敢放。
1: 他放的屁没用，连你放都没用。
0: 是，我现在还不如个屁。黄埔一年寒窗，跟着你们北伐，出生入死，最后落得今天这个局面，我死不瞑目啊，师长。干脆咱拉上队伍走吧。
1: 我想过了，逃兵这个罪名一旦背上，那就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这种事情不能做。
0: 那就带着这张没有颜面的脸跟他们往山沟沟里钻。
1: 这会不是还没开完呢吗？先定定再说，总要知己知彼嘛。
2: 同志们，坚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保护闽西百姓和三河坝人民不受敌军侵犯，那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铁军，战无不胜的铁军队伍。我朱德和陈毅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我感到荣幸自豪。就算战死沙场，也会含笑九泉。现在钱大军
3: 以10:1
2: 的兵力正在向我们扑过来，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四个字：
4: 誓死大义，誓死大义，誓死大义。
2: 南昌暴动的旗帜不会丢在我们手上，誓死杀敌就是为了河山统一，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挨饿，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
5: 我这里有一份花名册，每一位战士籍贯生辰都在这上面。你们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我跟你们一样生在四川仪陇县，佃农朱家，受尽欺辱折磨，我们都是因为不认命要反抗才拿起枪杆的。也许今天、明天或者以后的哪一天，我们会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死得其所，我们活出了穷人的尊严。在我们身后会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前赴后继，驰骋疆场。现在听我的命令，摘掉国民党帽徽，

0: 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在队伍上的作用发挥最大化，实现你们在党旗下宣誓的诺言。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赵大千同志他们的连队，从秋收起义至今无一人逃跑掉队，包括受伤的战士也都跟上了队伍。连队里面每一位战士都肩负着拉辎重、捡枪支，无一人叫苦喊累。每天大家都休息了，他们总要抽出时间开一个小的总结会。
1: 何庭颖同志，
2: 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
0: 所以前敌委员会决定营团要有党委，各连要有党支部，各排各班要成立党小组。
3: 打起仗来是你建立的这些组织说了算，还是手里的枪说了算？
4: 军队如果失去了组织的领导，战士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手里的枪杆子不知道为谁而拿，这样不仅会打败仗，也许枪口还会对着自己人。
5: 我作为刚刚改编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坚决拥护毛委员的决定。
6: 我代表参加工农革命军的煤矿工人和农民兄弟，坚决跟毛委员站在一起，服从前委决定。
0: 我记得有位战士跟我讲，卢总指挥在训练场上经常教导他们，要心中时刻不忘对敌人的仇恨，战场上一定会稳、准、狠。我同何庭颖同志也谈过两次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讲，打败仗不可怕，军力锐减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队伍走着走着失去了方向，找不到组织了。这一点我要做检讨，向何庭颖同志学习。队伍上很多同志离开，我是有责任的。
7: 你的责任谁来处置？我们出现点失误，你就可以免我的职。你的职务怎么讲？
8: 你是失误吗？你放走了叛徒邱国轩，给起义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把队伍带进卢溪镇，牺牲了卢总指挥。你就是在北伐军也要严惩不贷，军法从事。
9: 如果每一个逃兵都需要前委书记负责，
10: 那还要团营连排班做什么？
9: 道不同不以为谋，有些人是可以团结教育的，有些人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我建议清理队伍，人少不怕，我们可以继续壮大队伍，纯洁与否才是最重要的。
3: 你是说要把苏先俊清理掉？邱国轩是我收编来，是不是也应该把我给清理掉？
7: 尽快清理，免得我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11: 不要说那么多了，不同意的想走就走吧。
7: 武忠豪，
12: 我赞同武忠豪的说法，如果心中没有组织领导，心里不装着人民，即使仗打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
0: 刚才苏先俊同志讲的话有一部分我认为是对的，我的理解是他希望官兵平等，这就是我们会议的第三个问题。经前委会研究决定，我们要在连级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
13: 这个委员会代表每一位战士的利益，
0: 是党组织的帮手，他们有权利监督各级军官，如果发现打骂士兵，
13: 长官意识强，
0: 对下面的战士没有尊重，吆三喝四，士兵委员会可以对其进行说服教育， 也可以按照处罚条例进行处理，真正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14: 支持！
15: 支持！
14: 支持！

0: 政治上平等，伙食待遇上也要平等。当然，委员会同样要有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宣传普及文化知识。从明天起，进行改编后的所有程序，缩编后的营、连、排、班的组成，营团要成立党委，各连要成立党支部，排班。 要建立党小组，全体战士选举士兵委员会成员。我再强调一点，今天会上制定的一切制度不容改变。
1: 我们不需要明天，我们现在就可以组织落实。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
0: 好，我跟你们一起。
2: 是。
0: 散会吧。
2: 你先不要跟他们一起，我有事情要跟你谈。
0: 我原打算明天去找你，现在也好。

0: 我身体不好，准备离开队伍一段时间，向你请个假。我晓得，这次改变你的意见很大，但是你有再大的意见，我都要坚持。我们都是经过组织考验。 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都会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我真诚的希望你不要离开。尽管队伍上有些同志要走，我同样不会阻拦。但是对你，我一定要挽留。第一，你跟德明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我相信他对你。 也不会怀疑。其二，你是一名很好的指挥官。到了井冈山，还有更多更繁重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你明知道这些，还要拿掉我的师长？缩编的理由，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我认为你可能一时想不通。一旦我们的队伍一切健全了，进入良性循环，你会想明白的。你只是暂时没有了师长的称呼而已。但是军官队，你排在最前面，同样不会影响你在军事方面发挥才能。我身体欠佳，无法发挥。
0: 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计谋？那好吧，你既然执意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跟你作对，谋算你，我也无话可讲。希望你今后可以理解。
1: 请假的条子，我已经写好了，烦请你签一下。苏仙俊，你们一起离开？
0: 我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吧，也免得你们再去清理他了。

0: 伙房孙师傅到处找你，他说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说背着你给于洒度做了四菜一汤。
1: 因为于洒度讲了没有四菜一汤他就不去开会，于是拿上自己的钱到村里四处寻找做菜的材料。
0: 有人报告了，孙师傅是好心，你千万不要处罚他，要处罚于洒度。
1: 孙师傅是安岳煤矿多年的

0: 我帮师傅，他那里有钱。我那里要是还有钱，明天一早交给孙师傅。要多少？去农会问一下罗大旺书记。一顿饭应该要不了太多钱。
1: 怎么？没钱了？有，
0: 想买双布鞋给你，再买块粗布给你做条裤子。
2: 草鞋便宜，买双草鞋吧。裤子找针线缝一下。张子清、欧阳剑、张子清、吴忠豪、张子清、张子清、吴忠豪、欧阳剑、张子清、欧阳剑。赵文德、欧阳剑、张子清、程子峰，
3: 对不起，我迟到了。钥匙是评委员会整理了，一定要挨批评的。
2: 吴忠豪、
4: 孟远、
2: 张子清、
4: 孟远、
2: 张子清、吴忠豪。
3: 丁颖，
4: 哎，
2: 赵文德，
3: 这下你们连队要被分散开了吧？
2: 张子清，
5: 我们连战士早有心理准备，无论在哪个连队，党性不变，作风不变。
2: 欧阳剑，
3: 要做好动员工作。
2: 好，
3: 他们都是队伍上的骨干，去到之后，
2: 赵文德
3: 会有更多的工作，请他们分担。
2: 张子清，
5: 不用动员，都追着我要任务呢。
2: 张子清。
4: 一定是余萨都要离开，让你批准。
2: 张子清，
3: 你猜到了。
2: 欧阳剑，
4: 你没听苏先俊讲？
2: 吴忠豪，
4: 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吗？
2: 张子清，
4: 意思是，既不想做逃兵，又没路可走。
2: 吴忠豪，
4: 你不能批准他们，想离开，就去做逃兵，让他身败名裂，开除他的党籍。
2: 张子清，
3: 我签过字了。
2: 张子清。
4: 让这样的坏人跑出去，也许会去中央告你的状，捏造各种谎言陷害你。
2: 欧阳剑，
3: 只要他们不做背叛革命的事情，随他们去告嘛。
2: 吴忠豪，
6: 毛远，
2: 吴忠豪，
6: 我知道我很多事情你都清楚。
2: 张子清，
6: 你还如此重用我，你是位山容海纳的领导者。
2: 吴忠豪，
6: 请你放心，陈浩一定不负众望。第一，不会如王新亚那般失踪。第二，绝对不会背叛革命。我视今天的机会如生命。
2: 张子清，
3: 我只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尊重每一位战士，要时时刻刻想着劳苦大众。
2: 张子清，
6: 明白了。
7: 这烂山沟子，既然你早有打算，为何等到今日啊？
8: 只有今日才恰逢其时，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本事有多大。
7: 就剩八九百人了，再这么走下去，恐怕就剩他几个死党陪着他扛旗了。听说井冈山那里山匪可是不少。
8: 不一定，老毛敢下这种狠招，以后陪他扛旗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严重违背中央指示，他不去攻打长沙，带着队伍四处乱跑。他这种右倾逃跑主义，造成兵力锐减，队伍涣散，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交在他的手里，就是我党最大的耻辱。
7: 对，去告他，再把兵权夺回来。

0: 我们的船只已经被击沉，河面上无一条船只。
1: 勘察到对面情况了，
0: 隐约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
1: 集中火力，先轰过去，再派人上山砍竹子。
0: 是。

0: 他们很可能会分兵，做好了竹排，上一部分人正面过来牵制我们，然后从左右两翼袭击。
1: 右翼过来的会更多，他们想不到右翼兵力最强。来吧，
0: 耳朵，把毛泽潭调到左翼来，左翼安全些，
1: 调不过来。 毛泽潭这一路打过来都是主力，调了一定会影响他的情绪。他早就跟我谈过话了，说一定不能把他当做毛泽东的弟弟，要把他当做铁军对待。
0: 听安来讲，目前找不到秋收起义的任何消息。我跟毛泽东从未见过面，可他的文章我读了不少。他了解农民，我想他应该是钻进山里了。

0: 毛远，你看是谁来了？
1: 我晓得是泽民来了。
2: 大哥，
1: 我猜你会追到这里。
2: 几天不见，学会用针线了。
3: 哪里啊，
1: 真是望洋兴叹。原来看母亲和开会缝缝补补，
3: 以为没什么了不得的。
1: 现在看，奥部科长真是用到哪里都恰当。
2: 来，给我吧。
1: 你会做得比我好。
2: 母亲后来眼花了，穿针引线都是我。后来有一些细的针脚也让我学着做。
1: 泽民，我们的队伍改编了。
2: 路上遇到了长工，他讲了，由第一师改为了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六个连，连上有党支部，排班建立了党小组，团营有党委，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1: 现在战士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2: 长工讲，有个别人要离开。
1: 正在了解情况。现在队伍上有的工友农友们家里的确困难，父母亲年纪大了，久病在床，无人照料，跟着队伍走了这么久啊，回家遥遥无期。还有从旧军队过来的，吃不了苦了也要走。我们前委研究了，凡是跟着队伍来到三湾的都值得敬佩，要发路费和零用钱，并且给他们开证明信回去，否则会被误解做了逃兵。
2: 听说余洒度和苏先俊已经走了。
1: 开证明信就是余洒度提醒的我。看起来啊，所有的事情要经历过才知道。
2: 你不担心放走余洒度对你是伤害，也许是致命的？
1: 你哥的命不算什么，革命哪有不牺牲的。
2: 你要是像卢总指挥那样壮烈牺牲，倒也死得其所，就怕是被陷害致死，还背上反革命罪名。
1: 哪里会有这么严重啊，长工是高看余洒度的本领了。他即便去中央告我的状，中央也要调查了解情况后再定我的罪名吧。泽民，你来的正是时候，你要帮助一下这里的村民。
2: 你不会让我在这仅有50户人家的地方也搞合作社吧？
1: 你可以联合其他的村子一起做，虽然彼此相隔得远一些，但是解救穷苦人不需要条件。我住在这里的杂货铺老板是家传的手艺人。

0: 雕花刻凤，样样拿手。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了很多蜜蜂，我同他们这里的农会主席讲了，动员大家学习养蜂采蜜。还有这里的山，枝繁叶茂，是不是有草药可以采？这里的竹林也很多，是不是有野笋可以挖来去卖？你要在这里多停几日，深入调查一下。
1: 看来我又要把你追丢了。阿英天天看地图，说井冈山很近。
0: 你去过板仓了？
1: 嗯。
0: 他们怎么样？
1: 都很好。峡谷嫂子还惦记你收没收到她送你的包裹。
0: 这一路走来，哪里有包裹可以收？谁能找得到我们？
1: 看你穿的草鞋，还有着缝补的裤子，就晓得你没有收到。
0: 长沙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更加严峻了。听说何健的队伍就要开进来了。
0: 何健心狠手辣，湖南的老百姓又要遭殃了。南昌起义的队伍怎么样了？到了广东没有？我在这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只有宋任穷带来了一份报纸，主要内容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对宁汉沪河流宣言的赞美之词。你没有给我带报纸来吗？
1: 带了，在包袱里。峡谷嫂子把你近期下去调查的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也让我带来了。说你到了井冈山，也许会用呢。这是报纸。

0: 他们已经到了潮汕，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红色政权。
1: 泽坦有来信，或者带什么口信吗？
0: 没有，队伍分兵了，在三河坝阻击前大军队伍。
1: 你是说，泽坦一定在阻击的队伍里？
0: 对，你们两个很像，天不怕地不怕。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8: 有人讲我是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讲得很对。我过去的志向只是想当一名教员，但是
9: 我们这里有曾经跟随贺龙军长、叶挺师长讨伐北洋军阀的战士，今天你们能够留下来坚持继续土地革命，并且成为各个团营连的骨干，我毛泽东感谢你们，饱受剥削压迫的人民感谢你们。
10: 我们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为天下穷人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革命到底，
11: 革命到底。
8: 还有我们的工友农友们，你们明明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端的是枪杆，而我们手里是梭镖、大刀、长矛、斧头，可是你们丝毫没有畏惧，面对敌人万死不辞。今天你们站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工农革命的一颗火种，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井冈山是我们安家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首先战略位置占优势，群山环绕，易守难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工会、农会，我们到那里要尽快扩大武装力量，让更多的人拿起枪杆子，把那些土豪劣绅、恶贯满盈的统治阶级一个个打倒，要让国民党反动政府看到人民是压不垮的。
10: 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会用它的， 近的拿大刀斧头跟他们肉搏，离得远的让他们吃姜子儿，打穿他们的狗头。
11: 打穿他们的狗头！
9: 出发！
10: 出发！
6: 上转！抬子手！
12: 董娃子，
13: 在
12: 看看兜里的钱，再买双草鞋吧。
13: 买双布鞋吧，再做条裤子。我们有这么多钱呢。
12: 乱讲，这都是袁总指挥支援我们队伍上的补给，一文钱都不是我们的。
13: 他哪里是支援啊？一百支枪才换来这些。
12: 他们都是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就算他们不给我们钱，我们也要支援他们。蔡仲，哎，你赶紧回指挥部，告诉大家事情都很顺利。
13: 好。毛远，试试。

0: 买东西都给钱。知足。
1: 这里有很多像肖家碧这样的恶霸吗？
2: 肖家碧是最恶的。我妹子出家的穗川，恶霸地主就不少，这个周围都不安定。听你讲话像是队伍上的大王。听说你们在这里要办一个妇女识字班，我这个年纪要不要啊？我也不识字，那墙上贴的那些字一个我都不认识，想起来都脸红。
3: 识字班什么年纪都可以，
4: 老奶奶都可以来识字。
3: 现在这里恢复农会了，去报个名就能识字了。
2: 当真啊？
1: 当真。
5: 老乡，
6: 毛委员，
1: 长工，王总那里谈得如何？
6: 开始很难过，后来说。
7: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6: 他没话说，接受。
8: 和善统一。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0: 预备，
1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和善统一。
13: 可不敢想，地契在人家手里呢，认命了。只要每年能有个好收成，就算是祖宗积德了。
14: 如果把地契烧掉，把地主打倒了呢？
15: 你可不要乱讲话，让他们家丁听到，先要打我们几十棍棒，再去坐牢。他们拿枪的都是几百号人，连深山里的袁大王都不敢想招惹谁就招惹谁。你不要讲了，我们要做工了。
16: 走了走了
17: 走了走了，
16: 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我们是为穷苦人拿枪，打倒土豪劣绅，让你们都有自己的田地。
18: 我们就是来改天换地的。
15: 你们是有枪的队伍？
18: 我们不但有枪，我们的队伍讨伐过北洋军阀。
19: 我们就是刚才毛委员讲到的湖南乡下的佃户，去年我们那里就燃起了革命火焰，50多个县全都建立了贫农协会，打倒和镇压了土豪劣绅。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当家做主的人，他们为我们牺牲了，我们能答应吗？
20: 那不能答应。
19: 有哪个人管我们佃农贫农种多少田，交多少担租，受多少苦？只有共产党才管我们死活啊。
13: 我们客家人都明事理的，谁管我们，我们听谁的。你们都不怕丢性命，
20: 我们也不怕。
13: 共产党的毛委员，你说怎么干？
1: 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地契，让佃农、贫农、租不起田的穷苦人都分到田中，再不要逃荒讨饭，冻死。

0: 要不要再饿死，再不要卖掉自己的孩子。营岗县附近的村子有很多人都报名参加我们革命军，你们讲的袁大王，还有二王王佐的自卫军都要回来我们这里。
1: 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当务之急是这里马上要成立农会，土地如何分，地主怎么打，农会的同志。 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定好了规矩，迅速把土地分下去。
2: 地主谁来打？你们不来吗？
1: 我们一定要来，跟你们一起打，一起建立农会。
2: 好，干了，乡亲们。

0: 党代表，你去劝劝朱军长，不要再糟下去了。这一路，敌军追民团长，前几日在天心区还有将近1500人，现在只剩下800多人了，包括近100个伤兵员，连一级的干部全部都走光了，有的还带走了队伍。团一级的军事干部现在只剩下王二柱和你这个党代表。
1: 你这个七十三团三营七连长，不是也没有走吗？
0: 现在这样的队伍，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
1: 不如尽快离开朱军长也没有了负担。朱军长讲了，对于那些对革命失去信心的人，谁想走谁走。包括在战场浴血奋战、立过战功的，想走不留，但必须留下武器。我现在手里有枪，敌人来了，我可以杀他，放下枪就是他来杀死我。你要走，把枪交给我，走吧。
2: 河山统一。
3: 河山统一，河山统一，河山统一。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河山统一，河山统一。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 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从滇池畔热闹非凡的咖啡嘉年华，到原产地深耕全链路的咖啡庄园，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变革。目前，云南的咖啡消费端呈现怎样的变化？这些转变如何影响整条产业链？以咖为媒，云南的农文旅融合又将打开怎样的想象空间？
5: 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
6: 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包含了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4: 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一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为期9天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圆满落幕，从喝一杯咖啡到逛一个咖啡场景，从品风味变成体验一种生活，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咖为媒，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前景如何？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先来看一个短片，稍后进入演播室访谈。
4: 刚刚结束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汇聚了全国52城200辆特色咖啡车，现场热闹非凡。不同地域的咖啡风味在滇池畔同场飘香，杯测、闻香等专业的咖啡体验也出现在大众消费者的视野当中。
8: 我们所有的咖啡全部都是云南普洱的，从鲜果端我们就开始处理，然后加入了云南的花、云南的果以及云南的草本，形成了我们独特的花果供发酵的一些咖啡。我们希望把云南更多好的东西跟咖啡相结合。
4: 滇池畔除了丰富的咖啡体验外，还有多彩的民俗风情展演。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纳凉消暑，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本次嘉年华还把艺术策展融入市集，通过现场绘画、作品展览等方式，让咖啡成为链接多产业多领域的媒介。
0: 咖啡这一种面对年轻化的国际化的消费商品，其实是非常适合艺术家进行一个介入。我们希望未来云南本地的一个咖啡品牌也能跟我们的艺术家进行一个合作，无论是做周边啊，然后或者是咖啡的包装也好，让两方的价值一起得到一个提升，一个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4: 从一场嘉年华到一个常驻的消费场景，变化的是人们对云南咖啡的认知方式。当一杯咖啡融入了云南的花果草本，当艺术创作与咖啡文化相互渗透，喝咖啡便不再只是味觉体验，更成为一种可触摸、可带走的生活方式。
1: 文旅的 IP 巨大的人流转化成一个产业运营，把沉浸式的商业留下来，创造终端的品牌，以及专业级的云南礼物的好品牌。
7: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咖啡行业协会职业技能认定中心主任、大理市咖啡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吴义荣，欢迎您。云南省精品咖啡学会副会长秋破庄园主理人赛敏，欢迎两位。那同时，云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王真也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欢迎三位。好，首先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因为我知道您也去逛了这个昆明的咖啡嘉年华的活动，可以说整体这个活动是办得非常的丰富哈。不知道您怎么看现在大家从简单的喝一杯咖啡到体验一个咖啡的场景这样一种转变，您觉得从中是能获取到一些什么样的行业转变的信息呢？
2: 我们说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转变，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消费啊，消费者从功能性向情感性消费的跃迁，它是一个典型的缩影。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三级跳，我们的消费者啊，在第一阶段他购买的是咖啡产品，关注的是咖啡的提神功能性，而发展到第二阶段，消费者购买的是品质，大家开始来研究咖啡的豆种、烘焙度以及冲煮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消费者他关注到的是购买的咖啡场景，消费者愿意为空间的氛围、社交的体验和情绪价值来付费，说明消费者的刚需已经从咖啡因的摄入变成了生活方式的表达。为什么这种新的模式特别受到欢迎？首先啊，我们说咖啡消费已经是体验经济的代表，人们更加重视在消费过程当中的参与性和记忆回忆。

0: 第二呢，它是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一个好看的咖啡环境场景会给大家带来社会传播的一个效应。第三点是云南本身所具有非常富足的旅游文化资源，比如说大理的洱海，我们昆明的滇池，还有我们普洱的景迈山，它都能够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咖啡文旅体验性。
1: 吴秘书长，请你从你所掌握的一些行业的统计数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有没有亮眼的数据可以证明说他们的消费习惯给整个产业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那么现在目前整个云南的就总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46.3万亩，同比增长是达到了15.4%，而生豆的产量在2025年已经达到了13.89万吨，同比增长是16.9%。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亮眼的，也就代表着云南的基本盘，在咖啡这个产业的基本盘走的是非常稳，而且增速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从整体的精品化与精深加工的产业转型的方向，而目前我们云南的精深加工率也已经达到了85%，也就是说我们云南自己产的豆子在精深加工这个事情上面达到了85%的一个高产，而成功的实现了从卖原料向卖品质、卖品牌的转变。就拿我们的精品咖啡产区宝山举例，宝山小粒咖啡的精品率已经达到了70%，精深加工率达到了85%，均位列全省第一。全省30个咖啡庄园中，宝山占了17个，其中6个入选了省级的精品咖啡庄园。而这些精品咖啡庄园所推出的精品品牌以及精品庄园的相关的一些消费场景，也得到了我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有很多我们宝山当地的这些咖啡人代表走向了全国去推广我们云南的精品咖啡。
1: 赛总，我想您是直接能够触达到现在的消费者的，那肯定有更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些消费的需求，包括他们消费习惯的这个变化，也给我们来讲一讲。
3: 我觉得现在是有几点的变化，第一个是大家饮用咖啡的习惯是在升级，就是之前呢，咖啡可能对大家只是一个提神的一个饮品，现在呢变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像喝咖啡的人群，这个年龄段也在不断的放宽。像我们的客户当中，还有一个91岁的阿婆，甚至年龄最大的是一个93岁的老教授，他们是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咖啡馆里来喝一杯手冲的咖啡。这些的变化呢，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咖啡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然后第二点呢，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现在他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不再是满足这杯咖啡好不好喝，他们对咖啡的这个专业的探索欲是越来越多。喝咖啡的时候，他们会想了解咖啡的产地、咖啡的海拔、品种，包括处理方式。我经常会说，现在我们的客户比很多从业者都更加的专业。另外呢，就是大家对于咖啡方面就是体验感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这三个方面呢，对我来说就是我看到的比较一个直观的一个变化。
1: 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的这个咖啡嘉年华上，其实这个能够互动体验的活动参与度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很专业的这个杯测还有品香活动都特别的火爆哈。那您怎么看，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在咖啡的这个嘉年华结束以后，如何让咖啡再次或者说延续性的走进我们的日常，那怎么来保持这样一个体验和热度？
0: 这种产业端和消费端双向碰面啊，咖啡庄园主知道了我们消费者他真正喜欢什么口味的咖啡，到了下游，我们的消费者消费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整个闭环产业的发展就有利于提高它的抗风险能力以及附加值的显著提升性。我们怎么能够在日常的活动当中体现这种双向奔赴啊？这里啊，我个人有一些建议。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否建立咖啡体验馆， 将咖啡体验馆进行常态化的运营机制，让城市的咖啡爱好者啊定期的去到这些体验馆进行打卡签到。第二点呢，是我们可以大力的推动咖啡主理人入驻庄园计划，让城市的精品咖啡和咖啡师定期的到我们的产地进行交流互动，开展沙龙，把最新的消费趋势直接反馈给我们的种植商。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至于说原产地它要如何去承接这些新流量，那么关键在于软和硬件的两个方面。硬件条件上，我们咖啡庄园需要完善接待能力，这个啊不仅仅是简单的农家乐，而是要具备专业讲解能力、课程的体验能力，以及品牌住宿的咖啡主题的微目的性度假的打造能力。那么在软件设施上啊，需要培养一批既懂得咖啡的内容又懂得如何服务的庄园主理人，同时产区还要避免旺季爆满而淡季冷清的潮汐现象。我们通过四季不同的体验内容，比如说我们咖啡的发展阶段，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季采摘，冬季咖啡杯测，让我们真正的流量变成流量。
1: 赛总，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包括他们的习惯是越来越多元了。
3: 对，
1: 那我就很好奇，有没有倒逼着你们去做一些更深更精的这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种植的方式，我们咖啡处理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提供更多元化的场景，更多元化的消费的方式给到我们的大众呢？
3: 这个是肯定有的。从消费者现在更加多元化的一些需求，从我们来说，我觉得也是动了不少脑筋去适应现在这样的变化。那这样呢，也其实也是蛮吻合我们精品咖啡精品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庄园里边，我们的种植区域现在就会更加的细分，不是单一的只是一个种植。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的种植园给它专门的有一个专门的采摘体验区，可能那一块区域呢，我们就是会让游客走到那个地里边去采摘咖啡，是让游客自己去感受一下亲手采摘那个鲜红的咖啡果的这种乐趣。作为示范化的种植的，也会有这样的专门的区域。
1: 嗯，
3: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种植咖啡之外，我们还会考虑到绿化美化。比如我们在庄园里边会摘一些果树，然后会种植寻道的树和寻道的花，然后还会就是根据庄园的布局，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开花结果。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种植园更加的丰富起来。
1: 嗯，
3: 然后从加工端呢，我觉得第一是精细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甚至在了我们的加工厂里边专门隔出了参观通道，因为大家的好奇心来到了以后都想去看一下怎么加工的。那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加工区域，我们是在我们的初制加工厂专门隔离了参观通道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在产品多样化上面要动更多的脑筋。因为大家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大众的消费者他可能的他的口感更适口性更强。那针对我们精品咖啡的客户呢，我们就会把它做的专业度更高，以突出咖啡的风味为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些周边产品我们也在开发，想把当地的在地的一些民族化的东西呢给它体验出来。从产品的设计上来说，那我们也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因为咖啡本身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嘛，我觉得就是把国际化和我们原产地能够结合在一块儿。我们在临沧的两个县的咖农他们都是佤族，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上就主要就用了佤族的红和黑，会有一些或者
1: 视觉元素吗？
3: 对对对。
1: 从全省的这个角度，我也想问一下吴秘书长，那从行业的协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了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更好的体验到我们云南的咖啡，喝到品质更好的云南咖啡，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消费的热情高涨是好

0: 事情，但是的话呢，我们从热情转为长情是需要非常严格的一套管理体系的。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其实在3年前我们就开始由协会牵头我们一起发起了数十项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一个审核。而且我们从包含了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通通都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我们不仅给每一粒云南咖啡发了身份证，更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可溯源。同时针对之前市场上关于香精豆这些违规的行业杂音，我们协会也多次明确发声，坚决抵制违规添加，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强化行业的自律，用科学的管理和严格的标准守护云南咖啡的产业声誉。同时我们的软实力也在不断的加强，云南先后在宝山、普洱、大理都成立了咖啡产业学院，那么还有我们的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咖啡的本科学历。为了整体的将云南的人才培养和我们的行业相结合，培育了专项的专业的行业人才，同时在整体的行业规范当中、职业规范当中，我们也同时推动了咖啡职业技能的相关的一些地方标准的认定，让我们的从业者不单单只是热爱咖啡在从业，也通过持证上岗的方式来认定这些匠人，来为我们云南咖啡储备相关的高技能人才。
1: 在普洱、宝山、临沧等地，通过研学体验、庄园旅游等方式，原产地正在努力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云南各地在咖啡的农文旅融合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与实践，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在普洱，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在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原料基地，更成为了云南咖啡的精深加工高地。
3: 这个产季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2: 目前普洱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业态创新，实现了生豆精品率、精深加工率的双重跃升。咖啡原产地如何接入溯源流量，宝山陆江坝也给出了清晰回答。在这里游客可以认养咖啡苗、品尝咖啡宴、住进咖啡园，真正感受一粒咖啡的多元宇宙。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制作咖啡，从咖啡豆磨粉、冲泡到品尝，整个过程很好玩。
5: 我们从建筑风格、室内的装修、功能配套等多个维度呢，与咖啡元素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咖啡主题康养旅居体验。
2: 不种植咖啡的丽江，依托着文旅资源与庞大客流，也跃升为云南咖啡的国际展示窗口，更逐步构建起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全产业链条。丽江目前集聚了800多家咖啡经营主体，一杯咖啡看雪山正成为丽江的文旅新名片。
6: 大自然馈赠于雪山作为一个背景，每一个消费者感觉非常舒服。我们现在也在研发新品，就是主打云南咖啡豆，把云南这个豆子推出去。
2: 在昆明，以咖啡消费为主的新场景在不断推出或爆出圈，西山区的寻金街不断引入和街区气质贴合的咖啡加空间、咖啡加服装、咖啡加文创等跨界融合业态。坐在梧桐树下吃点甜品，喝杯咖啡，再逛一逛街角的小店，成为很多人闲暇时的选择。
7: 这边又有老房子的味道，然后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氛围，我感觉挺好的，想来逛一下。
2: 一粒小小的云南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本土原料精深加工率不断提升，再到咖啡加场景的创新出圈，云南咖啡正带着高原的独特风味席卷而来。
1: 王老师，您觉得云南咖啡文

0: 旅融合，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尤其是要做到从只是简单的网红打卡到留住这个流量长红，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呢？
1: 云南发展咖啡庄园的研学文化，咖啡主题的文旅文化，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兼备结果。云南拥有从北纬21度到25度的黄金咖啡种植带，普洱、宝山、德宏、临沧这四大产区各具有风土特色，再加上云南本身就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民族文化和绝美的自然风光，这些都是其他的咖啡产区难以复制的符合优势。云南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有情怀的咖啡种植者和从业人员，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最好的讲述者。但我们也必须清晰地看到，未来还有几个关键的瓶颈需要我们突破。第一点呢，就是产品缺品牌性。很多的庄园啊，它其实打卡内容是雷同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独特的 IP 识别度。那么第二呢，是有流量无流量。很多消费者啊，他都是一次性的打卡，缺少它的复购率和忠诚度。那么第三呢，则是有故事缺表达。云南咖啡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啊，它其实是缺乏系统性和叙事体系以及专业内容的转化性的，这是需要我们后期深加工的一个部分。第四呢，是有热情缺标准。我们的咖啡庄园研学其实已经开展了不少，但是我们缺乏服务体系的构造，服务品质参差不齐，需要建立行业规范和认证体系。所以下一步，我们云南咖啡文旅需要在产品的精细化、品牌化、数字化、标准化四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真正的把咖啡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0: 赛总，其实在您之前的这个介绍当中也反复说到了，我们大量的这个城市游客是走进你们的庄园去体验这个整个咖啡种植的全流程了，而且大家希望是深度的能够体验到当地的一些风土哈。那我想了解，就是在这个以咖啡作为交汇点来做这个农文旅融合方面，像秋破庄园你们都做了哪些尝试，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2: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对于我们的咖啡的客户进行一个分层，因为我们从种子到杯子，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客户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对我们的客户进行了一个分层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大众的消费者，更让他们呢是一种科普类的一个体验感，采摘加工，然后包括做咖啡肥皂的制作，然后对于一些更专业的客户群呢，我们更多的是开设了一些专业的培训课程，像我们是跟国内的一些专业的培训机构合作，我们是做了一些鲜果处理的课程、咖啡师的课程培训，就是做了这样的分层。另外一个呢，做了一些线上的，比如说通过短视频和这个直播，直观的接触到，看到咖啡树是怎么样生长的。
0: 那有没有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呢？
2: 庄园基本上都会在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更偏远的村镇，那就是专业性的人才在当地能够留得下来。然后又能懂种植，又能懂加工，还要懂运营，可能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在人才储备这一块需求会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山里边的交通啊，还有基础设施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跟不上。这个也是我就想到了，从把我们的庄园从山里搬到了城市里，我觉得就是能够更近的接触到我们的消费区，大概是这样的。
0: 吴秘书长，您看赛总是从他自身经营的一个角度分享了他的一些经验，我也想请您从全省您所了解的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些状况来给我们补充一些案例，比如说还有哪些庄园或者哪些精品咖啡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3: 那么从现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云南的整体的咖啡产业的朝气蓬勃和火热程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不单单是整个云南有全产业链这样一个优势，而是我们云南本身就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的这些特色带动了我们整体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0: 整个云南省的咖啡庄园已经是数十家了，而且都分布在我们的主产区临沧、德宏、宝山、普洱、怒江以及西双版纳，都是我们现在非常有文旅属性的一些非常优质的产区。那么像普洱这边的话呢，是做了一个有风咖谷，那么我们可以一站式打卡现在做的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的咖啡庄园品牌。那么像宝山的话，有新寨咖啡村，一站式也是可以打卡中国咖啡第一村。那么在其他的地区，新的庄园也在吸引新的客流去打卡。但是的话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庄园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产季都在高峰期，所以我们也呼吁现在如果在文旅板块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机构，像一些大型的旅行社还有一些旅行团，能够去维护好这个庄园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能够带动我们的消费者啊，就是真正的去体验，把这个体验和服务还有咖啡文旅的这个工作给它开展起来，就把这个示范做起来。所以可以联动一些真正的文旅资源来赋能在我们的咖啡农文旅这个板块。就像我们刚刚结束的滇池东西岸的这个咖啡文化节，不单单是融入了全产业链的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还融入了我们云南的各地的特色人文，这是在全国咖啡节都看不到的，非常的稀有。所以我们云南是打通了农文旅商整个全产业链条，加上了文化，来推广云南的咖啡。
1: 王老师，现在我们来放眼一下比较远的一个想象吧，不知道您未来对云南的这个咖啡图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尤其是要充分的释放我们的咖啡的这个产业的优势，真正的实现云南的咖啡文旅的这个发展，关键在哪？
2: 长远来看，云南省要让咖啡文旅持续性带动云南的咖旅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相互赋能、互相成就的良性循环生态，而不是简单的咖啡为文旅引流，或者是文旅为咖啡带货。我个人认为需要把握三个可持续性，第一是内容可持续，我们不能每年都做同样的集市、同样的路线，而是要围绕云南咖啡的四季节律持续创造新的体验以及新的内容故事，要让我们的咖啡消费者常来常新。第二个持续是利益可持续，我们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种植的咖农、加工端的企业以及我们咖啡的消费者、商户们都能够从这个产业链当中受益，尤其是能够让原产地的咖农真正的分享到文旅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增值红利。第三呢，是文化的可持续，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产品存在。那么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的图景是，每一个来到云南的游客都会把咖啡庄园喝一杯咖啡列入他的必经打卡点，每一杯云南咖啡的背后，它都承载着一片土地的故事，一群人的匠心和一种生活方式的邀请。当云南咖啡和云南文旅真正融合在一起，云南就不仅仅是中国咖啡的产地了，它更会成为世界咖啡爱好者的诗与远方。
1: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在现场的两位嘉宾带来了你们的思考和分享。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 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奋进新时代，谱写新篇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岭先锋。2026年入汛以来，到7月中旬，全省上下积极应对十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洪涝灾害造成了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91.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明显下降。各级防止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我省已经有3批19个成功避险案例得到了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而这背后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12个小时预报到县，6小时预警到乡镇，2小时叫应到村到户。3个时间刻度把防汛从靠天吃饭变成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动作清单。今天我们就通过镜头看这张由党组织编织起来的安全网是如何在山洪泥石流面前守护千万生命的。

0: 盈江县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盈江卡城地区降雨量将达100毫米。
1: 喂，书记啊。

0: 164人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全，是这一次我们避险最大的成果。
1: 盈江县鹤颂村民小组泥石流避险入选2023年度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十大典型案例。这是云南探索实施1262防汛机制及时预警预报、组织群众安全转移的一个缩影。云南省地形地貌复杂，山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江河众多，纵横深切，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特别是5至10月的汛期，降水占到了全年总降水量的80%以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洪涝地质灾害，给民生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是全国防汛工作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汛期洪涝灾害突发性强，破坏范围广，次生灾害多，如何做到关口前移，将风险防范在先，发现再早，处置再小，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成为防灾减灾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云南各级党组织积极探索，总结经验成效，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1262防汛机制。1262是洪涝灾害发生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3道防线，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水落区精细道线，提前6小时、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水落区精细道乡镇。通过地进式预报预警和到户到人的预警教育机制，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转移。

0: 接到气象部门12小时预报预警后，各级应急防汛部门根据气象强降水落区预报划定乡村重点防范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党组织迅速统筹调度，组织人员加强对江河水库堤坝、施工工地、山洪灾害危险区、城乡易涝区以及中小学校、医院、养老院等防洪重点隐患区域的巡查摸排，发现险情灾情第一时间报告处置。
1: 我们集中了19个组长、19个支部书记，全部都通知到位。
2: 下雨的时候我们来的次数是比较稍微多一小点，土有点松着，水一捆的时候是它在山上是已经下着暴雨，还有泥石流等，再有渣渣窝还有泥巴一起冲着下来。
3: 接到预警信息，我们立即用应急广播通知了国家国货，河水持续上涨，可能危及人身安全。
0: 与此同时，强降水落区所在的周市县应急物资储备库开始清点检查配备的各类卫星通信终端、救生防护以及食物、饮水、浴具、医疗卫生等装备物资状况，同时提前对安置转移点进行检查。强降雨到来的六小时前，气象部门将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实时发布预警信息。预警联动机制启动，实现十分钟校应到全体网格人员、30分钟指挥人员、工作人员、预备人员全员上岗，进入应急状态。2024年6月11日21时32分和23时45分，在暴雨到来六小时内，怒江州泸水市气象台向市应急指挥中心连发两次暴雨雷电橙色预警信息。市应急指挥中心立即提醒校应大炼地街道、六库街道等重点村社区有关人员全面启动应急应战准备。6月12日凌晨0时30分，大炼地区域开始强降雨，广大党员干部按照应急预案中一人三户危网格分工到人，综合运用广播、电话、敲门入户等方式，挨家挨户叫醒全体村民，做好转移避险准备。同时，根据预警情况，由党员和驻村工作队员组成的包保责任人将各自包保的留守老人、儿童、孤寡老人以及因病因残生活不便等特殊人群提前转移到避险安置点，做到精准到人。同时，河道堤坝、村庄山体易塌方点等重点区域落实专人值守，发现隐患险情及时汇报。
4: 只要是落大雨涨大水哈，反正基本上我都不睡瞌睡，我都要一直跟着去周边走上走下啊。假如说有情况，就通知大家协防转移。
0: 另一头，应急准备工作同步开展，乡镇街道组织的应急救援队伍、党员突击队迅速到达应急避险点，搭建帐篷，准备各类物资，以备避险人员使用。强降雨到来前的两小时，气象部门再次对强降雨落点村组发出预警，乡村基层党员干部采取敲锣、吹哨、手摇报警器、敲门等方式通知到危险区域的每一位群众，并由网格员按照10户联防、5户联保网格责任分工，负责所属网格内群众的转移、清点工作，确保不落一人。
5: 当时这几天天气要有雷阵雨，雨一大，我们心头就怕，村上的干部打电话 和开车道路上去接我们，转移到微信的宾馆里面。
6: 我们村一级负责具体组织，主要解决随来转的问题，主要是提前制定预案，明确转移哪些区域，转多少人，转到哪里，转移多久等具体措施，从而保障高效有序组织群众转移。
0: 2025年汛期以来，昭通市遭遇28轮强降雨。通过精准运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8月20日到8月25日，昭通紧急转移群众10000余人次。为防止村社区干部等待观望、犹豫不决等措施转移实际情况发生，在强降雨来临前2小时，要求有汛情隐患的村社区严格落实。当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当发生险情异动时，当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当夜晚风险隐患难以研判时，一律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的4个一律要求，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防患于未然。1262防汛机制的有效运行，重点在于根据地形地貌、居民疏密等情况，合理划设围网格，建设一支专监常备基层应急防汛队伍，面对灾情始终冲锋在最前面，坚守在最险处，战斗在最及时，努力把险情化解在萌芽时，成灾前。云南各地探索建立乡镇党委、村党总支、村民小组等支部、党员责任区、危网格、农户的联防体系，把基层党员、驻村干部、志愿者等纳入专监制网格员队伍，明确巡查巡护、包保联系、转移避险等责任，有力有效推动了1262防汛机制的落实。2024年5月25日，昭通市宜良县借助1262机制转移避险3323名群众。2024年6月4日，红河州平边县白河镇白云乡借助1262机制转移避险146名群众。2024年6月12日，怒江州泸水市大裂地村借助1262机制转移避险254名群众。2025年6月15日，大理州云龙县宝丰。

0: 村借助1262机制转移避险125名群众。2025年8月22日，楚雄州元谋县杨街镇木西坞高姑等6个村借助1262机制转移避险383名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汛救灾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云南树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结合防汛工作实际，通过总结推广1262防汛预警机制，实现了防汛救灾预报预警精准化，指挥调度扁平化，力量下沉制度化，转移避险精细化，打通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防汛最后一公里，以防御措施的确定性、前瞻性，有效应对洪涝灾害的随机性、突发性。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践行于防灾、抗灾、救灾的大战大考之中，有效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刚才的影像记录的是惊心动魄的抢险瞬间，折射的却是云南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生动写照。1262这组数字之所以充满力量，是因为它把防汛救灾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它改变了过去那种水来了再跑的被动局面，通过递进式预警，把防线从河边推进到了云端，从灾后追溯到了雨前。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再好的机制最终也要靠人来执行。从乡镇党委到危网格，再到党员责任区，是每一个暴雨天不睡觉、每一通电话不敷衍、每一次敲门不退缩的党员织牢织密了这张网，才能使1262能够生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云南的1262机制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它证明了在防灾减灾的战场上，党的领导是最大的优势，基层党组织是最坚实的堡垒，而每一位冲锋在前的党员就是那根定海神针。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云岭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必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了，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定要随访。
0: 我是护卫。

0: 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1: 动员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2: 收到。

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体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省委11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意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意见部署上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
1: 乌蒙巍巍藏峥嵘，赤水滔滔正初心。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意见指出，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依托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善州林场等，打造现场教学精品路线，让党员干部从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从91年前的伟大转折到新时代的接力，扎西这片红色热土正书写着属于新阶段的胜利。
2: 持续深挖红色史料，丰富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全方位把伟大长征精神宣传好、传承好、发展好，吸引全国各地更多的党员干部、青少年走进扎西，读懂扎西，铭记革命征程的艰辛，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
3: 用好红色资源，那么把西南联大的现场教学进行系统化，特别是智慧化的运用 AI、VR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让西南联大历史更加的可感可见，那么为我们云南培育干部队伍呢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
1: 意见指出，要坚持理论舆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践行见效。
4: 依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这个学科人才优势，组织我们的专家学者呢，开展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和学术研究理论阐释，推动党的最新的创新理论的成果呢，入教材、入课堂、入头脑，
5: 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融入日常。
1: 意见明确要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突出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实际行动推动学用结合，让意见部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6: 意见明确的25项重点工作是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云南落地见效的任务书。我们将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紧贴全省工作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7: 要不断地深化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内涵建设，把我们的技术能力传导到县乡，落实好一老一小的关爱服务行动，守护好老少群体健康。
0: 彩云之南，物产丰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开放包容，市场体系成熟完善。当云南优质生态资源与上海前沿市场优势双向叠加、深度融合，会如何碰撞出火花，又结出怎样的振兴硕果？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8: 这里是鹿圈县角平渡镇有机蔬菜的剪包车间，通过简单的分包以后呢，这些新鲜采摘的蔬菜呢将全程乘坐了面车，在24小时内呢上架昆明的中高端商超，在72小时内呢上架北京、上海等地的全国中高。

0: 高端商超，那么在上架之前呢，他们还会被贴上一个小小的角标，
1: 就是贴了这个有机标签，它才能代表它是有机蔬菜，我们才有资格在全国这些中高端商超上架，才能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意大利生菜、上海青与伊甘蓝这些精准定位市场的有机蔬菜，之前并不在较平度百姓的种植版图里。原来，极少走出大山的乡亲们只懂延续祖辈传统，种下玉米和土豆养家糊口。随着互滇协作持续推进，农业企业的引进，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市场观念、新的种植模式。
3: 他们也变身成为产业工人，承租方等多种身份的新农人。你们家有大棚租给公子吗？
4: 有嘛，因为一亩米钱嘛，就是是按照亩计为三七来的。
2: 你在这儿挣得多，还是在家里面挣得多？
4: 嗯，在这倒挣得多。
2: 预计2026年全年，较平度镇流转的2100亩土地可产出各类有机蔬菜8000吨，为村民和村集体创造工资、租金等各类收入1600万元以上。不仅是蔬菜，互滇协作30年间，云南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鲜花同样得到了助力。2024年，文山州马关县依托互滇协作帮扶契机，争取到3700万元协作资金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业。如今各色观赏局在这里一年可以种3茬。
5: 正常投产后的第一个季度，基地产值就达到了1000万元。每天都有采花，然后每两天发一次货。主要的这个市场还是在北上广深。我们结合了当地实际，选取了一批市场前景、联农带农效果突出的一些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的建设，然后产业链的升级、品牌的共建，彻底改变了文山农产品散装散卖。
2: 附加值比较低的情况，让群众拿到土地租金、务工的薪金、产业分红，真正实现优质的农产品出山进城。近年来，上海和云南持续深化上海企业加对口地区资源、上海市场加对口地区产品等协作机制，实现了农副产品合作基地在云南16个州市全覆盖。 上海各类机构及企业在云南已建立155个农产品职工直采基地，推动753种绿色云品进入上海采购目录。截至2025年底，上海累计采购帮助销售云南农副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超560亿元。今年暑期
6: ，China Cool 火出圈，成为入境游的最大标签。在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的背景下， 云南昆明凭借夏季 20.4摄氏度的平均气温与持续优化的入境服务，成为入境游客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这个夏天
7: China Cool 火出圈，那么你知道云南 Cool 吗？很凉爽。今年入夏后，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外国人还在计算空调电费时，昆明人却在考虑要不要加件外套。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 春城昆明也在 China Cool 热潮中抢占了一席之地。昆明长水机场口岸有多火爆？在这组数据中，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其中有近60%不是来谈生意的，是来畅享清凉的。这里像一个超级大的空调房，非常凉快。气候酷是天赋，服务酷才是本事。
8: 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高峰时段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常态化运行，符合条件的外籍旅客最快3分钟即可完成入境通关。
9: 推行入境卡、提前办、掌上办，外籍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填报信息。
7: 昆明老街全新升级的国际旅客咨询服务中心也正式营业，能实时翻译15国语言的多语种 AI 透明屏也同步上线，全方位的更加便捷、直接的服务，避免了语种覆盖不足的一些弱点。
10: 这里的服务很好，体验感不错。
7: China Cool 持续发热，云南 Cool 正被更多的人认可。空中航道、地面通道、边境口岸，云南的入境热正全面释放。
11: 截团的量比去年多了2倍。截至8月2号。
7: 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7600万人次，其中跨境旅客89万人次，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 中缅边境的勐阿口岸出入境人员也突破100万人次。通道畅通，服务温暖。当云南酷的风从口岸吹向景区，全省的清凉经济也在升温。
0: 昆明文旅不断丰富赏花、石骏、避暑、观鸥四季皆宜的文旅产品体系，去山林沃野体验石骏野趣，环湖湿地沐浴清新空气，到农贸市场感受云南风物，斗南花市购买一捧鲜花，在滇池绿道森林湖光山色，翠湖寻金品尝咖啡特调，这些都是独属于昆明的慢生活场景。
7: 昆明已备好10条避暑精品线路，还有包括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内的超板项文旅活动覆盖整个暑期。大理、丽江等地也稳稳接住了这股云南酷风，大理门票订单量同比暴涨300%，丽江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130%，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1%，超半数人选择住满4天以上，云南成为欧洲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
1: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亲眼看看中国，看看当下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
6: 在今天举行的促进团结进步、云岭同心筑梦媒体见面会上，7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展现云岭大地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实景。
3: 楚雄州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户籍总人口的37.24%，各族群众长期互嵌共居。昆明市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汇集20多个民族群众共同居住，当地以党建为引领，基层治理推进和和美美互嵌式社区建设取得成效。怒江州贡山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协同推进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4: 深耕火把节、楚雄石庄周等特色的节庆 AP， 开展各类文旅、文体、经济活动，实现了文化浸润人心、产业带动增收、民族团结相互促进。
5: 配套红池六幸福食堂，康养益障，落实老人就餐优惠、义诊帮扶等惠民举措，以精细化暖心服务拉近各族群众距离。
8: 独龙家乡围绕感恩奋进展现团结的力量，丙中路呢依托特色文旅打造到多民族共生品牌，普拉底乡借助草果产业呢带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民族工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全省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8: 16红庭宴宣讲队在农家院落里，在节日节庆，在生产生活中，针对不同的群体呢分类设置了先讲重点，坚持呢点面结合，坐实激进基础阵地，直密全域先教网络，依托我校的5育6品多为浸润这样的一个育人模式，那将5旗5徽还有5个认同一直贯穿了我们的课堂、校园和实践全链条。
9: 我们依托边境上的一些红色资源，还有一些本土的榜样思想铸魂，树立国门既是家门的这种信念。
11: 如今全村安居法全面落实，水电路网通信设施全部升级，依据和美边境存在的促进依然成型。
3: 今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继续展开角逐，青少年组举重项目在昆明体育学校开赛。在上午举行的3个单项比赛中，各代表团选手展现出良好竞技状态，打破多项赛会纪录。昭通代表团勇夺2枚金牌。
12: 就是感慨自己这么多年的这种努力都没有白费，就是有了让自己满意的结果。下一步还是就脚踏实地，然后奋力的更加努力去拼搏，然后再去创出更好的成绩。
3: 省运会青少年组柔道决赛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贡学校体育馆拉开战幕，来自全省11个州市的198名柔道少年将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向28个小项的金牌发起冲击。此外，排球、游泳、击剑等项目比赛也激烈进行，各年龄段运动员在赛场顽强拼搏，展现出新时代云南青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和较高的竞技水平。
13: 今天获得这份金牌也是一份荣誉，我未来将会带着这份荣誉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6: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云南可以产出世界级的精品咖啡吗？在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上，今年同时有3只本土生豆通过了 COE 严苛的盲测系统，用过硬的实力向世界证明云南咖啡不缺好豆，同时通过精品化助推了整个咖啡产业的价值提升。
14: 1999年从巴西办起全球公信力最强的生豆比赛。
15: 我们今年我们的项目啊，我们的冠军的分数是91.78分，91分
16: 它叫做总统豆，就它已经达到一个世界级的卓越级的这样的精品咖啡。
17: 去年89.96分，差0.04分与卓越失之交臂，今年91.78分，世界第二。这支来自临沧冈下庄园的水洗龟下向世界证明云南咖啡不缺好豆。
16: 那在我们整个精品咖啡的这个系统里面，如果90分的咖啡一直是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佳最佳最顶级的咖啡，人人都想要，所以我觉得这个证明了我们云南是可以产出世界级的精品咖啡的，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
17: COE 严苛的盲测系统中，今年3只云南生豆同步迈入90分卓越门槛。
18: 咖啡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水果的种子，是从第一产业发展来的，所以的话呢，农业的水平的话呢，直接决定了云南咖啡的内在的核心的质量。
19: 从种子上我们就开始把控它的种植、气候、海拔还有地理条件不断的迭代，如果说品质上啊、口感上有什么差异啊，我们会返回去又在加工过程中呢再来改进我们的一些分级加工的方式。
17: 这不是一只豆子的幸运，是整个云南咖啡产区的集体跃升。
16: 但是我们的咖啡并不是说这一年的改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咖啡我们都知道结果要结3年，然后到5年才能够稳定的生产，那说明我们的云南咖啡精品咖啡在近几年都在持续的改善，这样才能达到我们说去年的成绩和今年的成绩突飞猛进。
18: 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欣欣向荣的赛道上，那么一直从去年一直到现在的话呢，营业额的数字的话呢，它都在良性的变好，其实我们都在进步。
16: 对啊，我们经常在说云南咖啡走出国门，但是其实我本身是做云南精品出口的，然后我其实已经出口了非常多的云南精品咖啡，我觉得走出国门反而没有那么难。我觉得我们除了走出国门，我们要走出云南，走到我们中国每一个爱咖啡的人的杯子里，
20: 能够让大家更多的这些朋友就喝到一杯就是好的咖啡，再好一点的咖啡，更好一点的咖啡。
16: 其实我们知道云南咖啡它产生的历史更多的是一些直腐和商业用的这样的豆子，那在那个阶段我们没有自己的定价权，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突飞猛进的在做我们的精品化，那通过精品化我们的整个产业价值在提升，包括除了精品化以外，我们还现在做到了品牌化，我们现在越来越多有名的庄园他们在人人口中都能念出名字，我们很多云南本土的咖啡企业也是非常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面临我们整个咖啡产业的大升级。
17: 从品质出圈迈向品牌领跑，从走出去进阶到走得稳走得远，云南咖啡步履不停，前路漫漫亦灿灿。

0: 昆明东郊牛街庄，一个藏在城中村里的老电影院，藏着云南唯一的民间滇戏博物馆。2026年的夏天，这里突然火了。滇戏第五代传人张珂在小红书上发了一组滇戏妆造照片后，迅速引爆了网络，上千人慕名而来，预约体验的排到了几个月后。
1: 你听过滇戏吗？

0: 导航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穿过了车库，穿过城中村，很难想象一个将近300年的非遗就躺在这里。
1: 初次走进这个所谓的化妆间，破旧古朴的感觉扑面而来。厚重的西装油彩铺满桌面，前来体验的游客和执笔的妆造师都坐在型号样式不同的小木板凳上，没有专业化妆台，没有全身镜，有的是一位位有着不同人生阅历的业余戏剧演员、业余化妆师。
2: 你演出的时候灯光比较强嘛，颜色就更橘一点，红一点呢灯光一照
3: 就淡了，
2: 就淡了啊！但你拍照，你如果是太红呢，可能照出来就不是那么大家喜欢的审美标准。
1: 妆造师张红娟，业余戏曲演员，在牛街庄这个被称为“滇戏窝子”的地方长大。小时候和大人学过戏，演出过，开过十几年出租车，现在又回到了这里。
2: 原来每个月可以唱四场戏，现在后来变成了三场，最后变成一个月一次。再到了后边，只能说硬着机器才能唱上一场，或者说到外边有一点那个收入了，经济来源了，才能再唱一场。但现在就好多了，现在热闹了啊，真演。我们的博物馆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人来到这里，知名度高了。然后我们博物馆原来每天关着门，现在我们每天都开着门。
0: 这里呢，现在就有很多人在拍照体验，这里也正在拍照，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服装。那边就是我们的戏台了，然后这边说是一个后台，有非常多不同的衣服。像这样的妆造大概就是400多，不到500块钱，有青衣、小生、花旦都有。然后拍照的有十几岁的小孩，也有80多岁的老人。
1: 热闹、恍惚、割裂，这是我来到戏台前最明显的感受。无法想象这里曾经门可罗雀的萧条，也无法想象这样一个老戏馆现在会涌来那么多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他们顶着传统的妆造，手里却拿着无比现代的摄影工具。我不禁向每一个来打卡的人提出同一个问题：拍完之后呢，你会去听一出完整的戏吗？

0: 滇戏存在了200多年，牛街庄是滇戏窝子，村里大多数人都会唱，都会听。但直到小红书的一条帖子，才让他从窝子里走了出来。这是两种声音，一种说我被触动了，一种问这能持续多久。
1: 应该是六一中旬，六一中旬就突然那么多天就有那么多人来，然后接着就一天一天的就汇集了很多，所以我们就每天忙，没有休息天。我现在也没有时间来学习我的戏曲，本来我还想学习好几段，但是为了抢这一波的怎么说呢，机会吧。这样的话呢，我们非遗真的戏曲非遗已有变现的时候。
0: 听到变现两个字我震惊了，很少有人会把这个词和非遗传承放在一起，但事实就是今天这座热闹的老戏馆曾经几度落满灰尘，濒临倒闭，每唱一出戏都是传承人自掏腰包贴补。因此当他说穿上戏服也是传承的时候，他不是在辩解，他是在求生。
1: 现在能变点线了，我可以搞装修了，甚至我们的顶都已经漏雨了，一直没有经费来修，我们可以积攒一点钱修修经费，换换音箱，还有我们破旧的那个布幕都可以焕然一新，然后重新再迎接更多的朋友进来。
0: 可为什么会爆火？为什么是现在？我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身上试图寻找答案，直到一个戴着眼镜、穿着便服、唱着戏腔的同龄人进入了我的视线。
2: 老师，你这教的是什么呀？
3: 教是京剧的这个三家店，三家店选段。
4: 最近也就是这几个月，这个网上这个抖音上那个 Enemy 啊，还有包括这个清腔的那个电视剧主角，现在在唱的是一出年轻人在这个国安里开始运营的大戏，所以我觉得年轻的青春化的我们的滇剧并不是一个博物馆艺术，并不是腐朽的，得益于这样的一个网络自媒体时代，让我们有了可以宣传去对话与年轻人进行对话的一个途径。
0: 滇戏爆火的原因可能没有那么悬，一个会拍照发社交媒体的小侄女，一个愿意跨界合作的馆长，一群想要不一样国风照片的年轻人，三个齿轮咔嗒一下咬上了。
2: 张馆长，你有没有想过说，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网红的热度来一波走一波，如果热度退了怎么办呢？
5: 热度退了想过，我觉得用平常心来对待吧。原来也不曾那么火热，我们也一样走过来了，就是以后真的热度退了，哪怕是只有那么一两个人能走进我们博物馆，我也很欣慰，穿上这么一套衣服，最起码我们滇剧博物馆就是已经在全国各地都有生根发芽的那种感觉了。
0: 我们总在问这算不算传承，但也许问题问反了。
6: 走，出来站好，走，高高山山一树枣，带领儿的红红绿绿几树梢，带领儿的有人要。
5: 30年后，也要让滇戏继续焕发蓬勃的生命力。不能说30年以后就没戏看、没观众。
0: 传承从来都不是把戏台搬进博物馆里锁起来，而是让一个从没听过滇戏的人愿意为他花2个小时坐下来化妆，愿意发一条朋友圈说我今天演了一出戏。至于能走多远，这取决于拍完这张照片之后我们还有没有下一个问题想问。
7: 滇戏传承几年了？
8: 然后我学了这个滇剧以后，有没有地方演？
9: 滇剧是我们云南这边特有的吗？
10: 我们滇戏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11: 我今年5岁半了，我想学杨门女将。
1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0: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天气关键词依旧是水汽充沛。受到西南季风和赤道副热带的共同影响，菲律宾的吕宋岛西部要警惕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老挝、柬埔寨的北部、缅甸的德林达伊省、孟加拉国、印度的西部和北部、巴基斯坦北部也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而且往往伴随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冰雹，出行要格外留意。另外，闷热感也是避不开的，像是缅甸内比都，未来五天昼夜温差只有3到5度，白天最高气温31度，夜里也凉快不到哪儿去。高湿度搭配30度左右的气温，体感就像整天待在桑拿房里边。总之，未来一段时间雨热交加，出行要做好攻略。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7到26度；伊斯兰堡小雨，26到34度；廷布小雨，17到24度；地利晴，20到25度。马尼拉小雨，26到28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5到31度；马累小雨，27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5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19到29度；科伦坡小雨，27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雅加达晴，26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莫罕阵雨，23到32度；昆明阵雨，17到26摄氏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 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后周武将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了北宋，但他的帝国诞生之初并不安宁。昭义节度使李云与淮南节度使李崇进先后作乱，两次叛乱让赵匡胤的王朝动荡不安，各地节度使隔岸观火，北汉南唐蠢蠢欲动，新生的帝国并不稳定，这是新皇帝赵匡胤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六月，赵匡胤亲率大军开始讨伐李云、李崇进，宋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了叛军的老巢潞州、扬州，李云、李崇进兵败身亡，二李叛乱被迅速平定。平叛的胜利却没有让赵匡胤高兴起来，他反而变得忧心忡忡。开国不到一年，新生的大宋王朝竟然爆发了两次节度使叛乱。在赵匡胤看来，这是他的帝国急需化解的重大危机。自五代以来，割据一方的节度使们拥兵自重，祸乱天下，致使后梁、后唐等五个中原政权迅速覆灭。赵匡胤很担心自己的帝国也会成为这个混乱时代的又一个短命王朝。回到开封后，征尘未消的赵匡胤叫来了赵普，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担心。作为跟随赵匡胤多年的首席谋臣，赵普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他认为天下要想安定，必须削藩，彻底消除节度使的权力。要想做到这一步，首先就要把禁军的兵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大宋的禁军统帅是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尽管他们是赵匡胤的心腹故交，但赵普仍然建议要解除他们的兵权。对于赵普的提议，赵匡胤很为难，这并不符合他一向宽厚待人的性格。况且石守信等人与他感情深厚，他不相信他们会背叛自己。但是赵普却非常冷静，他非常委婉地提醒赵匡胤，千万不能重蹈陈桥兵变的覆辙。一年前在陈桥驿，时任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的下属们把黄袍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发动兵变。从此赵匡胤成了大宋的开国皇帝。他不会允许陈桥兵变的故事在别人身上重演。一个和平赎买兵权的计划开始了。几个月后，赵匡胤举办了一场私人晚宴，他邀请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中央禁军的高级将领。酒过三巡，赵匡胤屏退左右，面对着推杯换盏、醉意微醺的爱将们，他突然改变了话题，说自己夜不能寐，非常痛苦，并不停地发出为君难的感叹。石守信等人大惊，他们很不理解，已经贵为天子的赵匡胤为何还会如此焦虑。赵匡胤意味深长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因为觊觎皇位的人太多了。石守信等人这才听出了赵匡胤的弦外之音，急忙下跪，反复表明自己的忠心。看着惊慌失措的禁军统帅们，赵匡胤坦然说道：“我当然

相信你们的忠诚，但如果有一天你们的下属强行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能拒绝吗？石守信等人明白了皇帝的心思，他们惶恐至极，痛哭流涕地恳求皇帝给他们一条生路。赵匡胤的态度很真诚，他希望这些心腹爱将们能放下兵权，活在当下，及时享乐。石守信等人这才敢站了起来。为了表达诚意，他还和这些老臣们约为儿女亲家。第二天，这些禁军统帅集体称病，请求辞去军职。赵匡胤以风轻云淡的手段，以一场意味深长的酒局，轻而易举地解除了禁军将领的权力威胁，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善待开国功臣的皇帝。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按照赵普的计划，这只是削藩的第一步，接下来赵匡胤要做的就是收回节度使的权力了。公元963年3月，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奉旨入京，赵匡胤准备授予他一个新职务，中央禁军统帅。这是赵匡胤的一次大胆尝试，他要把地方节度使调到中央任职，远离他们的势力范围。但这项任命却遭到了枢密使赵普的坚决反对，原因很简单，符彦卿在军中的威望太高了。符彦卿战功赫赫，声威极盛，深受士兵拥戴，这样的人出任禁军统帅，对皇权的威胁太大了，帝国可能会重蹈君弱臣强的覆辙。赵普虽多次劝谏，但赵匡胤不为所动。赵匡胤觉得符彦卿作为前朝重臣，自己对他没有任何的猜忌和打压，反而待遇优厚，所以符彦卿不会辜负自己。无奈之下，赵普问赵匡胤，周世宗柴荣待你不薄，你为什么就辜负了他？这是一句诛心之问，赵匡胤沉默不语。他当年发动兵变，篡夺的就是柴家的皇位。乱世的道德与情感，在权力的诱惑面前不值一文。思量之下，赵匡胤立刻取消了对符彦卿的新任命，让他返回河北。尽管首次削藩未果，但这并没有动摇赵匡胤继续打压节度使势力的决心，他又开始了新的尝试。这年的8月，一名叫周卫的官员被赵匡胤委派到符彦卿任节度使的天雄军当县令，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举动，因为县令向来都是由节度使直接任命。刚刚从开封黯然离开的符彦卿对这一任命很不理解，但为表达对皇帝的尊重，他还是亲自出城迎接这位天子进臣。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迎接仪式上，这个品级低他8级的小官居然连马都没下，只是拱手作揖就扬长而去了。这让符彦卿非常难堪，周卫的傲慢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羞辱。但比羞辱更让他担心的是周卫背后的那个心怀叵测的皇帝。其实周卫的任命只是赵匡胤削藩计划的一部分，
赵匡胤正在

涉及一种对节度使的现有权力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官制度。而刚刚上任的周卫就是这个制度的先行者，与以往的县官不同，他由皇帝直接任命，只向皇帝负责。节度使只是他名义上的长官，这意味着当了多年节度使的符彦卿在自己的领地内几乎失去了对一个县的控制权。周卫上任没多久就审理了一起盗贼伤人案。据史书记载，由于证据确凿，周卫当堂就宣判了。宋代对盗窃罪惩罚极严，一律死罪。周卫直接在县衙门口将盗贼斩首示众。这起小小的伤人案却让符彦卿深感不安，因为周卫的判决没有向自己奏报，他再次被周卫视若无物，这让符彦卿有了深深的危机感。和符彦卿一样有危机感的还有大宋各地的节度使们。从这一年开始，大批文官从开封赶赴各地出任地方的州县长官，节度使独掌地方行政大权的局面被打破了。两年后，赵匡胤又在全国各地大规模设置转运使，把地方的赋税收入都运回了开封。节度使的钱袋子中除了日常公务开支，空空如也。赵匡胤通过史无前例的制度设计，以分权和制衡为原则，将节度使的事权财权全部收归到自己手上。从此太祖皇帝的触角可以得心应手地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这完全打破了符彦卿所熟悉的权力运行制度，这个雄踞一方的军政大员越来越惶恐，也越来越不了解这位新皇帝了。他不知道赵匡胤还要做什么，他的下一只靴子何时落下，落在哪里。965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更加的萧瑟寒冷。皇帝派往天雄军的使者比凛冽的寒风更快了一步。符彦卿收到了赵匡胤的最新旨意，将天雄军最精锐的士兵登记造册送往开封，补充禁军的兵员。赵匡胤的另外一只靴子终于落下来了，符彦卿最精锐的部队将被调往开封。已经失去财权事权的符彦卿，如今他的最后一片盔甲也被卸去。符彦卿独坐家中，曾经的雄姿英发已然成为旧日残梦。这是赵匡胤削藩的另一个制度设计。从那时候开始，大宋朝最精锐的士兵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中央禁军。收编完成后，赵匡胤把20万禁军分成两部分，一半驻守京城，另一半分驻地方。中央和地方的禁军互相牵制，足以确保禁军不会对皇权产生任何威胁。

扫除了禁军和节度使的威胁之后，赵匡胤终于变得轻松起来。这个新兴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他的治理之下，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自五代乱世以来，中原

王朝第一次呈现出长治久安的气象，但是赵匡胤并不满足，他对帝国的改造还远没有结束。969年12月7日，赵匡胤又在宫中举办了一场私人晚宴，这次宴请的是王彦超、郭崇义等节度使。

最终成为没有任何实权的荣誉职务。据史书记载，在宴会上，赵匡胤向王彦超等节度使们频频敬酒，并满脸歉意地表示，实在不忍心让这些元老勋贵一直为国事操劳。众多大员中，只有王彦超听懂了赵匡胤的弦外之音，立刻放下酒杯，请求辞去军职。其他几位节度使尚未醒悟，还在喋喋不休地吹嘘自己辉煌的战功。赵匡胤毫不客气打断了他们，说：“这都是前朝旧事，不要再提了。”第二天，王彦超等人接到了圣旨，全部被免去节度使一职，留在开封养老。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这位大宋开国之君，解决了一个历朝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也塑造了大宋宽容政治的王朝性格。再无后顾之忧的赵匡胤，从容地开始实现统一中国的野心，先后平定荆湖、后蜀、南汉等割据政权。公元975年，南方割据政权中实力最强的南唐也被赵匡胤收入囊中，南唐后主李煜被押至开封。精通诗词歌赋的李煜早已名满天下，赵匡胤亲自宴请了这位南唐后主。席间，赵匡胤让李煜吟诵一首自己平生最得意的诗句。李煜选了一首自己的得意之作：“激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和李煜一样，赵匡胤也写过一首咏月诗：“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同样是帝王，李煜的月亮是江南的优雅温婉，与赵匡胤的恢弘之月和吞吐天地的豪迈判若云泥。那一刻，赵匡胤笑着对李煜做了一个评价：“好一个翰林学士。”976年11月13日，开封下起了大雪，包括赵匡胤在内，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场及时而来的瑞雪。这一年，大宋的铁骑已踏破北汉，分崩离析长达70年的中国即将再次山河一统。这天晚上，赵匡胤和弟弟赵光义在皇宫中彻夜长谈，没有人知道他们都说了什么。这场对话已随着漫天风雪引入历史深处。被赶到殿外的宦官、宫女只远远看见烛光摇曳的窗户上，赵光义的身影多次起身避让，偶尔听到赵匡胤用玉斧戳地，大声说道：“你好自为之。”第二天，一个消息震惊了整个大宋王朝，赵匡胤已在昨晚突然去世，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弟弟赵光义。赵匡胤的突然离世，让蒸蒸日上的大宋帝国风云突变。那些纵横沙场的强悍将军们，以及以号称杨无敌、杨业为代表的杨家将的命运，也从这一刻起被彻底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家咋跑到云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3: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4: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头啊，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提前一个小时撤退，令我军全线崩溃。这个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这足以给你定罪。
1: 我又不是韩复渠，这或许是无心之失吧。
0: 有心无心，天知地知。向华总司令和四修老师非常愤怒。如果不是校长法外求情，
2: 你的脑袋恐怕早就保不住了。这是有人故意在陷害我呀！岂能加罪我料？
3: 谁陷害你？你把他找出来，我马上还你清白。
0: 四修老师已经赋予我全权，60军杀伐决断，军官任免，全凭我个人意志行事。
3: 可惜啊，我现在还没有拿到证据。
0: 老兄，我不是一个无情的人。当年我们毕竟一起打过军阀，交个底吧。好，请说。卢汉军团长向四修老师求过情，要保住你一条性命。我希望你不要让长官们为难。这是个铁案，谁也改变不了。
1: 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4: 杀人灭口更可以办成铁案呢。你既然还是这个样子说话，那我就没办法了。咱们公事公办吧。
5: 一恒，坐吧。哎呀，
4: 宫伟，
5: 咱俩还算是兄弟吧？
4: 废话，当然是兄弟。 谁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啊？如果是兄弟的话，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肯定帮。帮什么忙？
3: 明知道是件丧尽天良的事儿，你还帮吗？
4: 丧尽天良就丧尽天良。
3: 嘿嘿，
4: 得有个底线吧。
3: 杀人啊？杀人我自己动手就好了。

0: 这事比杀人要麻烦。
1: 那你就说说看，你说出来，我就帮你。
0: 廖市长被撤职了，最合适接任他的人只有我。现在军事调查组这么一来，如果他能说服严组长，兴许大汉能官复原职，那我这个机会可就白白浪费了。
1: 你是让我帮他们办成铁案？现在只有物证再加上人证的话，他廖某人就算是求龙主席、卢军长亲自出面都难以翻案了。
0: 我就是这个意思。事成之后，我当市长，你当师参谋长。
1: 大家都升官嘛，好事啊。这是真心话？
0: 是真心话。
1: 摸着良心说，
0: 我就知道你为难，这件事情确实不那么光彩，可我没办法呀，我没得选，我不能一辈子被他踩在脚底下，看着他脸色过活吧。
1: 就这么定了，你要是铁了心这么做，我就帮你，我来做这个恶人。
0: 你只要配合我就好了。
1: 果然成熟了不少嘛。以后你要是这样下去的话，中央会对你另眼相看的。
0: 但愿如此。
1: 客气。
2: 报告团长、参谋长、师长有请。
1: 走吧。
3: 余王山我们孤军奋战，他没给我们一枪一弹的补充，徐州撤退单单留下我们疲惫之旅断后，这说明什么呀？就是要把我们六十军当炮灰消耗殆尽。现在我们得到了龙主席压箱底的兵员和武器补充，他立马就临阵换将，夺六十军为己有，这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
4: 终于说实话了，对校长有成见就公然违抗军令擅自撤兵，这就是为了保护你滇军的实力，对吧？
3: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难道还让我奢望死鱼还能翻身吗？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吧。
4: 你的意思是说根本就不用调查了？
3: 当然需要调查，我也希望能还我清白。
4: 那好吧，物证已经有了，现在把知情人全叫来，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把事情说清楚。
5: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在给上峰的电文中也汇报过，云亮老兄您大概清楚了吧？
6: 按照程序接收完电文之后，我当时就重复了一遍，长官部电讯室核实收报无误。
4: 那么在记录的时候会不会出现笔误呢？
6: 长官，当天使用的云幕密码18和19并不是零号，我只管收发，并不知道电文内容，笔误也不可能让他们搞混。
3: 我认为如意是清白的。
4: 好啊，廖兄都这么说了，我看责任也不在姑娘身上。
6: 感谢长官的信任。
4: 庄参谋，在翻译的时候会不会出现纰漏？
7: 长官，我是当面翻译的，并请如意誊写出来，如果擅自更改字迹的话，我相信如意是会发现的。
6: 的确是这样，庄参谋翻译完毕之后直接交给我抄写，这中间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改换什么。
3: 那为什么电文到了我手里 就变成18点整了呢？
6: 电文明明是19点整啊！我当时清楚的记得，我抄写出来的是19点整，
7: 我翻译的也是19点整。
3: 你在胡说八道！
4: 这难道不是你的亲笔签字吗？
3: 这是你们有预谋的对我栽赃陷害。
4: 他们都是你的部下，为什么要陷害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期来陷害你？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3: 那就是背后有人指使。
4: 谁人指使？校长会指使他们这些小人物吗？
3: 你们这样对我栽赃，我不服气。
1: 师座，铁证如山，认罪伏法吧。
3: 放屁！我看背后指使的就是你刘恭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吗？
1: 师座，您这是什么意思？我陷害您干什么？有什么好处吗？
3: 你就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1: 师座，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给您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刘恭维从来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您是有了疾病乱投医，随意怀疑别人，推诿责任，我能理解。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怪罪于我的头上。你想拖人下水，拖我去帮忙，我也甘愿下水。问题是这件事从头到尾与我何干？
3: 就是你在背后捣的鬼。
1: 笑话，独立团不是我刘恭维的天下，也不是说我说什么是什么的地方。
4: 好了，不要这样，再吵下去有失国军的尊严。小团长，
2: 到。
4: 翻译电文，你也在场，你看过吧？
3: 小一恒，你说句话呀。
1: 一恒，你说说。
0: 廖大哥，你一向教导我要做人坦荡，好汉做事好汉当。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现在如意庄通都已经证明了他们自己的清白，只剩下你一个人看过电文。我和恭维都是通过您传达的命令，那么篡改电文的人只剩下你一个人。您为什么要篡改电文呢？无非就是想提前撤退，减少损失，保存实力。
3: 可您置长官部的命令于何地？您还有点军人气节吗？白眼狼，你竟然在这个时候对我落井下石啊！我只不过是秉持公正之心。60军出滇抗战，龙珠学习卢军长一再强调要摒弃成见，无条件服从中央和各级长官的命令。我这么做，只是为了给他们一个交代。你怎么不给我一个交代呀？你对我的忠诚又何在呀？
0: 抗战时期，
3: 我萧一恒只忠诚于国家，效忠于领袖。
9: 好，萧一恒，一个趋炎附势、忘恩负义的小人，从此之后分道扬镳，恩断义绝。
10: 小子，你们都满意了吧？好，我走，
3: 我回云南。

0: 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如果六十军要被蒋西中央军接管的话，大家一定要沉得住气，继续发展基层官兵的工作。
1: 陈皮他们这个营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还有士兵兄弟主动向我们靠拢呢。杜燕已经同意加入共产党了，可是小刀那边有点麻烦。 他问过我好几回，他说，私下里你跟沈指导员都嘀咕些什么？我再不跟他说实话，没法跟他交代了。
2: 小刀呢？

0: 他本质是好的，但是脾气太过暴躁，不太适合从事秘密工作，发展他需要掌握好时机，如果太早的让他知道事情，他很有可能会有危险。
1: 嗯，还是您想的比较周全啊，比我们俩更爱护他。
0: 陈皮，你这话明明就是话里有话。
1: 我没说什么呀，我只是说句实话。
0: 现在开的是党内会议，我有必要跟你们说清楚。我和他，至少现在是不可能的。
1: 啊，不，为什么？
0: 我个人情况比较特殊。
2: 啊，这个我了解。
1: 啊，
0: 而且现在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还会有调整，更何况现在抗战时期，每一位同志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2: 嗯，
0: 在这个时候，也不是谈论个人情感的时候。就算是个人做出一些牺牲，也是没有办法的。陈皮，我希望你能了解这点。
1: 明白。
3: 严长官，救援会批复同意您的主张。
4: 军委会令，自决定独立团团部，行使师部职能，任命萧以恒为代理师长。
5: 是。
4: 刘公伟代理师参谋长。
5: 是。
4: 原本职责不变，特任命庄峰晋升为中校副参谋长。

0: 啦滴答，哒啦滴答。
1: 谁呀？
2: 如意。
1: 请进。
2: 张参谋，参谋长叫你。
1: 副参谋长。
2: 啊，庄副参谋长，参谋长叫你。
1: 叫我。难道就没有一个请字？
2: 庄副参谋长，参谋长有请。
1: 走吧。哦，对了，请你把我的军帽拿一下，谢谢。
3: 你小子终于露出了马脚，原来是你捣的鬼。
1: 参谋长，你在说什么？属下没听明白。
3: 少跟我装蒜！要不是你提升得太快，我都没有把握。你居然敢用廖某人的脑袋染红你头上的顶子！
1: 那您的顶子不是一并染红？恭喜参谋长高升。
3: 小人，
1: 哎，未得志的都不能叫小人。要说起小人的话，谁都比不过今天的萧逸恒。
3: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萧逸恒？
1: 最起码我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早日完成上峰交代的任务。就凭这一点而言，我就要比萧逸恒高尚。我猜到你会来这么一手，这下倒是没猜着。

0: 哎，过来看看。
1: 哦，
0: 这是最新的布防头，
1: 这是刚发过来的。
0: 你再看看这里。
1: 好，
0: 再看一下。
2: 忙完了，喝点水吧，累了吧？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不舒服，坐会儿来。
3: 萧雨禾，我算是重新认识你了。
2: 你知道了？
3: 你做的好事，全军上上下下还有谁不知道啊？廖大哥对你恩重如山，他是你的老师，更是你的兄长。要是没有他廖大哥，你萧雨禾哪来的今天啊？你竟然为了早日升将军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出卖了廖大哥，就是在出卖你自己。你说你是不是打算把我也卖了？你说。
4: 美兰，这是军营，不要在这儿吵好吗？都别看了，看什么看呢？
3: 你是个大男人，做事情应该敢做敢当。
4: 我以后会跟你解释的。
3: 不用了，没有以后，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话。从今以后，我们一刀两断。
4: 你说什么？
3: 离婚。
4: 你再说一遍。
3: 我要跟你离婚。
4: 江美兰，你疯了，别冲动好吗？
3: 我不要一个小人做我的丈夫，永远都不要。
4: 江美兰，江美兰，
3: 放开我！

0: 报告。
1: 进来。
0: 上峰密电。
1: 如意，辛苦了。
2: 参谋长，我来翻译。

0: 你别再这样了，你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啊！
1: 是我自己的错，是我看错了人。
2: 也许这中间有误会呢。再说，不管怎么样，你也要先保重自己才行。
1: 我不想保重了，我现在想死的心都有。
2: 你瞎说什么呢？
1: 阿妹，你别胡说啊！ 你等着！哎，
3: 小刀，你别添乱了。
1: 他进来了，小野，你果然是个小人啊！背叛廖大哥，又欺骗了美兰的感情。我没有，你没有，赶紧走！我冲天发誓。 我以前没有欺骗过美兰的感情，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以后，你混蛋没有以后！江夏的，我要不是看在美兰的份上，我早要了你的命。我知道你一直想找我，你来啊！你杀了我阿。

1: 你的命早晚是我的，美人，你果然是没看错他，他就是一个小人，你从来就没有想放过你。好了，以后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怕大伙笑话你。
2: 江小刀，我跟你说，你以后再敢跟我长官的话，我一定枪毙了你！
3: 行了，我江小刀的命不值钱，但我一定不会死在一个小人手里。
2: 哎，以恒，怎么回事？啊，快去叫美兰！我叫他能来？
4: 喊别人，好，来看看了啊！太紧急，我是紧张了。行，上我那说去吧。
5: 随便坐。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啊，佩金姐，我刚从昆明来的时候，给你带了很多云南白药，你交给美兰就可以了。云白药的曲老板让我转达对你的问候。谢谢曲老板，还记得我。大家都很记挂你，朱先生还专门嘱咐我，让我有事情。 一定要找你。朱先生是谁啊？是一位可以治疗心病的大夫。如意同志，你好。
4: 佩琴同志，你好。
5: 为什么突然来找我？我刚刚接到密电，上峰命令刘恭维、庄峰以及你，必须干掉廖市长。
3: 看来他们是要斩草除根。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等廖市长离开驻地，我就尾随上去，保证一枪毙命，绝对不留任何活口。把任务交给你，我没意见，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干这种脏事了。
6: 你别哼哼，要想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必须得好好盘算一下。那就把他放得远一点，再跟上去，保证一枪结果了。废话。什么意思？这里四通八达，你怎么知道他怎么走啊？他离开的时候，我就会派人跟踪。
3: 你别忘了，廖市长是航务出身，摆脱跟踪会有很多的办法。
6: 佩琴，隔墙有耳，怎么你俩忘了吗？沈少校，此事与你无关。能接近廖师长的，除了我，你们俩谁可以？庄峰，你让佩琴接着说。
4: 我护送廖师长去云南，这样一来。 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找到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庄峰，你凭什么认为廖市长会信任你？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你别忘了，他一直以为我是卢汉的亲信。庄峰，
6: 就按佩琴说的办吧，但是我要补充一点。
7: 动手的地点要接近日军的防线。嫁祸给日本人？
8: 阿哥，不要再为我担心了，我真没事儿。
7: 离婚这么大的事情，能没事儿吗？
8: 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你别啰嗦了。
7: 我是你阿哥，我看你这副样子，你说我能放心吗？
8: 你现在不应该担心我。你应该担心另外一个人，
7: 谁？
8: 还装。

0: 你说沈佩琴啊，我一会儿就准备找她，而且我跟你说，我这次想彻底跟她摊牌，真的。那你就痛快点儿，过了这个村儿啊，可就没这个店了。啥意思啊？再坚强的女人也受不了热烈的追求，要是错过了，怕你小子后悔一辈子。
1: 你不对啊，我以前对你不也是热烈追求？你还是，开玩笑。
0: 对佩琴啊，我尊重她，我不想对她死缠烂打。
1: 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这边啊真的没事，你就不用担心我了，赶快去吧。
0: 阿妹，我跟你说一件事儿，我对萧逸恒下手挺狠的，但是他就没还手。
1: 他活该。
0: 可是陈皮说啊，把他打吐血了。
1: 什么？
0: 我不知道我是下手太狠，还是他急火攻心，所以阿妹，离婚这件事，你应该再想想，考虑考虑。
1: 有什么好考虑的？就这样。
0: 你看啊，我那么狠的打他，他都不还手，这很不正常。按常理说，最不会背叛廖大哥的应该是萧逸恒，但你想。 现在多奇怪！我回到家以后跟陈皮也商量了一下，他也觉得不正常，所以会不会是他有什么事情在隐瞒我们？
1: 能有什么好隐瞒的？哎呀，行了行了，你们也别瞎想了，我这真没事儿，赶快回去。
0: 阿梅，
1: 回去吧，放心啊。

0: 大哥，这次可是把我害惨喽。受点委屈，可以让男人更成熟。可在他们心目当中，我就是个小人呐。小刀敢打我，美兰也在跟我闹离婚呢。
1: 也好，这也证明当初我没有看错小刀啊。他的确是个好兄弟。
0: 运气更好，你能娶到美兰这样的好姑娘，真是你小子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1: 可这以后的日子，我在他们心目当中就是个无事小人，这日子还怎么过啊？光这些唾沫就能把我淹死了？啊！我听说小刀把你打得吐了血，这样一来。
0: 蒋委员长的手下就可以更加信任你了。您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吗？
1: 啊，现在只能这样选择，至少可以把这支光荣的部队掌握在咱们自己人手里。
0: 我已经接到命令，我马上就要归入到薛岳的战斗队员。三年前他和龙主席有过过节，现在。
1: 他会不会拿我们来开导啊？不管他怎么折腾你，你只记住一个字：忍。
2: 万一我忍不住呢？
1: 哎，我很佩服张自忠将军呢。七七事变之后，他也是被千夫所指，他背负着汉奸、特务、卖国贼的罪名，那么长时间。
2: 到了临沂保卫战。
0: 他不还是用战功自证清白了吗？
1: 我相信你萧一恒有朝一日，一样也会被大家理解的。
0: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忍不住的话，还请您多谅解我。一恒
1: 啊，我相信你。
0: 先不说这些了，说说眼前的事吧。 我派大虎带一个排护送您回云南。
1: 哦，有人向我通报了一个重要情报。

0: 什么情报？
1: 委员长已经下令想干掉我。
0: 那我派小刀带一个营护送您回云南吧。
1: 啊，不必了，大虎带一个排就足够了。
0: 您那么有把握？
1: 嗯，啊，因为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与我同行。
0: 可以信赖的人谁啊？
1: 沈佩金。
0: 哼，这个女人不简单呐，她到底是哪路的朋友？她和我心里所想是不是一样的？
1: 有些情况现在还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陆军长十分信任她，有她的保护，我的安全你就放心吧。
0: 您还是小心为妙。
1: 嗯，以后嘛，再见吧。

0: 来了。小刀，
1: 可以进来吗？
0: 啊，你是来专门为我送行的吗？
1: 对啊，我是特意过来跟你告别的。
0: 怎么那么客气啊？
1: 进来吧。
0: 这是谁啊？
1: 裁缝。
0: 江小刀，你这是唱哪出啊？
1: 沈指导，你别管了，时间也来不及了。师傅，开始吧。哎，

0: 如意，你辛苦了，严守电台，不能遗漏任何一份电文。
1: 好的，您放心，只要有密电，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0: 小道，怎么突然想起来要给我做衣服呀？
1: 山知道，陈碧都跟我说了，对现在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可是咱们应该都知道，总是有打完仗的那一天。我希望你这次完成任务回来以后，咱们再见面的时候，你穿上我给你定做的衣服，听听我的心里话。
0: 谢谢你。
1: 为什么要谢我？我不管你这次怎么答复我，这件事情我都一定要做。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更不想错过一个我真心爱的女人。我不管她的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想让她知道，我真的很爱她。
0: 如果她拒绝你了呢？
1: 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样做了，我一生都不会后悔了。佩琴。

0: 我想他会答应你的。
1: 谁呀？
0: 参谋长。啊，怎么行动有变化吗？
1: 佩琴又见外了，应该叫我宫维。
0: 啊，宫维，你是特意也来给我送行的？
1: 为什么要说也呢？我是代表我个人专程为你送别的。这一别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相见。你也知道战场上枪炮无眼，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福气再和你说说心里话。
0: 宫维，你别说得这么丧气，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这些话等到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7: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你再跟我说吧。我这些心里话足足憋了快4年多了。你知道吗，佩奇？我原以为等待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敬意的美，可是它让我尝受到了煎熬的苦痛。而且，当我得知有竞争者以后，我的压力倍增，我不想再等待了。
1: 我要把我心中绽放的花朵献给我最心爱的姑娘，
0: 宫伟，你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人，出口成章。
1: 不不不不，我在你面前才是诗人，只为你写诗。我凭什么？就是俗人一个，是你解放了我的灵魂，点燃了我的生命，激发了我所有的才华。
0: 宫伟，你给我说实话，那个东西你戒了没有？我听你的，早就戒了，真的。刘宫伟，你别忘了，我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我可不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姑娘。
1: 佩奇，我很感激你。 你再给我一段时间，我一定会把它彻底戒掉。感谢你没有向上方揭发我，这就是你对我的关心，对我的表现，我真的很感动。
0: 你如果真的感动，你就真的把它戒了。

0: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哦，对了，我是来跟你说一件事情。行动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庄峰是个真疯子，我怕行动起来会误伤你。你应该清楚，两条路线都有我们自己人埋伏。枪响之后，你一定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0: 千万要答应我，别逞强。宫伟，你是个有正义感的男人。有什么正义感？谁愿意心甘情愿地做这种事情？不做，违背使命。我曾经发过誓，忠实我的职责。哦，刑天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2: 放心吧，今后我自会有办法。宫伟，萧雨恒是你的兄弟，他跟你肝胆相照，你之前已经对不起自己的长官了。我希望你不要再对不起你自己的兄弟。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你真是个好女人。 我该走了，
3: 赶紧上车，
2: 保重。

0: 大虎，你带着阿花坐着吉普车继续朝西北方向前进，给我一个班，我跟廖师长朝东北方向继续前进。注意了，明天中午12点过了石佛镇，在罗马市的这个岔口，咱们会合。
1: 谁知道，敌人不会有埋伏吧？
2: 据我所知，他们一般行动会在夜间。
0: 你们到了石佛镇之后，一定要加强警戒。
1: 行，我知道。 那你跟廖师长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有佩金这样的好侍卫，我是100个放心的。

0: 不会，让庄峰跑过来见我。庄峰应该不在吧？他在哪儿？他应该带着特务连去周边侦察地形，这不怕战区临时给咱们任务，有备无患，省得打得措手不及。
1: 我骗你干什么？为什么要骗你？你找他有事儿啊？
0: 看他最近升迁的挺快，想试试他的本事。那你就等他回来吧。
2: 萧逸很突然给我打电话，他怕廖执掌在路上有危险。
3: 那沈指导也危险了。
2: 他派人。

0: 我送来的地图，必经之路有2个分岔口，现在我们俩一人带1个连，分别赶过去。明白，让多雅跟你一起行动吧。
1: 小大虎，
2: 哎，
1: 你在搞什么名堂？这不是去罗马市的地方。
2: 师长，为了保护您的安全，不得不这样。而且，这是省指导的命令。
1: 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当耳旁风了吗？
2: 我只保证护送您，所以我必须保证您的安全。
1: 裴京他们真的有了闪失，我这后半辈子怎么安心呢？糊涂你！
2: 师长，您执意要回去，一旦遭遇危险，我们所有人都得去保护您。您。
1: 您这是辜负我们所有人的好意。那你问问弟兄们，让一个女人替他们去死，他们谁愿意？
2: 师长，敌人要截杀的是您，不是沈指导，所以只要您跟他不在一起，沈指导就不会有危险。
3: 他们都是亡命之徒，杀不了我，他们就会迁怒在佩琴身上。
1: 大虎啊，对国家咱们要有担待，对兄弟姐妹咱们心里也得过得去呀。不要跟我争论了，快掉头去罗马市。
4: 掉头。

0: 走了，走不动了。
1: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但是现在咱们拖延的时间越长，钓市长那边就越安全。你们再加把劲儿，不能再耽搁时间了，谁都不能掉队，快走，扶他一把。来，加把劲儿。哎，小赵，你负责断后，如果有情况，立刻鸣枪报警。
2: 是。
1: 自己注意安全。
2: 是。

0: 师长，我们来晚了，我们离约定的时间迟到的太久了。
1: 啊，那就快找啊！哎，或许这儿的老百姓会给咱们线索呢。
2: 大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把师长送走啊？
0: 你自己问师长吧。
1: 陈皮啊，你来的正好，快去找佩琴呢。
2: 指导员怎么了？
3: 快！

0: 香宝，你跑得了吗？你迂回过去，包围他们。是。先撤，我们掩护。你的命比我们的命更重要。
1: 胡说八道！谁的命都重要。听我的话，现在找的是我。我在这儿，他们就不会追你们了。
2: 是知道。
1: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不然我死的就不值得了。接话，走啊！

0: 要是伤已经被解决了，你所做的一切毫无意义。董事，糟糕，你还能这么振振有词？我真佩服你，你这脸皮真够厚的。别耍贫嘴，我很好奇你的真实身份，今天能不能给我个说法？
1: 有个谜底。 那你继续这么猜下去，不是很有趣吗？

0: 下一步打算去哪儿？去我该去的地方。哦，
1: 你承认自己失败了，不能看一时成败吧？至少你应该承认现在，此时此刻，你是失败的，对不对？人总应该有一点务实的态度吧。
2: 报告，放开我！快走！
1: 你们怎么回来？
3: 段长官，
4: 就地枪决。
1: 放了他们，我求求你了。
4: 那总得付出点什么代价吧？好，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好，漂亮，就喜欢你这样。放了他们。
3: 谁知道？谁知道？
1: 跪着干什么？走啊！
4: 行了行了，兄弟们，赶紧回家吧。
1: 走，走。我说话算数吧？我也是个说话算数的人，让你这些手下全部离开。
4: 现在终于安静了，没有人再会打扰我。
1: 庄凤，其实你想知道的，你心里早就有答案。但是我真的很想听你亲口说出来。什么意思？还有人约你？
4: 江小刀，萧雨恒，你不会天真的认为他们还会来救你吧？
1: 是你想太多了。<笑>
4: 庄长官，
3: 干什么？刚才打死的那个六师长是假的。
4: 你说什么？
3: 六师长是假的。啊，对。我相信现在六师长在路上，应该不会再有任何危险。
1: 追不追啊？
4: 不必了，你先回避一下。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咱们碰见了日军的侦察兵，打了一场遭遇战。
3: 是。
1: 你的这个理由。 骗不了刘恭维，
3: 骗不骗得了我说了算。
1: 庄凤，你失败了。
4: 沈佩欣，你不用刺激我，我是不会打死你的。我在想，现在是不是应该把你带回去好好审一审？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
1: 你现在还这么自信，你哪儿来的自信？

0: 沈飞禽，我知道柳宫梅一直对你有情深意，一直抱有幻想，很可能。所以你现在千万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因为你不会把你交给他，那样就是害了他。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搞清楚。
1: 我明确的告诉你，我现在没有对任何事情抱有任何幻想。
0: 我可以放你走，
2: 你的这些话听你小孩子还疼。
1: 我庄枫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观点。 这点你是清楚的。刚才你的那些手下，我不是就放走了吗？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不但能放你走，我还可以把你的配枪还给你。
0: 好，我相信你。

0: 赵峰，这个问题你那么想知道啊？
1: 你是不是共产党？
0: 是或不是，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
2: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沈佩琴，既然你今天抱有必死的决心，我就绝对不会满足你壮烈牺牲的心愿。
0: 我告诉你，我沈佩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叫鲍爷。
1: 反正你是。

0: 谦，你别去，佩谦，
1: 快，
0: 佩谦，你醒醒，佩谦，
1: 佩谦。

0: 小刀，
1: 营长，
0: 师长，赶紧走吧，不然佩奇就白白牺牲了。
2: 佩奇的心不会白流的。

这里没有外人，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我知道你难过，阿哥。

0: 现在我军的补给已经跟不上了。
1: 肖团长，找我干嘛？
0: 你下去吧。你不要再刺激你阿哥了。我跟我阿哥的事儿你管不着。马上就要打仗了，他是我的营长，他这个样子怎么上战场的？
1: 不是让他去找死吗？那正好啊，正好让我阿哥不要上战场。他是军人呐，哪怕他最爱的女人死了，他也一样上战场保家卫国，这是他的天职。我阿哥跟你不一样，你认为最心爱的女人死了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我阿哥来说，他可以为他最心爱的女人放弃一切。
0: 美兰，你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兴趣。让开。女人对你来说不重要，你至少应该像个绅士吧。你是我老婆。
1: 对不起。现在已经不是。
0: 这次会战。
1: 我可能就回不来了。你在尽你做军人的义务，我在履行我做医生的职责。可我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不必了，也没必要。那件中弹的衬衣，我会送还给你。放手。 放手。

0: 佩琴同志的牺牲，是我们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在今后的工作中，以他为榜样，继续为党工作，把一切都献给党。我想知道，沈指导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人都没了，总要给家里人一个交代。
2: 对啊，先让老韩叔把话说完。
0: 小刀让我护送沈指导的遗体到云南，我觉得有些事情我有必要知道。
2: 该说的我都说的差不多了。 发展壮大咱们的组织，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有冒进的冲动。冒进就会对组织造成极大的伤害。

0: 老韩叔，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的。我只是单纯的想知道，沈指导到底什么情况，就这么简单。
1: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沈佩琴这个名字是不是他的真名，我都不知道。组织上有纪律，我又不能随便问。他家在哪儿？他在哪儿上学？他的父母是谁？他有没有兄弟姐妹？他结没结过婚呢？他有没有子女？这一切我也想知道。
0: 韩叔，您别难过，我真的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心疼沈指导，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除了咱们以后甚至没人知道他是谁，做过什么。
2: 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出的抉择。
1: 对，
2: 我们应该向佩琴同志学习，
0: 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2: 对啊，我要告诉你，无谓的牺牲我们不需要。这一次你回云南一定要记住，你还有另一个身份，少说多做。
1: 对，
0: 你放心吧。
3: 小哥，还是我来吧。
4: 你就让我为他做最后一件事。
5: 阿哥，这事情还是我们来吧。一个大男人多有不便。
4: 你们谁都不许碰他。

0: 你们出去吧，我先和裴琴说几句话。他说他爱我，他是我的女人，你们就出去。
1: 这个时候，就不要跟他较劲。

0: 本来我是想着，咱们回江家寨的时候，见到我阿妈的时候让你穿。我阿妈看到你，她肯定会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喜欢你，我阿妈就一定会喜欢你。你看看，这衣服好看吗？你喜欢吗？
1: 我想你穿着一定会特别漂亮，小大哥。裴姐姐她已经走了，你就让她安安静静的走吧，别再让打扰她了。你要这样下去，你会疯的。给我吧。
0: 你们就出去。
1: 说的也没错，你冷静一点。我求你们俩，你们俩给我出去！小刀哥，裴玲姐的身体是我和二嫂要帮她擦，按照咱们的规矩，这衣服也该我们帮她穿。你一个大男人，你这样不合适。
0: 她是我的女人呐。
1: 对，即便是这样，你也没有权利碰她。如果你真的爱她的话。
2: 让我为我嫂子把衣服换上。

轻轻的，你走了，正如你轻轻的来，你会因为一宿不带走一片云彩。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4: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6: 教练，快一点
4: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7: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4: 打开 AED。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准吃。
1: 这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棺材已经准备好了，卡车的油也加满了。
1: 佩奇啊，对不起，我不能亲自把你护送回云南，可是我安排了我最好的兄弟替我做好这件事情，他会把你埋葬在我们山寨的大榕树下，我会带着咱们的女儿回来看你，一辈子陪在你的身边。
0: 谁的女儿？
1: 佩奇临终之前跟我说，让我照顾好他女儿。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他女儿在哪里。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我们的女儿。
0: 行吧，你最好的兄弟，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小道，你要振作起来，你不能因为佩琴姐的死就让自己变成一个浑浑噩噩的人。
1: 放心吧，我一定会振作起来的。
0: 你再陪陪他吧。

0: 我们家的人都在医院里，我们家住院了，他住院了，等着您做手术呢。
1: 阿花，把如意叫过来帮忙，他们走的时候一定要叫我。
2: 放心吧，二嫂，
1: 不要再叫我二嫂了，我跟萧雨恒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0: 的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路走好，
1: 佩奇。我有太多的话跟你没说完，你在我的家乡等我，等我打完仗回去以后，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一路走好。独眼，出发。
2: 是。
0: 鸣枪。

0: 会理解你的心意的。
1: 我是担心你。
0: 我知道，阿妹，不管到什么时候，还是咱们亲兄妹提亲。那天还好你让我哭出来，要不今天我就没办法这么静下来。
2: 你为什么不申请？
3: 谁叫你擅自动用军车派遣军官？
0: 为了我的女人，我什么都愿意为她做。
2: 为了女人？
3: 这是军营，你是个军官。
0: 是啊，我是个军官，但我还是个人呢。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不是伪君子，我更不是个小人。
2: 我听懂了，但你也不要无法无天的。
1: 萧雨恒，

0: 此时此地，你没有资格责骂任何一个人。哎，
1: 我在执行军纪。
0: 不要再用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饰你的心虚了。我阿哥说的对，他不是伪君子，不是小人，他是个男人。我从来不会心虚，
1: 尤其是在执行军纪的时候。
0: 那你说？ 我阿哥犯了什么错误，要让你执行军纪？你就这么的无情无义啊！
1: 哎呀，咱不要这样说师长，他一定也是有苦衷的。

0: 肖师长，我江小刀只是想最后为我的女人想给她一点尊严。如果我真的犯错了，你就执行吧，认你的。
1: 哎，小刀啊，师长不会那么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0: 小刀，老韩叔说的对，萧逸恒原来不是这样的人，他有可能有苦衷，没有办法说出来。是啊，
1: 小刀哥，你一晚上没睡了，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2: 我怀念山寨的生活，我真的想上山打猎了。
3: 师长。

0: 是我，我是肖玉鹏，我请求率领本部承担右地任务。
1: 是，
0: 我保证完成任务。谢谢长官的信任。

您受苦了，你是在幸灾乐祸吗？怎么会呢？我会祈福的，愿神保佑您早日康复。您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给我留把手术刀。 还会有人再来加害您吗？你应该知道，想要我死的人很多。

0: 你不要再难过了。会战计划刚刚做了调整，长官部要求我们是担任诱敌的任务。你看这兵力的配备，你有什么？龚维，龚维。
1: 你怎么了？你看看你自己这副模样，
2: 我什么样子？
1: 我们不是每天整什么风花雪月的文人，我们没时间哭泣，没时间悲伤，我们是军人，我们得跟日本人打仗。
2: 我知道，以后你说的都对。

0: 兵力的配备你有什么建议？我没意见。我还没说你就没建议。我相信你。通知下去，5个小时以后全师开拔。
1: 你怎么下命令，我就怎么执行。
0: 出门之前把眼泪给我擦干。庄峰那枪，你是真的走火了吗？
1: 真的走火了，连你也不相信我。

0: 我不想杀你，我只想跟你聊聊。别装睡了，
1: 。江美兰和护士们都在查房。
0: 把枪收起来。
2: 不管你承认与否，沈佩琪死在你的手里，
1: 那是误杀。我当场就枪毙了那个少尉。
2: 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能活着。 等着我回来。

0: 这签我压根儿就没用过，别没话找话了。
1: 我出发了。
0: 我不送你了，我这还没忙完。

0: 还有事吗？
1: 保重啊。
0: 不会的，不劳你管了。

0: 对呀，这个消息是准确的吗？
1: 绝对准确，
0: 师部传来的，应该没有问题啊。可是敌人有8000人，他们飞机、大炮都有。萧逸恒怎么可能安排这种部署呢？
2: 小刀，你看啊，我师分3个部分，形成等距离的三角形阵地互为犄角啊，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我知道，但问题在哪里？你看啊。
2: 萧逸恒带兵突围这么远，把我们留在两侧，最主要的问题是这3个阵地的中间足足有2公里啊！哦，
1: 对呀，日本人在这儿，他们一旦集结兵力，就会对等距离的三角形阵地的中央进行实施打击，他们就会长驱直入，就会从这个缝隙钻进来。
0: 所以，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我们没见到敌人，师部就被包抄了。
3: 混蛋！这个萧逸恒到底搞什么鬼？
4: 什么？你把师部放在最前面，这等于自杀呀！一恒，
5: 交给咱们师的任务是诱敌深入，在3公里处正面迎敌，诱使敌人再前进20公里。
4: 咱们打不过，可以先撤，边打边撤，这样的战术底下的人很熟悉，我就不明白。
3: 我准备以最小的牺牲，诱使敌人从这里南下。什么叫最小的牺牲？师部可是带了一个营啊！
5: 只有牺牲一个营，其他的部队才不会有损失。而且之前我是征求你的意见的。
3: 我什么时候同意的？啊！
5: 通知出发已经。
3: 怎么可能？我告诉你，赶快做出调整，还来得及。
5: 来不及了。你亲自跑一趟。 到西野村加强防御，战斗打响2个小时之后，我会撤往东岳村和独立团会合。
3: 兄弟，你从来不会撒谎，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5: 执行命令。

0: 我是小刀，萧一航，我对你的兵力部署非常有疑问。
1: 我没有义务向你们每一个人解释清楚，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2: 萧一航啊，绝对反常，他不知道自己说漏嘴了，提出质疑的不止咱们。
3: 对呀，要不我亲自带人走一趟，看看既定的路线到底是不是救援事故最近的一条路？不，
0: 这样，我们把自己的阵地啊往前挪，向师部靠拢。
4: 等您身体好些了再说吧。
5: 我觉得我现在身体已经好了。

0: 您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呢，再等一个星期吧，我会满足您的一切需求。
1: 我现在就想要。

我是下了很大决心写给你这些话的，梅兰。你误解我了，但是现在我不能向你解释什么，哪怕只是一句话，都可能是泄密，会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临别之际，我只是想告诉你，不管将来怎么样，也不管你会不会理解我，我都会一如既往的爱你的。你得相信你自己的男人，但是今生今世能够得到你的谅解，即将成为我的奢望了。我知道在你和大家的眼里，我已经堕落成了一个伪君子。不，你的丈夫不是那样的男人的。我主动要求了诱敌的任务，不知道能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新婚那一夜我向你许诺过，你还记得吗？每一年我都会送你一枚戒指，那一天你穿的红衣服好漂亮啊。可是我担心自己熬不到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所以上个星期我提前给你定做。本来我想亲手给你戴上的，看见你笑了，你知道吗？那是在我心中你最美的模样。倘若还有下辈子，我真的会去找到你，就凭我记忆中你笑的那个模样。别了，江美兰。下辈子找我，记得带上那枚戒指。爱你的，萧雨禾。

0: 能再快点吗？
1: 能，
0: 拜托了。
1: 好的。
2: 就在这里建立足迹阵地，我的营部设在刚才那个院子里。
1: 好，我让阿花架设电话线。
0: 阿哥，
2: 你怎么来了？
0: 阿哥，阿哥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野河可能要出事了，他这一仗是抱了必死的决心的。
2: 果然是我猜对了啊！
0: 阿哥，我们都冤枉野河了，他是有苦衷的。他临走前给我写了一封信，阿哥，我求你了，你带我去见他。
2: 阿妹，我知道，但是前面打仗，你绝对不能去。
0: 不行，我有话要跟他说，我必须去。我求求你了。
1: 听见了吗？日军开始进攻了。哎，时间不等人啊！
2: 米莉，立即向师傅靠你。
3: 是，快！兄弟们，集合！
0: 阿哥，
2: 阿妹，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阿哥，就相信我一次，我一定会把萧逸很安全的给你带回来，好吗？
0: 阿哥，我求你了，你就带我去见他吧。
2: 美兰，
3: 要快！
2: 前面打仗非常的危险，炮弹、子弹都不长眼睛，万一你出什么事儿，我怎么跟阿妈交代？你向西走，你在西岳村等我，
3: 快点，
2: 我们从这边转移，好吗？
3: 跟上。

0: 阿哥，你答应我，你跟以后都要好好的回来。
1: 好，阿哥答应你，好吗？快，
2: 我们再快一点，
1: 快到西域村。

0: 这一次，萧雨恒他们一定保不掉了。用一个营的兵力固守一个小镇，简直不可思议。我不相信，这次会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1: 飞机侦察，总神有高山吗？
0: 没有。因此，我认为他们一定不是诱敌深入，只是在用生命在消耗时间吧。
2: 这里有萧雨恒的师傅，如果能活捉他，搞清楚他们的战略意图，那比我们攻下这个小镇会更有意义。
0: 萧雨恒已经被我们困在这里了，我这就全令下去，活捉萧雨恒。

0: 王汉柱，小刀，我求你个事儿，你说，把我卖在我女儿的坟旁。王汉柱，什么意思？我不认识你女儿。啊。王上跳崖的那个，田家里。
1: 家里首，女婿，老海叔，
2: 老海叔，
1: 老海叔，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2: 怎么样？你派人把我送过去，记住，一定要把他埋在吴蒙山山谷。

0: 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死都不让我死！
1: 小子，没那么容易。我答应过梅兰，我一定要把你活着带回去。他看到我的信了，
0: 看到了。你有什么话回去跟他说，把师长带走。
2: 是。
0: 陈平，给兄弟们撤。
3: 是，兄弟们撤。

0: 两位吧，开炮！嘿，
1: 一南，为你报仇的时候到了，
0: 快开炮！别让江小子跑了！
2: 嗨！

0: 我们终于为伊南君报仇了，我可以正式称呼您为父亲了。屠岩，你亲自割掉江小刀的头，为伊南祭奠。是。
1: 报告。谁呀？
2: 参谋长，有军务报告。等一下。

0: 参谋长，
1: 进来吧。参谋长，师长和江营长他们都回来了。
2: 仗打完了，
1: 一场恶战，他们都受重伤。
2: 赶快找美兰，
1: 现在正在全力抢救江小道。
3: 找别人。
1: 是。
4: 这个独立团真是一支神奇的部队，百战不死。
5: 他们抬走的应该就是校友和江小道的尸体。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8: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7: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9: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

0: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灭了这两个人，我们就是消灭了这支独立团。这一次，父亲的信任总算是达成了。
1: 天天让我躺在担架上，我真的受不了。你以为我是萧一恒？萧一恒在担架上可以睡三天，我一刻也不想待。
2: 哎，你能不能不唠叨了啊？告诉你啊，你再过两天等伤口愈合了，你就是想做担架，那我也不抬你啊。
1: 行了行了，我还是你营长吗？天天训斥我，把我军装拿过来，到时候我得换上。
2: 那阿花拿走去洗了，没送来呢。
1: 洗了
2: 啊？
1: 那里面东西呢？
2: 什么东西啊？
1: 小六留下的弹壳和碎片，还有那些兄弟的死亡名单啊，
2: 我
1: 都在里面的。快！
2: 哎呀，
3: 小大哥，陈皮哥，
2: 哎，
3: 我把衣服给你洗了。
1: 里面的东西呢？
3: 什么东西啊？那些弹壳碎片和名单啊？
1: 对啊，
3: 我丢了。
1: 谁让你给我洗衣服的？谁让你碰我的东西的？
3: 我自己要洗的。
1: 我让你洗过吗？
3: 我阿花在这儿，我就看不得你穿那些血淋淋和浑身是土的衣服。

0: 醒了，怎么了？
1: 行了，你不懂事儿，我不应该怪你，又怪你啊！
2: 阿华，你

0: 阿旺，阿旺，你。
1: 是，阿欢挺有心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1: 吃个苹果吧。
2: 啊，不吃。
1: 你不吃我吃了。

0: 我们这儿的佩琴留下的东西还少啊，他永远都会留在我心里。哎，佩琴跟你说过，他还有一个女儿，不是吗？
1: 陈平，你得帮我。咱们打完这场仗，回到昆明以后，我一定得把他的孩子找到。
2: 都辛苦了，来吃点苹果。
3: 谢谢，别客气，捡大个的拿。
4: 好吃吗？
5: 好吃。
4: 甜，甜。
3: 好吃，出去吃。
4: 是，拿一个。
3: 没眼力见儿的。
4: 瞧你这臭脾气，你就不能好好跟你兄弟们说话呀？多久没见了，他们耽误事儿。伤口还疼不疼？不疼。结婚2周年快乐。
3: 你都记着呢。嗯，就一个
4: 老婆都还记不得。戴上。哎，你另一个戒指呢？做手术不方便，收起来了。又大了。
3: 还看吗？好看。<笑>人生，人生，春暖夏凉。
4: 只有那一天我是永生难忘的。酸死你得了！酸？你喜欢吃酸的呀？我要当爸爸了！啊！以后。
3: 对不起，总会有的吧。我知道，你一直很想要个孩子，我又何尝不是？
4: 我们不是一直在努力吗？总会有的，对吗？

0: 怎么了？
1: 军委命令，又要去堵什么漏啊？回云南？
0: 真的呀？
1: 小鬼子越南登陆，边防吃紧，龙主席再三请示中央，蒋委员长已经同意六十军回防蒙自。

1: 我们的任务是把苹果树下去全市轻装，三小时之内完成战地交接，6小时之内整装完毕，火速出发，回家。
2: 驸马，
3: 带着苹果一块走。
2: 你个刘公为。
4: 可以回家了。

0: 就让你去找，昆明那么大，去哪里找啊？
1: 沿街张贴广告，我就不相信找不到。
2: 孩子多大，叫什么，你都不知道，写什么呀？
1: 总有人家在照顾孩子吧，他们当然知道佩琴的名字。对了，佩琴曾经在曲家大药房路过桥，不知道那边会不会有什么消息。
0: 那这样吧，吃完饭再说。
2: 对啊，廖市长还等咱们。
1: 走。
3: 以后前线指挥部已经发来消息，全部准备好了。这两天把我忙的腰都长在别人身上了。
4: 你辛苦了。
1: 不过明天你还得替我寻蒙斯布法。
3: 嗯。
1: 今天晚上
5: 擦好
1: 了，咱们一醉方休。
3: 哪敢一醉方休啊，万一有点什么事找不着我，不就抓瞎了吗？
5: 哪能每次喝酒就喝醉啊，喝尽兴就好了。
1: 不喝醉怎么放松呢？
5: 你看人家龚维就不像你，人家龚维心里有数。
3: 美兰，我心里有什么数啊，我就是混日子而已。
6: 小刀哥，你来了。
5: 大哥。
7: 小刀。
4: 哎，
8: 小红，
4: 哥，你好了，
7: 今儿多喝点啊。
5: 来，坐吧。
4: 好，来，坐，
7: 快快。
1: 来，上座，上座，请坐。
7: 坐坐坐。
1: 哎，一恒，廖大哥呢？
9: 龙主席让他去外地办事了，这一次估计见不到他了。哎，对了，不过龙祖曾经说，很可能会任命廖大哥担任咱们的新军长，指挥我们防守南部战线。来来来，好不容易聚一次，喝酒。
5: 阿哥，我们明天就回昭通了，你也去看看阿妈。我们都出来这么久了，阿妈肯定想死我们了。
1: 我不知道阿妈能不能原谅我。明天回去以后，我得给佩奇、猴子、老韩叔，还有小六，给他们上个坟。
9: 把这瓶酒带回去吧。
1: 好，
9: 吃饭。

0: 但是我很快就要走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因为我还要给你养老送终。
1: 阿妈等着你回来，佩琴这孩子在这里，你就放心吧，不会断了他的香火。虽然他没有过门，可我会把他当儿媳妇看待的。
0: 谢谢阿妈，曾经跟佩琴说过，我说你会喜欢他，你会接受他。阿妈，谢谢。
1: 一定要活着回来。阿妈有重要的事情，到时候跟你说。记住，
0: 阿婆，阿婆，你头发白了。阿婆，我在上战场的时候，我每天都会想你。我们很多兄弟亲人一个个都倒下了，
1: 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他们都是你的好兄弟。
0: 我记住了。
2: 请问你们俩找谁呀？
3: 贵府表少爷让我们来的。
2: 请进。来，请喝水。
4: 谢谢。
3: 啊，把门带上。
2: 哎，好的。
3: 不用我都说，你们二位应该明白了吧？特殊时期，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意外，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也同样有惊喜的呀。就像你们二位，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分别向党组织靠拢，并且用自己的行动向组织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这真不愧，你们二位是青梅竹马、心有灵犀的一对啊。
5: 领导真是太细心了，居然连这个都知道。
3: 哎，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何谈组织上对你们的了解啊。啊，你们马上就要开拔上前线了。在这之前呢，我要替沈佩琴同志了却一桩他的心愿。
5: 沈佩琴同志

0: 知道如意的真实身份吗？他当然知道了，他是我在前方唯一的联系人。你们的关系，他早就向组织上汇报了，并且建议立刻就给上级打个报告，要求让你们发生横向的联系，这样便于工作。可惜上级批准的时候，佩琴同志就牺牲了。佩琴姐。
1: 真的是太善解人意了。是啊，他从来都是这么细心的，暗地里关心同志们，让同志们心里暖暖的。如果你们两个向上级申请，组织上会同意你们结婚的，这也是沈佩琴同志的一番美意呀。我们的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0: 这可是你们俩自己的事情哦。那我们就赶紧申请吧。<笑>好，陈皮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呢？哦，我们个人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哦，
2: 陈皮，不能随便向组织提要求的。
0: 不，合情合理的要求，组织上一定会满足你们的。
2: 不算我们自己的要求，我们既然成家了嘛，我们想收养。
3: 佩琴的孩子，阿妈，喝杯茶。一杯茶就想把我给糊弄了。我在寨子里问你们的事儿，你们俩可都没跟我说明白呢。兵荒马乱的，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再说了，我俩一直在努力呢。
4: 我不管那么多，我就是要抱孙子。我们还年轻嘛，您放心好了。您开心活着才重要，阿妈。
5: 有孙子抱，你阿妈我才会开心；没有孙子抱，我就是不开心。哎，
4: 美兰，
5: 不是你身体有问题吧？
4: 阿妈，你怎么不问是不是我的问题啊？
5: 那就是你们俩都有问题了。
4: 我明天带你们去看郎中去。哎，这身体有问题，得赶紧吃药啊！明天我就要出发了，阿妈。
5: 那现在就去看郎中。
4: 不是，美兰，去厨房催下菜，开饭了。
5: 你别打岔了，就听阿妈的。
6: 去看郎中，看吧，这人就是要调教。咱家儿媳妇啊，上道了，走走走。
4: 阿妈，这样不合适吧？您得尊重美兰和我，这是我俩的问题。
6: 你个死虫吧，这么早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我这以后怎么过呀我？ 现在连儿子都欺负我，阿妈，我听您的话。您别生气了啊！您要气坏身子，我和以恒都会心疼的。还是美兰心疼人。那我现在就去要车，我们去看郎中。好，好，好，好。
4: 要去你们去，我有美名，我才不去。你给我站住，
6: 肖一恒！
5: 都是被我惯的，阿妈，您就别生气了。以恒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他负伤了多少回啊？连我都记不清了。您就放心吧，其实只要一有机会，我们都是一直在努力的。美兰呐，阿妈没怪你。阿妈。 我也知道，你们在外边吃苦了，这能活着回来就不容易了。可我就担心，以恒这孩子心直，你说万一，我这以后靠谁呀？萧家的香火得延续，得留后啊。

0: 这四鬼冲八，他是对不起我，可是我不能对不起他们萧家。我知道了，阿妈。走，去看郎中。还是等一恒一块儿去吧。行，那我们就先喝杯茶，消消气儿。
1: 还是美兰好啊！美兰，美兰，帮我收拾东西，紧急军务。
0: 我早就收拾好了。
1: 收拾好了？
0: 你个混小子，不会怕是去医院又跟我来这一出吧？
1: 哎呀，军务紧急，阿妈，我怎么敢跟您开这个玩笑？
0: 那你把美兰带上，怀上再回来。
1: 我哪有那功夫呀？我是想带她去。
0: 可是上了战场，他每天要做手术，浑身都是血，不吉利，阿妈。行行行行行，别说了，反正我现在说话呀，你一句都听不进去。好了好了，离我远远的吧。
1: 那我走了。
0: 去吧。

想勾引咱们，让咱们打出去，咱们不能中计。回来，快！

0: 敌人估计是没后劲了。好了，哎，两年多了，日本人老是跟咱们打拉锯战，一遍又一遍的往上冲锋，勾引咱们往前冲，咱们不能上当了。师长，日军还有什么新的打法吗？
1: 他们就是消磨时间。哎，小雨，你说他们会不会佯攻，然后另找主攻的方向？
2: 你们俩就别瞎猜了。
1: 成天不读书不看报不听广播的，什么事儿都不知道。
3: 啥意思？
2: 战局有变化呀？
1: 有大变化了。英美盟军要求中央军事委员会协同作战，反攻滇西。啊？
3: 咱们有能力反攻吗？
1: 不能总被鬼子追着打吧？打的老百姓对我们都没有信心了。
3: 他怎么回事？
1: 有心事，一直都这样，有心事。他这种人怎么会有心事？
4: 人终归得长大吧，没心事怎么长大呀？有啥心事？心事多着呢。师长，把帽子戴上啊！危险，狙击手。
0: 小酌一杯，解解乏。我不喝。喝一杯嘛，睡个安稳觉呗。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借酒消愁愁更愁，对吧？
3: 行啊，你现在长本事了啊，敢给我上课了。
0: 陈皮啊，你知道我的心病，这个酒。
3: 治不好我，
0: 没有别的好办法，但是我相信，佩琴的孩子，一切都会好的。你这么肯定？
3: 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孩子的父母，会在天上，保佑他的。你真是胡说啊！
5: 有。

0: 喝酒不等我，是不是？就两杯子，怎么不是在啊？哎，啊，你多喝两杯。晚上你的阵地啊，我帮你去守夜。
1: 啊，这跟你说的啊？毕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作证啊！扫一个。
0: 不是，怎么了？你们俩有什么事瞒我呀？
2: 没什么，陈斌，你们俩多喝两杯，真的。
0: 豆哥，你总拿我当傻子。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这件事儿，皮哥没少帮你忙吧？喝几口猫尿，你怎么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现在从来不胡说八道。裴金姐孩子的事儿，大家都很上心。但是我觉着，你要理智。你想过吗？就算有一天。 我们找到这孩子，你怎么和他介绍你自己？你是他什么人？咱们进一步说，你是个老爷们儿，你想没想过你怎么让他接受你？我下面说这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状态，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怎么让人家孩子相信你可以照顾好人家？
2: 我知道，可是我一定有办法。
1: 我一定会照顾他。你这叫说嘴子。你如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你能够照顾好你自己，咱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讨论这个话题了吧？我跟陈皮都不是墨迹的人。杜燕哥、陈皮哥，你们都在呢。
3: 啊，走吧，巡夜去。
0: 哦，行。
2: 哎，陈皮，你们俩再待一会儿啊。
4: 我不放心他，我们俩一块儿去吧，粗心大意的，赶紧走，赶紧走。
1: 酒我拿走。老胡，
5: 哎，
1: 赵虎，
4: 你小刀哥，
5: 走了。
1: 慢点啊。
4: 哎，大虎，你也来找小刀啊？
5: 没有，我就是路过。
4: 啊。
1: 哎，
4: 我刚弄的酒，喝点呗。
5: 不行。
4: 一会儿还得巡逻呢，你们喝去吧。
1: 啊，
5: 大虎，有些事儿啊，你得看开一些啊。
1: 你这话说的，我有什么事看不开啊？我就没事儿。
4: 那就好。老天爷安排的事儿，咱们大家谁也说不明白，是吧？想当初小刀喜欢美兰，这不美兰也嫁给你二哥了吗？小刀要死要活的，这不也挺过来了吗？做人啊，得大气。
5: 不是。
0: 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4: 胡哥，我跟你讲个事儿，我小时候吧跟如意关系特别好，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就跟陈皮在一起了，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我这么仗义的人，我也不能跟他说什么，对不对？我只能天天劝自己天涯何处无芳草。
0: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抢走了如意是吧？
4: 你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没数是吗？
0: 你没数吗？
4: 不是，那我也不是当着大虎，我都不好意思跟你提这事儿。
1: 行，
5: 我告诉你啊。
4: 你要喜欢他，你就不该让我知道，是吧？回去我还跟那个如意翻旧账。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不是那意思，但是明明我先跟他在一起的，完我让给你了吗？
5: 不是那意思，
1: 你还不
5: 是
1: 什么意思？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说话酸溜溜的，跟谁学？走走走走走，喝酒，你。做人大气点。
4: 喝酒去吧，走。
5: 日军有一阵子没进攻了，
1: 参谋长。
4: 嗯。
5: 参谋长。
4: 参谋长，参谋长，哎呀！江小刀，哎，
1: 参谋长，等了一年多，反攻的命令终于下来了。
4: 我们都准备好了，
1: 不是在这里反攻，是在滇西。中央军十一二十集团军在怒江东岸厉兵秣马。 已经做好了反攻的准备，但是需要我们云南当地部队的配合，去侦察一些要点的地形地貌和兵力配属。想来想去，也只有我们独立团的完成，所以商请了龙主席和卢总司令，上面决定由你们营先出发，作为龙林方向的侦察先导部队。
4: 那这件事情，萧一恒知道吗？
1: 一恒正从昆明赶过来，这就是他的电话。

0: 换命，我只负责传达。换防部队今晚21时准时到达，你们可以明天一早出发，我和一恒带独立团随后就到。
1: 这反攻的时间让我们等的实在太长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连夜开拔。陈斌，
2: 有，
1: 你下去安排布置一下。
2: 是。

0: 我有个事儿要问你一下，参谋长，你说。小邓，佩琴是不是有个女儿？这个孩子有什么线索吗？
1: 对不起，这跟你没有关系。江小刀，我坦白地告诉你，我一直深爱着佩琴，不遗纪律，我无法表白。江小刀，爱佩琴不是你一个人的权利。

0: 但同时也增加了这次行动的危险。保险起见，宋总司令特意决定在七道河渡口以北投放盟军支援的帆船，能过去多少人就过去多少人，执行这次任务。过不去的人，沿江会由我们的人负责打捞落水的士兵。
1: 我们这次挑选的所有士兵都有一身的好水性，请长官您放心。
2: 感谢总司令和您对我们的关照，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0: 江营长，你我都清楚，一旦落水，生活的希望十分渺茫。总司令爱兵心切，力求保险，但是过去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我都不清楚。这是一次没有后方的战斗，更不要期望有部队会救援你们。对于这次任务的难度，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1: 我明白，但是我们独立团绝对没有打退堂鼓的习惯，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取得这次反攻的胜利会振奋国民抗战的决心。我们六十军独立团都是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云南子弟兵，多亏滇西责无旁贷，我们义不容辞，所以我们会尽全力去完成这次的任务，即便是牺牲，我们也会死在云南这片土地上。

0: 小涛哥，
1: 嗯，
0: 我要跟你去。
1: 去哪儿啊？
0: 跟你上战场啊。
1: 真胡闹，战场怎么能让你去呢？
0: 我不管，反正死我要跟你一起死。
1: 哎，你怎么知道这次我上战场我就死
0: 了？哦，别，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都准备好了，电台我都拿布包好了，我发报快。你不是说吗，战场上战争的胜利往往都决定在那么几分钟之内，我肯定去了，能帮你节省时间。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0: 那我不管，反正我要去，你不帮我我也有法上船，陈皮、独眼、大虎哥他们都能帮我。
1: 你非要去是吗？
0: 嗯，
1: 行，那赶紧回去准备一下，一个小时以后准备出发，千万别迟到啊。
0: 你答应了？
1: 答应了。
0: 那你还骗我，明明是15分钟。

0: 真的爱佩琴的话，这件事你肯定放心不下。
1: 你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
0: 不管你怎么想我，只要佩琴想着就行。她在天上看着呢。
1: 是，佩琴的确是有一个女儿。
0: 谢谢你的坦荡。
1: 既然我们俩都是为了佩琴，为了这孩子好，我有必要告诉你。
0: 有什么线索吗？
1: 曲家大药房我去了，但是当初的服务员有可能都上了战地服务团，要不参加缅甸修工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佩琴孩子的事儿。
0: 这是唯一的线索。
1: 都到这个时候了，我有必要跟你隐瞒吗？宫伟，我希望如果你知道什么线索，你也可以告诉我。
0: 一言为定。

0: 香江，香江，我是昭通，我是昭通。西岸滩头没有防御阵地，我部也顺利深入一公里，我们将继续前进，穿插进去。是。
1: 好。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 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0: 5、4、3、2、1。
1: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点火。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嘣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7: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石丹，画家。他有一个著名的父亲石鲁。石鲁是从延安走出来的画家，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丰碑。近年来，石丹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来的画作和文字，在浩若烟海的作品中探究父亲的人生轨迹。
1: 1949年的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他当时就是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然后他就从延安直接去了北京。文代会完了以后就到了西安，就没有再回，就等于是就从延安都搬过来了。
0: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

0: 这一年，石鲁30岁，从延安来到西安。年轻的石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并参与筹建西北美协。两年后，大家投票选举协会主席，石鲁获得了最高票数。但他力荐一直居住在西安的著名国画家、民主人士赵望云先生担任主席，自己担任副主席兼西北画报社社长。这是石鲁与赵望云良好合作的开端。十年以后，他俩领导的陕西中国画界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
1: 我们家住跟他家住一个院，当时他很年轻，很有活力，很健谈。
0: 西安北大街32号正是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所在地，刚解放的时候这里叫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进城以后的石鲁就住在这里，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一直住在这个小院。
2: 刚一解放嘛，也是属于那种很激动、很亢奋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就决定先去西部，就是说青海那一带去写生。

0: 1950年至1954年，石鲁多次去甘肃的祁连山区、青海藏区深入生活，画了大量的写生稿。
1: 他那时候就在转向，把那个墨客已经基本转向国画了。

0: 幸福婚姻问世。1953年采石场、盘山路、高原牧羊等大量作品涌现，其中《王同志来了》格外引人注目。在这幅长1.2米、宽1米的作品上，藏族牧民与王同志亲切交谈，表现了民族融合的喜悦情景。1954年7月，石鲁完成了古长城外，这幅作品表现了兰新铁路穿越古长城给藏族牧民带来的惊喜。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在当时的中国画坛引起了很大反响。
1: 我见他最早的画就是这个货船来了，那在当时对当时有些老画家来讲很新鲜。为什么？人物画中，但又是山水又是人物。
2: 就十五这个长城内外一出来，耳目一新，立意的巧妙，处理的简单明了，那个语义这个声长，这都感觉又打开了一个国画表现的新天地。
3: 那小孩捂着耳朵了啊，这个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一种把画外的东西在画内表现啊，这样一种巧妙的不直接表现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0: 石鲁一贯主张从生活的感受中获得艺术构思，古长城外让他的这一创作方式得到成功验证，石鲁本人也因此而在中国画坛崭露头角。然而没过多久，石鲁自己就否定了这幅作品，认为构思上仍带有情节性，还带有对主题的说明性，在表现手法上还显稚嫩。他把古长城外称为先天不足的第一胎。
2: 他是西北画报的主编，他是给老百姓用连环画式的东西来宣传政策的，眼界呀、还局限在很现实的那个历史阶段。
0: 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历史阶段，一切向苏联看齐，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盛行，油画被奉为科学的、先进的、世界性的艺术形式。传统民族艺术形式则被划入封建主义文化范畴，成了落后的、过时的老古董。中国画的出路在哪里？年轻的石鲁在苦苦思索。

0: 1955年7月，万国博览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史鲁作为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到了印度。第二年8月，史鲁与赵望云赴埃及出席亚非国家艺术展览会。这两次出国让史鲁能够跳出中国看中国，获得了一个思考中国化出路的新视角。
1: 他的最大的印象是印度也是个文明古国，中国也是的，但是印度人家把他的民族传统艺术保留得非常好。
2: 埃及也是这样的，埃及的古老文化，他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啊，就觉得这些民族自己本身的文化一定要传承下来。
0: 在印度和埃及的日子里，史鲁深入到当地社会的各个角落，用画笔来记录当地人民的生活，这些就是他当时的作品。

从印度、埃及回来以后，施鲁在学习传统上所下的功夫比以往增强了许多。他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巧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从57年到59年，施鲁有一大批作品问世。从这些作品看，他又找回了传统笔墨的意蕴和感觉。

多次去藏区采风，还让石鲁产生了文学写作的热情。1954年，在青海的一个小旅馆里，石鲁闭门谢客，不分昼夜地写了2个多星期，完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暴风中的雄鹰》，这是他当时留下的手稿。1956年，北京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这个本子。几个月后的1957年2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剧本搬上银幕。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红军主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后续部队的几位战士不幸被军阀马步芳的军队所俘。押解途中，红小鬼火娃和战士张大顺、小武等趁风暴来临之时逃脱，取得藏族猎人老八儿的信任，他们一起和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最后胜利渡过黄河。影片被国家电影事业局列为优秀影片，直到现在在网上搜索依然可以看到这部影片。

0: 1959年，建国十周年，北京的十大建筑陆续落成，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这些新建筑都需要一些画来进行布置。分给石鲁的任务是给革命历史博物馆画一张画，题目叫《转战陕北》。
1: 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到北京，他其实草图已经开始在西安这边已经有很多酝酿。
0: 转战陕北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1947年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以清晰可闻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告别居住了10年的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他们巧妙地与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周旋于黄土高原之上，在运动中既歼灭了敌人，又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为取得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年石鲁是队伍中的一员，转战陕北的过程他也亲身经历，因此当石鲁接受创作任务后，革命的激情和画家的才华凝聚到一起。
1: 当时就住在那个齐白石空军那个教育那个院子里边，后来就画了一些小草图，等他开始动手了以后啊，就进展得很快。

0: 这个转战陕北这幅画呢，它是这样子的，它一幅画两米多乘三米多啊。这张画上只有三个人，一个毛主席，一个牵马的战士，还有半匹马，还有一个老农。实际上等于两个半身的人，一个半身的马，只有毛主席一个人是全身的。就是整个一个画面当中啊，大部分都是陕北的那个黄土高原。
1: 从1959年的二月到八月，石鲁用半年时间完成了这幅巨作。
2: 转战陕北的构思延续了他在早年的一种诗意化的一种表现的不直接直白表现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3: 石鲁主张革命历史化可以正面表现，也可以侧面表现，也可以间接表现。
4: 这张画是美术史上的一个经典，只要美术馆有陈列啊，这张画都会出来挂在园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作品。
1: 1959年国庆期间，转战陕北和石鲁的另一幅作品《沿河饮马》分别耸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

一代艺术巨匠的画坛地位已然确立。这一年，石鲁40岁。革命战争经历，陕北高原和延安，对石鲁有着永远的吸引力。这些作品，无一不是革命生活与画家情感和审美交融的结晶。

0: 陕西省美协的前身是中国美协西安分会。1960年，为了在创作上有更大的突破，协会内成立了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成员有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继仲、康诗瑶、李子胜六人。石鲁作为分管创作和业务的副主席，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主张。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大张旗鼓地提出学习传统还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1: 在我们整个中国画界还不太重视书法的时候，不太重视传统文人画的时候，甚至在我们批判文人画的时候，他主张把文人画的学养吸收进来。
2: 石鲁对传统的重视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
3: 那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就是与这个社会唱反调的但是他是在悄悄在单位里边做。他怎么做呢？他首先是派人到处去买那个国画，收回来的目的他不是为了收藏，也不是为了现在的这个赚钱，让大家来临摹。每一个人都可以到资料室把原画借回家里边临摹，你去从原画当中体会古人的用笔的意味，古人用笔的方式。那么一个是临摹古画，再有一个就是练习书法。陕西是一个书法的重镇，因为我们知道有碑林博物馆，碑林博物馆可以说是中国书法的一个宝库。练习书法，临摹古画，这个东西就在这个西安美协画家当中形成了一个气候。
0: 与此同时，西安美协的画家们长期深入生活，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
4: 从我父亲到石鲁，实际上他从年轻时候他们都是坚守民族传统，但又要到生活中去。
0: 赵望云是解放前就已成名的大画家，他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就主张写生，主张到人民大众中去。他和石鲁紧密配合，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几月几月临摹读书，几月几月外出写生，所有的人都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地走。
3: 我记得我那时候已经上小学了，快上小学那时候我已经有印象了。他呢就是每年都有计划要去陕北啊、陕南啊，或者是外边秦岭啊，这样去做一些写生。
4: 我跟你讲，那时候下乡抓得很紧，当时他们都是饿着肚子在秦岭里去写生，一天一斤粮吃不上多少，就那一天还要走几十里路。我认为他们在那个时候能够出来，能出成绩，也是一种信念。
0: 1961年10月，西安美协国画创作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举行，展出了石鲁、赵望云、何海霞、方继仲、康诗瑶、李子胜六人的作品200多件，其中石鲁作品约50件。习作展这个名称很低调，但展览本身却将西北高

原的壮美和新笔墨新技法大规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当时的中国画坛以巨大震撼。这次展览后，他们又到上海、杭州、南京巡回展出，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热烈的支持者们称他们为长安画派。

0: 化生活，生活中的山水，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潮阳画派这个特色。
1: 张文云是开创者，
2: 啊，施璐是旗手，能力成就，他们的成就不同，但是施璐的成就应该是更有代表性。
3: 我们要从文化遗产的高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那当然我对我们这个老师施璐先生，还有我的老爹赵文云先生，我们都充满了这样一种敬重和感激。
4: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正是石鲁让长安画派掷地有声，影响深远。或者说，长安画派因石鲁的出现，在中国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光辉。

0: 1964年的春天比往年来的晚了一些，石鲁的命运也在这一年开始逆转。一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来了一位将军，他看了《转战陕北》这幅画以后，认为这是将伟大领袖置于走投无路、悬崖勒马之境。
1: 怎么是孤家寡人呢？怎么没有队伍啊？有人说那个马脖子怎么弯着呀？是不是有点悬崖勒马呀？
0: 于是，这位懂得打仗、不懂得间接描写的将军，宣判了这幅画的死刑，转战陕北，当即从陈列中摘下，关进革命历史博物馆仓库。政治厄运已悄悄迫近，石鲁却悄然不知。此时的石鲁一心想着画一幅大画《东渡》。1964年3月，石鲁来到黄河边上写生。
2: 其实这个《东渡》这张画呢，他也构思由来已久了。他其实在画《转战陕北》以后，就开始想画这么一张画。
0: 《东渡》是指延安保卫战以后，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指挥全党全军取得全国胜利。石鲁想用他的画笔再现毛主席东渡黄河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点。在黄河岸边，石鲁画了大量写生稿，回到西安后，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以这些写生稿为原型开始创作。
3: 当时那种大火非常大，这个稿子是我们帮着他拿幻灯机打到墙上，墙上都模模糊糊的，好多人都帮着把轮廓给他弄下来。
2: 他画画说任何人不准进去，就是吃饭都是从那个把那个饭啊做好端好了以后放在门口，然后那个人离去，他想吃的啥时候想吃，他开开门把他一拿出来一吃，吃完把碗往那一放，不让人进去。他从50年代开始起画的是，最开始是画的人物，他后来转向了山水。他画山水的时候，他又用画人物的那个思考，把山水当人来画。64年的创作这幅这个东渡的时候，他又把人物当山水来画，当山石来画，当黄土高原的那些土块。

太了不起了，简直是破财荒的，把国画能画到这个程度，人看了以后就热血沸腾。

段就是后来得到的那个评论啊，褒贬不一。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贬。有人就这么说，说是像画了一船土匪，像是那个剥了皮儿的兔子，是烧焦了的船帮，等于是你这张画就根本就是一个反动的东西了。毛主席就是一个土匪头子，这对毛主席是一个污蔑。那这种东西根本就不能让你出笼。文革开始以后啊，这张画从此。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

0: 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那可没忘了，18来块。那你本来天天给了本来没破嘞，那是贵的18来块，没忘了。
2: 几号几多块？
1: 啊，
2: 几号几多块？
1: 几号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

岭山脉。其中分布在敌境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风毛菊属的包

包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包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包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包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

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镜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

西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

0: 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莫云的救援来了，这费林没有，这莫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

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想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

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

0: 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你听着，我们那可没饿了，吃饱了乖。那你不能天天挨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吃饱了没？没饿了。
2: 几号去做乖？
1: 啊，
2: 几号去做？
1: 几号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使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韶兰、西南首森

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

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媚中国，云南卫视。

0: 湘江，湘江，我是昭通，我是昭通。西岸滩头没有防御阵地，我部也顺利深入一公里，我们将继续前进，穿插进去。
1: 是。
0: 好。继续前进。
2: 快点，兄弟们！没有预防的滩头阵地，这怎么可能？我相信小道，距离这么近，如果有战斗的话，我们多少可以听到枪声。您还是如实转告总司令吧。
0: 再等等，不能干扰总司令的决心。

0: 那边。都交给阿花，让他重新再标注一遍。
1: 好。
2: 小道，要把鱼哥重击强一点，
0: 注意警戒。
1: 是。
0: 陈平，
3: 哎，
0: 9点钟方向再标记一下。
3: 收到。
4: 主攻山炮，配置6枚，形成斜面作用，分别是3号高地、5号高地。
5: 刘源，去消灭这支侦察部队。
6: 不仅这个声音很熟悉。
5: 是谁？
6: 江小刘，他竟然还活着。
5: 哼，他是来找死的。我希望在我睡醒之前，你把他消灭掉。
6: 明白。
7: 汇报完毕。重复一遍，汇报完毕。
8: 抓东抓东，保重。
7: 一航，放心吧。

0: 哼！你怎么让他们跑掉了？让他们遭受重创是没有用的。
1: 父亲，请您放心，他们一定还会再出现的。到时候，电台会为我们指明方向。

0: 小刀，一个人都没有，不知道老乡们是逃跑了还是被害了。
1: 就让我想起了台儿庄的那个村寨。
2: 刀，赶紧统计伤亡的情况，按照序列到房子里休整。
3: 嗯，
4: 快
2: 快，
4: 注意警戒。

0: 阿花，
1: 嗯，
0: 把电台拿来。
1: 哎，
0: 打开。
2: 哎，不能开啊。
0: 为什么？
2: 日本人有可能窃听。
1: 对，咱们在江西的时候，廖师长也是怕通讯泄密，才不让我们用电台的。
0: 那敌人是因为窃听了我们的电话，才找到我们的。
1: 嗯。
0: 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
1: 除非啊，你别说话。
2: 要不说点他们听不懂的。
0: 那不讲官话，他们肯定听不懂。来，试一下，赶紧。
1: 哦。
2: 哎呀，别在这试了，好不容易找了这么大的地儿，让兄弟们先休整一下，喘口气啊。
3: 都检查完了啊，这儿很安全。
0: 行，我明白。那阿花，你背着电台跟我上山，走。
1: 啊，
0: 你们在这边等着。
3: 哎，哎，阿花，来来来来，
1: 你干什么？
3: 把这给我。
1: 小刀哥，你看他。
0: 大虎
3: 啊，
0: 干什么？我们去执行任务。
3: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1: 我们俩去就行，用不着你去。
3: 这么沉的东西能背得动吗？
1: 我背得动，你管得着啊？
0: 行了，大虎说的对，阿花是阿妹，我应该帮她背。来，给我。
2: 哎，你们干什么呢？赶紧去啊！
1: 给我，快点，快快给我！
0: 让大虎跟我们去吧。
3: 听见没有？快走走走！哎，走吧。
2: 注意安全。

0: 湘江，我是昭通，请直接找我的上司，我要跟他对话。
1: 是啊，我知道你是谁，现在有人在偷听，我们只能用山寨的话来对话，明白吗？你这样小心是对的，关键时刻不要长时间保持通话，他们可以对你那里变化位置。
2: 小刀，小刀，糟糕，他们遇到危险了。他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
0: 连长官，我请求带领部队前去支援。
2: 大战在即，多次渡江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要克制一下你的情绪，肖师长。
3: 我还是独立团的团长。
4: 革命军人要以大局为重，谁敢无视我的命令，我就会制裁谁。放开我，我没事。
5: 没事吧？
4: 没事。

0: 怎么办？
1: 怎么还那么多情报没搜集到呢？就算搜集到了，怎么传回去啊？
2: 这是山脉，这是河流，我们应该从左边进攻吗？啊？
3: 如果你从西北方向从这儿打的话，我们正好能把这块避过去。
2: 哎呀，我告诉你了吗？我还是想要从西北的方向走。
3: 行了，别吹了。
4: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样，我们先去侦查，标注完火力网之后，我们再想办法。
3: 那咱不能都去，我觉得风险太大了。
4: 我们一定要坚信我们自己能活下来。如果这点都坚信不了，那我们这个任务就肯定完成不了。
2: 好，先去侦查。必须在明天早晨形成完整的侦察报告给传回来。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万一日本人改变部署，我们就等于白费了。
4: 这样啊，这儿包括中央军这三个阵地是我们没有去侦察过的，我们三个人每个人带队进去，最后我们还是会合到这儿，有没有意见？
3: 我没问题。
2: 我同意，没问题。
5: 哎，那我干啥呀？
2: 大胡，你留在这儿吧。
5: 行行行，那我就跟阿花留这儿吧。
4: 可以。
0: 哎，对了，
4: 阿花，你就别说了啊。
0: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就不让我说啊？
2: 你有意见啊？
0: 我有主意。电台日本人那边也有，我们找一部他们电台，把调频调到我们的讯道上，就可以把情报传过去了。
5: 哎，这是一招啊！
4: 太好了，还是阿花聪明啊。
0: 那你不让我说话？
4: 行，以后你先说，我再说，行吗？
0: 这还差不多。
5: 哎。这样，我去中央阵地读电台，行吗？你们俩就别在那儿犹豫了。我萧大虎执行的任务什么时候泡个汤啊？
4: 可以。好，大家准备一下，我们在中央阵地外集合。
5: 好。
2: 那好，杜洋，你把鸣笛发给大家，一组一个，咱们联络用。
4: 行，
2: 好吧。
4: 好。等等，我突然想到，这个中央阵地外，肯定有敌人的重兵把守。如果想混进去，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5: 江小刀，你还是不信任我是吧？
0: 行了，大虎哥，别吵了。找电台要紧，谁找到电台，谁就是好汉。咱们走吧。
5: 小刀，放心吧。
4: 行，那执行任务吧。
2: 好。

0: 跟这儿是一致的。
1: 刚才准备取回敌人电台的任务，只能取消。
2: 小狼，我已经摸出一条路，可以直接摸到他们的阵地。咱们现在取消任务，那咱们的消息根本就没法及时传出去。
1: 你说说，你自己准备怎么行动？
2: 你是怎么的？还是信不过我？
0: 不是，大家是考虑你的安全问题吗？
1: 对，你说不说？如果你不说，我就说我方案了。
2: 说说，不说说。我已经查明白了，敌人在这儿修了一条输水管道，这条输水管道可以直接通到他们的厨房里面。
3: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鬼子的澡堂呢？
2: 我早就说你老不注意观察。你什么时候见过敌人在澡堂子洗澡啊？他们一直在外面的油桶里边洗。
0: 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
2: 顺着这条输水管道摸到厨房之后，我先干掉他们的厨师，换上他们的军装，假扮他们的人，再摸到通讯室，打掉他们的通讯兵，我就可以把电台夺回来。
1: 那你准备怎么撤退？
2: 我照原路回来呀。
4: 大虎哥，电台井水可就废了。
2: 我从你那儿学了一招，我拿雨衣把电台包起来，我就带出来。
5: 你那是下雨，能跟打仗一样吗？真打起来你顾得上？
2: 你就是不相信我是吧？我把电台包得严严实实的，我说能搬出来，肯定就能夺回来。
5: 行了，大虎，
1: 你听我说，还是按照你的计划去做。
2: 好，
1: 但是咱们得修改一下，对了，陈斌，你们俩分别带人。

0: 西侧，开火，吸引住鬼子的注意力，引他们追击。好，一旦敌人交上火了以后，我们三个就顺着这个通水管道进去，直接到电视室。发完电报以后，咱们就撤退。
1: 声东击西，这招行，那赶紧行动呗！
2: 哎，等会儿，咱们会合的地点在南风站，这个没有疑问。
0: 对，
2: 但是。
0: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到底发没发过电报？
3: 那这样，我们三个人撤退的时候，我会打掉日军中心旗杆上的旗子，作为信号。
2: 可以。那行，那我们都明白了。下命令吧。
3: 还有补充的吗？
0: 没有。
3: 好，准备行动。
0: 好。
4: 正规军从东南两个方向进攻，
5: 有多少兵力？
4: 至少连机鬼嘛。
5: 会不会是江小刀孤注一掷？你上一次带的兵力太少，这次把所有的士兵都带上，彻底歼灭他们。
4: 嗨，一人向西，一人向东，给我全部消灭！出发，
6: 出发。

哎，

0: 听记录。
1: 四五零零高地 ，N 幺八 B 两七 ，D S 五六 ，D T 七六零。
2: 小子，在那儿走，敌人上来了。
3: 你去顶住，争取时间。
4: 我顶不了多长时间了，敌人太多了，
2: 快点。
3: 听我，听好了，最后通话时间，21点渡口，船来接应。
5: 明白。
3: 都给我撤回来。

你一定得把老子照顾好啊！我。

0: 晚上9点的情报推送，我去。
1: 父亲，我想发出电报，请求友邻部队协助我们消灭他们。
2: 你知道我们的过失，大家都不知道吗？
1: 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力量消灭他们。可是，他们一直神出鬼没，这周围又都是山谷和森林，很容易藏身。
3: 周围的地形，你应该很熟悉了。他们跑不太远，
4: 命令部队进行拉网式搜索。哎，那我们就按照老办法，声东击西。我们掩护你过江。
5: 好。

0: 这个给你，时间你自己把握。
1: 你其实还欠我一样东西。
2: 这个时候不准开玩笑了。
1: 我没有开玩笑，多一个班就行了，人少鬼子还不容易发现。
0: 杜燕，这个是地图，这个是情报，你千万要把它保管好，交给萧一航。你告诉他，我们会留守在这边，等待时机，配合他反攻。
1: 好，
2: 反攻不能再拖了，拖我们拖不起，弹药不多了，支持不了几场战斗。
0: 对啊，我们可以克服一部分的困难，但你一定要告诉他，我们可不是万能的。
1: 你们放心吧。
0: 还有，你帮我问一下萧一航，我托付他，昆明办的事情他办得怎么样了？
1: 是裴君姐孩子的事情吗？
0: 这个你就别管了，你帮我问一嘴就行了。
1: 好。
3: 报告，北方的刘东少和敌人交上火了。
0: 这样，对面向南，我们向西撤退。
2: 哪里汇合？
0: 还是汇合在这儿。
2: 为什么？
0: 你自己都想不到，敌人肯定想不到我们再敢回到这儿。
1: 好，
0: 出发。对面。

0: 哎，阿花，你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特别像咱们山寨的龙潭溪啊？
1: 是，真的挺像龙潭溪的。小道哥，你看那石头都一模一样的。小道哥，我想家了。我们都在这儿转了三圈了，什么时候能出去？
0: 阿花，咱们是为了活着，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只能带着他们继续转圈圈。一直估计的，要把敌人给扣进去。
2: 小刀，小刀，怎么还不走呢？日本人马上就想来了。
0: 来，你发现没？这边多像咱们的龙潭溪啊！
2: 哎呀，行了，这还游山玩水呢，啊，还多愁善感呢，不要命了？快走，赶紧走。

0: 报告，找到了，独眼中了一枪，被水呛到了，还在昏迷中。
1: 带我去看看。
0: 这是送回来的情报。
1: 我去看看。

0: 我是萧一恒。
1: 是。
0: 躺好。
1: 情报收到了吗，师长？
0: 已经上报了。他们会做自己的评判。能活得回来，你命真大。
1: 谢谢师长。师长。师长，小刀他们特别危险，特别需要你。还有，
0: 怎么了？
1: 大虎，

0: 怎么，你吃不下？现在能填饱肚子是最重要的。
1: 夫君，我们这样一直追击，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我不可能在附近的山坡和树林里都派兵把守了，这样就不能形成完整的防御系统。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请友邻部队来协助。
0: 目前这里只剩下我们一支部队，而且又刚刚调走了我们两个大队。
1: 什么？把他们调去哪里了？
0: 蒙面军司令部接获了中国部队的密封密电，说他们的主攻方向在郑东。
1: 难道我们正面就不会受到攻击了吗？
0: 情报上面说得很清楚，第11集团军只是佯攻，所以你的这一大队要消灭江小刀的这股小分队不是问题，而且不会影响战事。
1: 我明白了，我们已经形成了孤岛，要自成防御系统。
0: 是啊，孤岛最可怕的就是在中间被敌人撕开缺口，所以消灭或控制江夏刀速度是决定我们生死的关键。我们的粮食只能够坚持一个月，一旦开战，能不能得到空中补给都还是未知数。
1: 我知道了，我会抓紧时间层层推进，捆住江小刀。

0: 你根本就没吃饭，是吧？哎，哎呀，来，我来，我扶着他。阿花，你说你，你这是何苦呢？也不差你那点吃的。哎，阿花，
1: 来，米饭来了，赶紧吃一点。
0: 对，啊，哎呀，他现在一点力气都没了，你喂他吃吧。
1: 啊，
0: 你赶紧的吧，我去巡视一下。我说我这眼皮怎么老跳？

0: 怎么了？怕被人看见你喂我，丢了你男人的面子？
1: 啊，没这回事儿，我是看这个米饭能不能做成粥。

0: 明天咱们再想办法。你先把这个吃了。
1: 人家昨天就把饭都给你吃了，你还当着我的面说那些话，你一点都不在意我的感受。
0: 行了，这样，阿华，你还是吃一点，好不好？
1: 我知道我是，你根本看不上我。
0: 没这回事，阿华，我不许你乱说。
1: 你忘了大胡哥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的？当然对我好点。
0: 我知道，我没忘记，是我没照顾好你。来，把这个吃了，好吗？
1: 我不吃。
0: 你必须吃。

0: 这就是混账司令官的回答，让小刀他们眼睁睁的在西岸被炸死、被饿死、
1: 被累死，
0: 是吗，师长？
2: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去找小刀、陈皮他们。我自己在这儿待着完全没有意义。
2: 你别冲动，你听我说。
0: 你说。
2: 你要理解我。现在我身为师长，我必须要顾全大局。何时反攻，必须要等着司令部的统一安排。
0: 师长，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不是冲动，我们不是在寨子里面，我很清醒，我一个人去，不会惊动小鬼子的。你给我一条船，给我弹药，给我吃的，能给我多少给我多少，只要我背得动。
2: 你背得动吗？你告诉我，你背得动吗？
0: 我伤势没有痊愈，但就算我好胳膊好腿，小刀和陈皮他们死了，我活着有什么意义？
2: 我不同意。
0: 你是我妹夫对吗？你是不是我妹夫？
2: 这还用说吗？
0: 我当了这么多年兵，我从来没求过你，但是今天我求你。
2: 想清楚吧。跟我走。
3: 绝不可以。
2: 独眼已经先行一步了，我留下一营给先头部队带路，我带领二营去接应小刀他们，这样总可以了吧，严长官？
3: 以你的那些人马，去了也是送死。
2: 他们从山寨里边出来打鬼子，从台儿庄一路打到木子，枪林弹雨跟着我整整七年时间，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这帮弟兄们死在这儿。忠于国家是军人的天职，可这个国家不能不体恤他们吧？
3: 一恒，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的要求我不能批准。
2: 我知道你不会批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3: 你要干什么？
2: 不干什么，一时兴起而已。
4: 找，找，把所有人派出去，必须找到。
2: 找什么？
4: 不用找了，师座回来了。
2: 什么事儿？
5: 令堂大人和你的夫人来了。
2: 谁让他们来？

0: 啊？
1: 你看你这臭脾气！
2: 大战在即，一家人团圆不好吗？看什么？
0: 龚伟，我把一营留下来交给你。
2: 你要把二营带哪儿去了？
0: 过江，把三营的弟兄们都给救回来。
2: 一航，我不管你怎么想，现在可是中央军说了算，人家想革职查办你，直接就把你的帽子摘掉了。
0: 你真以为我萧一恒是个贪恋一官半职的人？
3: 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抗战这么多年的功劳，不能因为你的一时冲动全给丢了呀。
0: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2: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你怎么了？
0: 与子同袍啊，说的就是咱们，就是跟我萧玉恒共过事的战友和兄弟。真无动于衷啊。
2: 命令二营全体人员进入战斗准备。
4: 阿妈，你就让我来帮你吧，我真的没事儿。
5: 坐着别动。
0: 阿妈！
5: 哎！哎呀呀呀呀呀呀！放我下来，你个臭小子！
0: 哎呦，媳妇儿！
5: 就住手！
0: 住什么手啊？我媳妇儿我不能抱啊！
5: 不能抱！
4: 坐下。
0: 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啊？他怎么了？
5: 让你老婆告诉你。
0: 怎么了？
4: 萧一恒，你先站起来。
0: 这么神秘。
4: 站稳了。
0: 嗯。好事坏事说呀。
4: 对你来说，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5: 哎呀，还是我来说吧。
4: 哎呀，阿妈，我来说。萧一恒，你听好了，你小子要当阿爸了。
0: 真的？真的？
4: 嗯。
0: 哎呀，美兰，恭喜你，你要当阿妈了。
4: 也恭喜你。
5: 啊，就没人恭喜我当奶奶是吧？真是。
0: 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阿妈？阿妈，儿子感激您的养育之恩呐，辛苦了。恭喜你要当奶奶了，您这媳妇儿争气吧。
5: 那可不见得，你们这头一个要生的女娃，你们俩得接着跟我再生。
0: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哎呀，要是个女娃就姓萧嘛，生个男娃让她姓然，
4: 这行吗？
0: 自己的事儿自己。
4: 那为什么不能跟我们姓江啊？
0: 妈妈，
5: 你们江家不有你哥吗？哦，也不对，他也不能算是姓江的。
4: 我阿哥怎么不姓江啊？
5: 我看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

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悠悠。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

0: 何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他姓姜也不是不行，只不过这头一个孩子就不姓肖，是不是有点对不起你阿爸呀？
1: 不会的，不会的。那我做主了，这第一个甭管他是男娃女娃，姓然，第二个姓姜，第三个随我姓，姓肖，总可以了吧？
2: 不够，
1: 进。
2: 师长，二人准备完毕，
1: 我马上过去。
0: 这么晚了还有军务啊？
1: 嗨，军人都这样。
3: 可是你这……
1: 公委已经帮你们在这儿安排好了，好好休息啊，去去就回。
3: 你要去哪儿啊？又不能问是吧？行了，我不问了。但是你一定要小心，要平安回来。
1: 嗯，会的。

0: 阿妈，阿妈，阿妈，
1: 嗯，阿妈，你以前怎么答应我的？你说美兰怀孕了，你可就得辛苦了。
2: 你阿妈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美兰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1: 辛苦了，阿妈。
3: 原谅儿子，
1: 没办法，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嘛。我跟他说说话。
4: 我是你爸爸，爸爸很快就回来了。你要对妈妈好点，对她温柔一点啊。
1: 答应我。
4: 好，我听到了。

0: 这个 jazz 的味觉很有意思。
1: 命令两个军队分头出击，小岛军队跟我进攻南军队。
2: 嘿，小道，小道，
1: 老法子，带着敌人转圈，
2: 别，给他们换个样式，反转。
1: 行啊，给他们换个口味。
2: 好，走，兄弟们，行动，过来。

0: 报告，碗里的水是温的。果然不出我所料，这里就是江小刀的老巢。天黑之前，他们一定还会回到这里。命令部队，据理兵。
1: 嘿，据理兵。

0: 还是阿花持家有道，是个好老婆的样啊。
1: 哎，怎么敌人不打了？他们肯定是发现他们上当了。陈平，
0: 哎，
1: 咱们得撤。
0: 回哪儿啊？回寨子呀。
1: 只有回寨子，才能摆脱掉他们。通知他们慢慢撤，
0: 轻点儿，往后撤。

0: 怎么又跟丢了？大王是搜索，不要放过一处可疑痕迹。吉阳来了，
1: 都督阁下，外面来了一个人。
0: 有人吗？吉阳来了！吉阳来了！啊！

0: 对不起，老子！没事儿，老子偷袭你们的时候多了。你知道你们有多少日本人死在我手里吗？啊！以后还会死更多，死更多！ 老子，一点都不疼。你看你长得尖嘴猴腮的样子，在我们中国，就你这样的还配当兵？我跟你说，你连狗都不配当。
1: 老大，老朱，你杀了我！啊！你给我留下，当诱饵。
2: 小子，小刀，
1: 陈斌，有埋伏，别过来！小刀，陈斌，
2: 给我割下他的胸膛。
1: 小刀，真别来呀！小刀，你们别过来呀！不要开枪，没有这个必要。
0: 别过来！

0: 走，这样，我呢，在这里吸引日本人，你带人从大门口冲进去，把他给救出来。
1: 不行，这应该是敌人的圈套，他们是拿毒药的当药饵。
0: 那也不能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你不去，我去。成平，你不能去。他也是我的兄弟，我跟你一样难受，但是我们俩谁去谁都会死。
2: 不去，反正敌人不会把他马上打死。
3: 下次，
2: 别
3: 说
2: 了。
3: 你们如果叫我当兄弟，就给我个痛快的。杜月，他在祈求他们的朋友帮忙。 让他们这样互相折磨一下，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吗？东军那两个大队，尽快完成突围。
4: 嘿。

小刀，我给你们带好吃的，我给你们带了你们最爱吃的牛肉干，还有美国的巧克力。皮哥，你可爱的时候，奋力，我给你们，我给你们拿。

0: 你不准去！
1: 你要去救他！
0: 陈斌，陈斌，
2: 小刀哥，
0: 陈斌，你真的不准去！
1: 你干什么？我要去救他！
0: 陈斌，你这混蛋真的不准去！如果你去，我也死给你看！你没发现这是个圈套吗？
1: 你要干什么？
2: 小刀哥，陈斌哥，你们看杜月哥他干什么呢？

我们只是为了一次胜利，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恐惧，否则我不配做我的儿子。出去！

用不着，也得给他穿上。我告诉你，我吃过巧克力，我吃过牛肉干，我吃过巧克力，我吃过牛肉干，哥给你穿上。 哥给你穿上，娘，一路走好，哥给你报仇。

0: 按照你们提供的地图标注，我试探性的打击了外围，确实准确地端掉了日军的几个火力点。我认为，我们虽然没有能力全歼之故敌人，可是我们足以毁掉他们的防御系统。我们已经进攻过一次，就是大辉死的那一次。
1: 你的意思是，擒贼先擒王？
0: 这是一个防御漏洞，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修补。我认为是一个机会。我跟小刀打前锋。
1: 我把迫击炮连、后列轮装备都交给你们，给我集中火力打。咱们现在可以呼叫空投物资了，不要怕浪费子弹。我给你们带去6个级数的弹药，给我通通打光。 为了给大虎、独眼报仇，一个活的都别给我留。

0: 占领了这个阵地。那我告诉你吧，
1: 据最新情报显示，二十集团军的进攻吸引了他们的兵力。
0: 你们的胜利十分侥幸。
2: 我正在打战场清点人数。哎，我很清楚一个日本大队有多少兵力。
0: 好吧，那在下面的进攻计划里，我们将不再向这个阵地发起攻击。主力部队将继续进攻松山，
1: 指挥部也将迁移。还有，你们就留在这儿吧。
0: 萧一恒，好自为之。
3: 我们也算是打了胜仗，怎么他们还不满意？他们希望我们干什么？
2: 让咱们继续追剿残敌。
4: 把你的师长都免去了，谁来接任啊？
2: 谁在乎这个？那么多弟兄们为了这场胜利付出了那么多牺牲，不干掉这个板井土原，咱们的心里头能甘心吗？
3: 风水轮流转，他们追我们追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应该咱们追着他们打。
5: 父亲，还有白米饭吃，饿不死就能继续战斗。
6: 父亲，我们是不是申请向东部转接？
5: 不，虽然我们丢了阵地，可是能在这里拖住中国军队，也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6: 父亲，你还是吃点东西吧，我很担心您的身体。
7: 对面真的是板井支队吗？
8: 应该是吧。

0: 想你的老相好了。
1: 哪里有什么老相好啊，我现在心里只有庄丰君一个男人。
0: 哎，真会说话，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1: 战争打了这么久，你们怎么还没有取得胜利呢？
2: 那是因为萧一恒擅自行动，才打乱了长官的部署。
1: 所以他的代理师长被撤职了，参谋长也跟着降级，只有您还保留着师副参谋长的职位，真是太了不起了。战场上看到您的英姿，我会更兴奋的。带我去前沿战地见识一下吧。
3: 哎，铁道，这的确太像龙潭溪了，就像回家了一样啊。
4: 如果找不到老板井和土原，我们就回不到真正的家。
3: 这两天啊，咱们不止一次的经过虎啸岭了。
4: 对啊，
3: 都说板井这个老家伙是个战术家，你说他会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一子之矛，公子之盾。
3: 行啊，小刀，你开始成为一名儒将了。
4: 他偷了我的东西，也在转圈圈。可是啊，学生跟老师打仗，他就是在找死。我现在要设置第二次埋伏，就破他的圈圈战。
3: 好啊，关键是咱们得找到他的老巢啊。

0: 行了行了，别走了。
1: 就在这里吧，这里挺好的，没有人会看见我们。

0: 姓法器？
1: 不，是老法器。
0: 什么意思？
1: 对不起，你被俘虏了。你敢乱动，我就立马开枪。距离这么近，你应该相信我会命中目标的。走。
0: 去哪儿？
1: 听着枪声，我们很快就会见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拿上东西，走。

0: 我在想啊，我们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 是啊，我感觉有一条密道，咱们从外面看看不到，但是日本人很清楚这条路，所以咱们追到一定的位置，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0: 没那么悬吧？我还是觉得咱们的人数太少，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
1: 小刀，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呢，派一名素质好的士兵，让他上树，在树上埋伏，等到日本人走过去之后，让他尾随其后，怎么样？
0: 这是个好主意啊。
2: 土原君，土原君。
3: 之子，
4: 美之子，
5: 你在这儿玩守株待兔，我沿线在这儿轰击一下，来他个赶羊归圈。公威不在这儿，妖主都得我自己亲自来了。
0: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试一试。就是可能太浪费弹药。
5: 打仗这件事全靠弹药做后盾，盟军现在弹药供应这么充分，你怕什么？
4: 慌什么？这明显是打草惊蛇的战术，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主动出击。既然他们是毫无目的的炮击，那我们就不要理会他们。梅之子，继续说你的想法。
2: 现在就是缺少他们的制服。
6: 这个好办，他们死了那么多士兵，搞几套衣服应该还很容易。只是不知道这个庄峰会不会和我们合作。
2: 没有天生愿意合作的敌人，但是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说服他。
7: 站住！
8: 哪个部分的？
7: 瞎了你的狗眼！我你都不认识。
9: 中央军派来的，赶紧开门。
7: 哦，庄参谋长，我还以为是谁呢。还不赶紧给庄参谋长开门！
10: 是。

0: 阿妈，
1: 宫维说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李参谋长不也证实了以恒和我阿哥都很安全吗？他们正在前线追剿日本鬼子呢。
2: 哎，没事就好，知道我们担心他们也不捎个信儿回来，真是可恨。
3: 谁啊？我美智子，进来吧。
1: 美智子，
3: 美兰姐，庄副参谋长有事情找您和老夫人。
1: 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
2: 这么晚了，派个护士来找我们，不会是已经出什么事儿了吧？还不快走！
1: 阿妈，
2: 快走啊！
3: 这边请。

闻起来，装进麻袋带走。

0: 回答他。
1: 你们哪个窝分的？
2: 他们是日本人。

0: 他们居然敢冒充十一集团军司令部的人，所以我才没有察觉。谁会想到？谁会想到？他们居然穿着咱们的军服偷袭咱们。
1: 相提，
2: 我命令你现在带人赶紧把那娘俩抢回来。
0: 团参谋长应该不能命令师父参谋长吧？
2: 怎么算我求你？难道让我去不成吗？
0: 我有留守任务。
2: 一行，我去。

0: 让庄凤跑掉了，他不重要。我们现在抓住了萧一恒的母亲和夫人，这条为我们大开了一条通道。我们现在被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萧一恒和江小昭面前。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你可以给他们写封信，或者用喇叭喊。 告诉他们，
1: 萧一恒，你母亲和妻子在我手上，
2: 你的
1: 母亲和妻子被我抓住了，
2: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3: 兄弟们，打开警戒，动作警戒。

0: 约定是在蜂巢信，我带队去。你埋伏在暗处比较好。
1: 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呢。一恒，顾问你怎么来了？
2: 我对不住你，我失职了。
3: 没大碍，别再动。

0: 谢九九，没人怪你，你跪着就能解决问题了。起来，
1: 老娘和美兰是我弄丢的，责任在我。我跪着，心里舒服。
0: 没人怪你，你起不起来？
2: 给我起来！
3: 算了，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咱们就不应该按照原来的想法去做了。你阿妈和你老婆被鬼子挟持了，你能不过去吗？如果你去了，美兰跟你阿妈就必死无疑；你不去，反倒是让土原跟板井有所期待，不敢对美兰和阿妈下手，连绑架这种卑鄙的手段他们都敢做，意味着他们手上已经没有什么牌，当资本了。
2: 小刀说的有理，
1: 说的是有道理。可这夜长梦多的，真要是出了事儿怎么办？
2: 现在我们就得去看，到底阿妈跟美兰绑在哪里，再想办法营救他们。
1: 派人出去，把能派的都派出去，两三个人一组，掘地三尺。 也要把他们找到。

0: 不仅徐葛逍遥，分明是在装糊涂。我们发出了信息，他不可能收不到的。那你以为他们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任何人都会把普星和夫人的生死放在心上，徐葛逍遥一定也不例外。只是。
1: 他现在的反应，真的太出乎我们意料了。不回应，证明他们正在寻找一种解救的方式。这种沉默背后，往往积蓄着更大的力量。一旦他们有所行动，那我们的灾难就来了。 要提前做好准备。
0: 那我现在就去杀了他的母亲。我们干脆拼个鱼死网破好了。
1: 不，留着他们还有用。至少，最后他们会成为我们的挡箭牌。
0: 哎。

0: 这样，我去跟住他们，每个转弯口我都会留一个记号，如果超过一公里我就鸣笛。
1: 哎，注意隐蔽啊，别冲动，等我们到了之后再动手，注意安全啊。
0: 你们俩跟我走。
1: 回去报个信儿，记得把电台带上，可以指挥炮兵包围。

0: 你打算从哪儿钻进去？辛苦你了，一定要找到梅兰、韩妈的位置，否则他们……
1: 我明白。
2: 只有形成包围，才能救出他们。一恒，周边的地形

0: 今天晚上实行灯火管制。
1: 父亲，安照灯可以关闭，房间里的灯就不必了吧？
2: 怎么？你现在都学会跟我顶嘴了？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不准卖，就是因为这个画册里边的第一张就是转战陕北，然后画册停止发行。
1: 1964年这年，石丹的父亲画家石鲁遭受到一系列打击，他的转战陕北遭贬，画集停发，电影剧本《共产党人》夭折，东渡受挫。这一系列打击让石鲁这个解放以来在政治上艺术上一直处于顺境的人心里难以承受。这里是西安精神卫生中心旧址，当年叫西安市精神病院。1965年11月，石鲁被送进这里。
2: 呆呆的，呆滞，再一个就是不说话，任何话都不说。后来他们给他介绍，给石鲁介绍，说这是你的，说介绍这是你的主管医生郭大夫，也不理，也连看都不看。但是我注意观察他，他那个眼神啊，很紧，那个脸很紧张。
3: 他不是他精神病，那时候他文革还没来呢，他就精神病了。

1964年出了一本那个画集《实录画集》。其实文革之前，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就看到这一本画集，还是没有发行，就刚到了那个发到新华书店以后，就得到通知停止发行，就把它全部压在库房里。

0: 可是这个时候就是说这种打击啊，还不是一个仅仅一个身体本身的问题，政治上面的一种打击都来了，然后紧接着就是社交运动，这个对意识形态的毛主席那个批示，就是关于那个各个协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搞什么那个贝多芬俱乐部啊什么的，这些批示就全部一个一个就跟着就都来了。
1: 一个人，费了这么大劲做那些画，然后为这么一张画，马上又，受到很大的冲击，哎呀，这要不然我说他很焦灼。他很焦灼，石鲁先生很可怜，都是他这个人生里他充满了焦灼。
2: 石鲁住院一年以后，1966年10月17日，石鲁被造反派强行从医院带出，直接押到美协西安分会，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画家的牌子，就在这棵树下被批斗。在后来的几年里，他经历了无休无止的游街、批斗、殴打，最后被关进了牛棚。
3: 石鲁先生，我看第一次看见他，他在钟楼底下，被批斗的时候，被人推推搡搡的，别人说那就是石鲁，我一看石鲁那么矮一个个子，老头儿，又瘦又小。
4: 文革批判一个批判这个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另外就是说批判反动权威，他两头都沾着了。
2: 1969年8月，石鲁不堪凌辱，逃出牛棚，他想翻越秦岭，逃回四川老家去。一个强烈的幻觉驱使着他，逃回四川去找老王爷爷。他小时候有次落水，是老王爷爷把他救起来的。
5: 他感觉他要比沉没到底了。他就找着一个能救他把水从水里面能救上来的人，

事实上，这是石鲁的第二次出逃。三个月前，他跑到西安郊区，游荡了一个多月，就被抓了回去。这次出逃，石鲁表现出一个正常人的清醒和理智。他从容不迫地一直往西走，到了西郊三桥车站，从那里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然而，他毕竟是精神病患者。火车刚翻过秦岭，驶入四川广元境内，他就误认为到了峨眉山，于是下车走进深山。

0: 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游荡，饿了采摘野果充饥，渴了就喝山泉水，晚上就住在岩洞或山里人看庄稼的小屋里，后来又扮作游方医生，给人看病兼摸骨算命，换得一餐饭食。
1: 到后来他就开始在那个人家那个农民地里边掰那个生苞谷，吃了这人家的那个苞谷以后，他还给人留一条，上面写着说，我现在是落难了，没吃的，我掰了你的苞谷，等到以后我有钱了我再还你。

0: 那当地就公安上发现这人在形迹可疑，以前老在这转，说话还说就是外国话，我以为都是苏联的间谍呢，把他给拉下来。
1: 最后他打的实在受不了，他看着在这非得被打死不可，他说算了，我们跟你实施了吧，西安美协你跟他们联系。
2: 这里是四川省广元市朝天火车站。1969年深秋的一个早上，石鲁在这里被押上火车送回西安，结束了他50多天的第二次出逃。

0: 回到西安以后，石鲁受到更严厉的批判，这是他在1969年12月23日写下的交代材料。我从逃到广元被押回来之后，一看全体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不像第一次逃跑被公安人员送回来那样宽待了。文革期间，石鲁写下了很多交代材料。1969年12月14日，这天是石鲁50岁生日后的第二天，他在这天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1: 我写的华表目标也是讽刺新贵，
0: 即姚文元、张春桥、江青，他们的上升如此恶毒，豺狼当道，事悠悠。
2: 他是在批斗会上公开骂江青，而且他口如悬河，出口成章。
3: 先行反革命就是因为他写诗骂四人帮。
0: 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江青，造反派非常愤怒，他们开始罗织罪名，要把石鲁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4: 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公安局、法院，那好像是叫什么政法领导小组还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要求就说是判处死刑。
5: 结果打成反革命了，就差一点枪毙。
6: 给他宣判了死刑了，只是大夫证明他精神不正常，精神有病，才免于枪毙，就这么活下来的。
0: 当年西安市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在政治高压之下，以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挽救了石鲁的生命。石鲁从1965年下半年患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开始，到1969年底没有动过画笔。1970年初，大批判的高潮过后，曾经轰动画坛的西安美协宣布解散，全体人员下放劳动或去五七干校。石鲁因现行反革命罪，问题严重，等待审查，被留下来。石鲁本性中那个不灭的灵魂，在这个时候又复活了。他找出了一些50年代访问印度、埃及诗画的人物写生稿，把原来写实的水墨人物画改得复杂而神秘。石鲁艺术生涯中一批奇特的神秘主义作品就此诞生。海边的图马德，原画是一位埃及女画家的写生画像，石鲁将它重新安置在波涛汹涌的

0: 海边礁石上。写生画《赶车人》曾在1956年《新观察》杂志上发表过，现在石禄把它改变成驾着太阳车的阿波罗，他将苦行僧变成印度神王，赋予他伏虎降龙的神力。他把印度少女放在荆棘与蜘蛛网的魔幻森林中，神态坦然宁静。此外，绢本《美点神》《献花图》《列祖之女》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美点神》原是一幅在绢上画的白描，一位性感而极典雅的女神。
1: 她在上面写了一溜字，要和美打交道，不要和丑结婚。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她的精神错乱到那种程度，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在这种对美术的这种深刻的理解上面，这句话虽然很平淡，但是我们到现在都在回味这句话。
2: 他始终在矛盾之中。我那时候他疯了以后，他在那个开开了，他在我们的小院，他从精神病院回来的时候，他在那画那种拿那个拉丁字母组织那种像蜻蜓一样那种怪虫子啊怪草，我都在那看。看完以后我就说，哎呀，这画有意思，我说这画好。他老婆说，这都画坏了。我都见到他这些事情。
0: 这批为数不多带有超现实主义倾向的神秘作品，尽管有些离奇荒诞，但在幻觉和现实之间，神与人、善与恶、美与丑缠绕交错，江石禄错综复杂的内心表露无遗，被人评价为野怪乱黑的石禄美学由此达到一个巅峰。幻觉、错觉、幻想、夸大妄想，不停地出现在脑海里，让石禄的思维极度凌乱。1970年10月，石禄被第二次送进精神病院。这一住又是半年多，直到1971年6月才出院回家养病。药物损坏了石禄的大脑，他不甘心做个白痴。他要重新开始画画，由此石禄走向了他绘画艺术的新阶段，文人画。
1: 我们作为研究是把他的画分成，把他的那个艺术历程分成了几段，第一段是延安时期，第二段是50年代，然后第三段是长安画派和60年代他的一些创作，那么第四段就是文革后期。
0: 与60年代相比，这个阶段的题材大多是画山、黄河、花卉和动物。从绘画形式上看，诗书画印结合，基本属于传统文人画形态。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独特表现力和形式趣味是以笔墨为具体表现。石禄后期绘画的笔墨看上去比60年代被人指责的野怪乱黑更野、更狂放，但事实上他是回归到了中国绘画笔墨的基础，强调以书法入画。创作于1972年的《画月之雄》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他笔下的画山就像巨人顶天立地，占满画面。作品的气势正如他的题画词：“画月天高月色斜，横眉冷对阵雄侠。”

0: 他的文人画是革命理想的文人画，他是用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的这种对生活的、对现实的看法的文人画，共产党人的一种理论体系和中国绘画的文人画的某种这种优秀传统的一种碰撞和结合。这他成功的地方在这儿，他失败的地方也在这儿。他的浪漫主义情怀都比现实主义情怀碰得头破血流。
1: 到了文革以后，人性的那种扭曲和变化啊，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状态。

所以后来就说是那个有一个美术评论家谈到这一点，就是说是石鲁是疯了，可是比起在那一个时代所有人都疯狂的那个时代，石鲁是最清醒的。

0: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苦难的日子终于远去。这一年，石鲁57岁，疯癫热烈，长发飘举，对酒当歌。为表达当时的心情，石鲁做了《花逢十雨俏》。然而，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四人帮倒台后一年多，石鲁的政治辫子仍然被专案组抓住不放，被定为问题严重，情况复杂。
1: 陕西省对石鲁的平反几乎持一种比较冷漠的一种态度，当然积压的问题也多，但是石鲁在陕西省的文化界毕竟是一个大高个儿，不是一般人的事儿。就这个，要不是朋友家属多方努力营造这个抢救的气氛的话，几乎就是切白一块，还压在这儿。
2: 要把他的政策落实，真难了。开始我们自己小打小闹，后来没办法，就求助于中央了。
0: 经过家人和朋友的反复申诉，在许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鼎力相助之下，石鲁的事传到了当时主持工作的胡耀邦那里。1977年12月31日，文化部派了两名同志到西安调查石鲁的情况。他们在西安调查了十几天，带着厚厚一大本材料返回北京。不久，文化部指令接石鲁来北京看病。

0: 耻辱是被担架抬出精神病院，担架又是直接从窗口塞进列车的，上百人前来送行。许多年了，耻辱的故事已是一部传奇，他的发疯，他的数次逃跑流浪，他差点被抓去枪毙，他的嗜酒如命。耻辱多姿多彩的故事给了人们另一种惊讶和感叹。在北京，耻辱受到了许多美术界老朋友的欢迎，他被送到通县结核病医院治疗了一年多，前来看望他的朋友络绎不绝。
1: 耻辱在医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他当时有个逻辑，他说一两白酒抵三两米饭，因此他每天就喝白酒，他这个逻辑很滑稽的。
2: 1979年，我父亲还在通县结核病院住医院的时候啊，这时候陕西省委就派人把我父亲的文革的所谓的政治结论送到了医院，我现在还保留着那个文件。
0: 这份文件是陕西省委省干领导小组对他所做的政治结论，结论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罪名，并对他长期以来与四人帮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
2: 当时我父亲应该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讯，应该他很激动，可是他很平静，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也没有任何说好，那就这样吧，就把那就甩在一边，就很平静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也没有就说是大张旗鼓的又是要庆祝要干什么的。他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所有的心思在什么上面呢？美协要恢复了。
0: 1979年2月，耻辱出院回到西安，回到这个历经沧桑的大院，重建了陕西美协。

真正的艺术家是用作品照亮自己的名字，而不是用名字照亮作品。1979年1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美协西安分会联合举办的石鲁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这是石鲁人生60个春秋举办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个人展览，共展出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230余件。次年石鲁书画展又在西安、重庆、南京、长沙巡回展览，在中国美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0: 1980年，陕西发洪水，为了救灾义卖，施鲁在病中完成了一幅荷花图，中央美院电教室记录下了这一场景。
1: 太像了吧？
0: 这是施鲁留在人世的最后影像，荷花图也成为施鲁的绝笔。从那以后，他便长病不起，身体越来越衰弱。
2: 有一天中午醒来了，他一高兴，左右一看，我说：“啥没收拾好？你说你要啥东西？”他一笑：“赵先生刚来了，也带着牌子，拿着条子，他叫我的事，时候到了，该走了。”赵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死了3年了。哎呀，我一听，我警觉了，还感觉挺不祥、不吉祥的，说这个话，时候到了，该走了。
0: 1982年8月25日，石鲁在陕西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63岁。
3: 去世的时候立刻就震惊了。我们想着石鲁，我们不长时间还去见他，他还是很亢奋的一种状态给我们讲，那就突然说石鲁走了，那就吓一跳。
4: 我父亲去世以后，就是那个人们还是很尊重他的。首先这一点就是很尊重他。
5: 他给西北黄土高原啊带来了啊艺术的生命。
6: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石鲁先生的话，我觉得他是一种浑身带着泥土腥气的大师。
7: 宁折不弯，坚持任何一个东西是死都不怕。
8: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应该一个是个革命者，第一。第二是个充满才华的艺术家，第三，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又让他终生不得安宁。
0: 追悼大会是在陕西美协对面的人民剧院举行的，
9: 因为那个地方是在西安，比如说市中心，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剧场。那里边的光那个挽联哦，从一进门一直到他的那个前厅，一直到他的周围的那个墙上面，所有的地方都挂满了。
0: 多少年来，人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一位艺坛怪杰，一位不屈的战士，一位狂放不羁的酒仙，一个不灭的英灵。

0: 石禄先生的夫人米林生女士及子女石果石丹将150件家藏石禄先生的作品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1: 石禄逝世以后，他的家属分两次向国家博物馆捐赠石禄作品300多件。冯门九子是石禄后期经常留在字画上的印章之一，意在表明自己的身世。本名冯亚衡，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墙

0: 彩，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赢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路远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指示。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意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
1: 云南优质资源与上海前沿市场双向叠加，互电协作结出乡村振兴丰硕成果。
0: 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服务，七彩云南解锁避暑密码。
1: 云南省第七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启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的意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意见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意见部署上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
2: 乌蒙微微藏峥嵘，赤水滔滔正初心。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意见指出，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依托中共云南一大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西南联大旧址、善州林场等，打造现场教学精品路线，让党员干部从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从91年前的伟大转折到新时代的接力，扎西这片红色热土正书写着属于新阶段的胜利。
3: 持续深挖红色史料，丰富展陈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全方位把伟大长征精神宣传好、传承好、发展好，吸引全国各地更多的党员干部、青少年走进扎西，读懂扎西，铭记革命征程的艰辛，自觉传承红色基因，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
4: 用好红色资源，那么把西南联大的现场教学进行系统化，特别是智慧化的运用 AI、VR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让西南联大的历史更加的可感可见，那么为我们云南培育干部队伍呢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
2: 意见指出，要坚持理论舆论网上网下、内宣外宣联动，扎实开展宣传引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人心，践行见效。
5: 依托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这个学科人才优势，组织我们的专家学者呢，开展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和学术研究、理论阐释，推动党的最新的创新理论的成果呢，入教材、入课堂、入头脑，
6: 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融入日常。
2: 意见明确要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

0: 推动工作结合起来，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推进155规划实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突出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实际行动推动学用结合，让意见部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1: 意见明确的25项重点工作是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云南落地见效的任务书。我们将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紧贴全省工作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要不断地深化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内涵建设，把我们的技术能力传导到县乡，落实好一老一小的关爱服务行动，守护好老少群体健康。
3: 彩云之南，物产丰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开放包容，市场体系成熟完善。当云南优质生态资源与上海前沿市场优势双向叠加，深度融合，会如何碰撞出火花，又结出怎样的振兴硕果？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这里是鹿圈县角平渡镇有机蔬菜的剪包车间，通过简单的分包以后呢，这些新鲜采摘的蔬菜呢将全程乘坐冷链车，在24小时内呢上架昆明的中高端商超，在72小时内呢上架北京、上海等地的全国中高端商超。那么在上架之前呢，他们还会被贴上一个小小的角标，
5: 就是贴了这个有机标签，它才能代表它是有机蔬菜，我们才有资格在全国这些中高端商超上架，才能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6: 意大利生菜、上海青、羽衣甘蓝，这些精准定位市场的有机蔬菜之前并不在角平渡百姓的种植版图里。原来极少走出大山的乡亲们只懂延续祖辈传统，种下玉米和土豆养家糊口。随着互滇协作持续推进，农业企业的引进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的市场观念、新的种植模式，他们也变身成为产业工人、承租方等多种身份的新农人。
7: 你们家有大棚租给公司吗？
8: 有嘛，这里面一亩一圈嘛，就是说按照亩计嘛，三七里了。
7: 你在这儿挣得多，还是在家里面挣得多？
8: 在这倒挣得多。
6: 预计2026年全年，角平渡镇流转的2100亩土地可产出各类有机蔬菜8000吨，为村民和村集体创造工资、租金等各类收入1600万元以上。不仅是蔬菜，互滇协作30年间，云南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鲜花同样得到了助力。2024年，文山州马关县依托互滇协作帮扶契机，争取到3710万元协作资金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业，如今各色观赏菊在这里一年可以种3茬，正常投产后的第一个季度，基地产值就达到了1000万元。
9: 每天都有采花，然后每2天发一次货，主要的这个市场还是在北上广深。
10: 我们结合了当地实际，选取了一批市场前景、连农带农效果突出的一些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的建设，然后产业链的升级、品牌的共建，彻底改变了文山农产品散装散卖、附加值比较低的情况，让群众拿到土地租金、务工的薪金、产业分红，真正实现优质的农产品出山进城。
6: 近年来，上海和云南持续深化上海企业加对口地区资源、上海市场加对口地区产品等协作机制，实现了农副产品合作基地在云南16个州市全覆盖。上海各类机构及企业在云南已建立135个农产品直供直采基地，推动753种绿色云品进入上海采购目录。截至2025年底，上海累计采购帮助销售云南农副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超560亿元。
11: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火出圈，成为入境游的最大标签。在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的背景下，云南昆明凭借夏季20.4摄氏度的平均气温与持续优化的入境服务，成为入境游客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
12: 这个夏天 China Cool 火出圈，那么你知道云南酷吗？
13: 很凉爽。
12: 今年入夏后，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

0: 天气。当外国人还在计算空调电费时，昆明人却在考虑要不要加件外套。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春城昆明也在 China Cool 热潮中抢占了一席之地。昆明长水机场口岸有多火爆？在这组数据中，入境外国人38.7万人次，同比增长21.7%，其中有近60%不是来谈生意的，是来畅享清凉的。
1: 这里像一个超级大的空调房，非常凉快。
0: 气候酷是天赋，服务酷才是本事。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高峰时段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常态化运行，符合条件的外籍旅客最快3分钟即可完成入境通关。
2: 推行入境卡提前办、掌上办，外籍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提前填报信息。
0: 昆明老街全新升级的国际旅客咨询服务中心也正式营业，能实时翻译15国语言的多语种 AI 透明屏也同步上线，
3: 全方位的、更加便捷、直接的服务，避免了语种覆盖不足的一些那个弱点。
4: 这里的服务很好，体验感不错。
0: China Cool持续发热，云南Cool正被更多的人认可。空中航道、地面通道、边境口岸，云南的入境热正全面释放。
5: 接团的量比去年多了2倍。
0: 截至8月2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7600万人次，其中跨境旅客89万人次，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82万人次，同比增长6.3%。中缅边境的勐阿口岸出入境人员也突破100万人次。通道畅通，服务温暖。当云南酷的风从口岸吹向景区，全省的清凉经济也在升温。
6: 昆明文旅不断丰富赏花、石骏、避暑、观鸥四季皆宜的文旅产品体系，去山林沃野体验石骏野趣，环湖湿地沐浴清新空气，到农贸市场感受云南风物，斗南花市购买一捧鲜花，在滇池绿道森林湖光山色翠湖寻金品尝咖啡特调，这些都是独属于昆明的慢生活场景。
0: 昆明已备好10条避暑精品线路，还有包括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内的超百项文旅活动覆盖整个暑期。大理、丽江等地也稳稳接住了这股云南酷风，大理门票订单量同比暴涨300%，丽江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130%，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1%，超半数人选择住满4天以上，云南成为欧洲避暑潮中的热门目的地。
7: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亲眼看看中国，看看当下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
8: 在今天举行的促进团结进步、引领同心筑梦媒体见面会上，7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展现云岭大地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幸福实景。
9: 楚雄州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户籍总人口的37.24%，各族群众长期互嵌共居。昆明市官渡区官上中心区社区汇集20多个民族群众共同居住，当地以党建为引领，基层治理推进和和美美互嵌式社区建设取得成效。怒江州贡山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协同推进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10: 深耕火把节、楚雄石庄周等特色的节庆 AP， 开展各类文旅、文体、经济活动，实现了文化浸润人心、产业带动增收、民族团结相互促进。
11: 配套红池六幸福食堂，看养益障，落实老人就餐优惠、义赈帮扶等惠民举措，以精细化暖心服务拉近各族群众距离。
12: 独龙江乡围绕感恩奋进展现团结的力量，秉中路呢依托特色文旅打造多民族共生品牌，普拉底乡借助草果产业呢带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民族工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全省各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0: 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1: 十六红庭宴宣讲队在农家院落里，在节日节庆，在生产生活中，针对不同的群体呢，分类设置了宣讲重点，坚持呢点面结合，坐实激进基础阵地，直密全域宣教网络，
2: 依托我校的五育六品多为浸润这样的一个育人模式。那将五旗五徽还有五个认同一直贯穿了我们的课堂、校园和实践全链条。
3: 我们依托边境上的一些红色资源，还有一些本土的榜样思想铸魂，树立国门即是家门的这种信念。
4: 如今全村安居法全面落实，水电路网通信设施全部升级，依据和美边境存在的促进依然成型。
5: 八月九号，云南省第七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市启动。本次活动的主题为“彩云逐梦起新城，文化兴边向未来”。十六个州市携430件文艺佳作齐聚曲靖，全面展示云南多彩民族风情与深厚文化底蕴，为文化兴边行动注入强劲活力。云南省群众文化彩云奖是全省群众文化最高政府奖，每两年举办一届，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7个门类，本届共设59个奖项。活动旨在丰富高质量的文化供给，引导创作者深入生活、讴歌时代，提升作品精神内涵，讲好云南故事，满足群众多样性文化需求，促进民族团结，助力社会文明进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省委常委曲靖市委书记杨斌，副省长徐浩，省级有关部门和曲靖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启动仪式。
6: 历经多届深耕积淀，彩云奖成为展示七彩云南人文魅力、赋能文化兴边建设的核心平台。本届彩云奖的参赛作品数量、群众参与热度、基层覆盖广度均再创历届新高。
5: 云南省第七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曲靖市人民政府主办，云南省文化馆、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以“彩云逐梦起新城，文化兴边向未来”为主题。开幕式展演以序章“朱园风华”拉开帷幕，“朱园寻根世界花园，生命溯源奇山异水，红色沃土历史文化”，把珠江源头第一城曲靖的城市气韵浓缩于方寸舞台，演出分“窜魂流光”“彩云欢聚”“群文更序”“微光成聚”四个篇章，展现云岭大地昂扬奋进的磅礴力量。
7: 很有特色，都展现了我们云南少数民族的这些风格。
8: 今天晚上的节目它还是很有水平的，一方面的话就是民族特色特别的鲜活，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的群众文化融合得很好。
5: 作为云南省群众文艺领域的最高奖项和公共文化服务标杆品牌，彩云奖已然成为检阅全省基层文化建设成果、激活群众文艺创作活力、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本届彩云奖赛程自八月九号持续至八月十五号，从全省5551件报送作品中，层层甄选的430件精品佳作同台竞技，覆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摄影7大艺术门类，最终将评选产生59个重磅奖项。活动全程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云南公共文化云等20余家主流平台同步直播，面向全网全景呈现云南群众文艺风采，预计覆盖1000万级受众，真正践行群众创作、群众演绎、群众共享、群众受益的公共文化服务初心。赛事落幕之后，所有获奖优秀作品将走进城乡社区，深入基层一线，开展惠民巡演，让文艺之花扎根人民，浸润乡土，让文化成果切实惠及千家万户，持续释放公共文化服务的民生温度与时代价值。
0: 今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继续展开角逐。青少年组举重项目在昆明体育学校开赛，在上午举行的3个单项比赛中，各代表团选手展现出良好竞技。

0: 状态，打破多项赛会纪录，昭通代表团勇夺两枚金牌。
1: 就是感慨自己这么多年的这种努力都没有白费，就是有了让自己满意的结果。下一步还是就脚踏实地，然后奋力的更加努力去拼搏，然后再去创出更好的成绩。
0: 省运会青少年组柔道决赛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成贡学校。

0: 将在为期五天的赛程中向28个小项的金牌发起冲击。此外，排球、游泳、击剑等项目比赛也激烈进行，各年龄段运动员在赛场顽强拼搏，展现出新时代云南青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和较高的竞技水平。
1: 今天获得这份金牌也是一份荣誉，我未来将会带着这份荣誉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2: 连日来，楚雄州火把节活动迎来旅游高峰，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全力保障火把节活动平安、文明、有序。
3: 这几天，楚雄市推出祭火大典、左脚舞狂欢等系列文化活动，吸引数十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4: 第一次参加火把节，感受到这个气氛特别热烈，很喜欢这种气氛。
3: 火把节期间，楚雄市累计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餐饮零售商户日均营收较平日翻了2倍。为保障活动平安有序，当地民警、消防员、志愿者等以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传递文明过节新风。8月7号，一名游客的私家车在市区的主干道抛锚，车主非常着急，民警、城管、消防人员合力将车辆推到安全地带。同日，一名游客在彝人古镇游玩时晕倒，身旁的城管队员立即上前搀扶，并将他安置在执勤点休息。
5: 经过10多分钟的休息以后，确保这名游客意识恢复清醒。
3: 类似的是，在火把节期间屡见不鲜，公安民警、消防救援队伍和青年志愿者昼夜在岗，全域布防，以精细化排查、沉浸式宣传、暖心化服务织密安全防护网，
6: 是平时车流量的7倍。楚雄市交警全员上岗，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平安顺畅的欢度火把节。
7: 我非常推荐大家来楚雄，希望能在明年看到更多的人来楚雄去参加火把节。
0: 今晚9:55，云岭先锋栏目将播出专题片《生命的守护》1262织密防汛安全网，带领观众走进防汛第一线，看云南如何把防汛从被动应急变成主动防御，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如何全力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居、社会安宁，敬请收看。
3: 从滇池畔热闹非凡的咖啡嘉年华，到原产地深耕全链路的咖啡庄园，云南咖啡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喝咖啡到逛咖啡的场景变革。
8: 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
9: 从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10: 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一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以咖为媒，云南的农文旅融合将打开怎样的想象空间？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21:25播出的新视野。8月10号，团结花开彩云南2026年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云南行全媒体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下班坝村举办，聚焦临沧民族团结实践，深挖长征红色民族团结故事，推出接地气融媒体精品。15家中央省级媒体记者将在一周内深入沧源、耿马、鹿圈等地，通过全媒体渠道展现云南各民族团结奋进、共同富裕发展图景。
11: 初秋的云岭大地，花开热烈，稻浪翻滚。
2: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感受生命拔节的力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是生命有限，但传世的味道往往会被当作信物一样留下。秘制与传承通常伴生在一起。一种手艺，一个秘方，一道菜，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独家和传家的两重意味，也流露出制作工序的独特和神秘。有人用家传秘制打造了食物的新境界，从而由吃激发出更大的创造智慧。

0: 董力，白族茶艺师，在接触了天南海北的各种茶文化之后，他最终选择归根于自己民族最传统的三道茶。乳扇是三道茶里的第二道，甜茶里的重要配方，也是董力一直在比照寻找的。为了找到最优质的乳扇，从邓川到洱源，他几乎寻遍了做乳扇的人家。最终在朋友的指引下，董力在洱源的一户人家找到了满意的乳扇。
1: 好的乳扇呢，要那个它的那个怎么摸在手上呢，要软软的，闻起来呢有很纯正的那个奶香。我在右手摸一下，它就会有一层油油的在手上，特别的薄，特别的细腻。
0: 杨顺忠乐善好施，当地人只要长幼差距不是太大的，都叫他老杨。从事饮食业的老杨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白族菜。到苍山下湾桥镇的集市上买生皮，老杨找的一般是相对固定的卖家，摊位摊主看上去卫生干净，皮层橙黄焦香，吃在嘴里弹韧，沙面而略微粘牙，就是杨哥认为的好生皮。从整株上把生皮弄下来叫打皮子，打皮子需要精准的刀法和驾驭不同部位的能力。在大理的猪肉市场，最奇特的现象恐怕就是猪肉没卖完，这一层金黄的皮子已经被抢购一空。买好生皮，杨顺忠要顺路去渔民朋友老李那里买鱼。十月初，洱海开鱼已近尾声，劳累了近40天的渔民们逐渐放慢了打鱼的节奏。老李今天打到的鱼不多，大多是鱼鳞泛黄的洱海鲫鱼，这是做酸辣鱼的绝佳食材。
2: 好的洱海鱼啊，就鱼鳞是呈黄色的，它那个鱼鳞上还有一个很柔软的那个毛刺，是其他鱼没有的，用手直接就可以摸得出来。
0: 洱海开鱼时节，老杨就要囤鱼，他把大批量的洱海鱼囤到郊外的池塘，近几天要吃的鱼就放养到院子里的活泉水井里。老杨的家既做住宅，又用作经营。大理古城旁的凤阳驿村，茶马古道从这里经过。看中了这里山水人文的董力，在村子的后山上打造了一块禅意幽静的场所，主要用于教授传承正宗的白族三道茶文化。

0: 在学员们到来之前，董丽先把制作食材准备好。三道茶里，甜茶中的核桃仁也非常讲究，核桃一定是大理苍山西路的样壁出产的。用袖珍的小推刨，一点点刨成指甲壳大小、薄如纸片的小块。董丽说，传统三道茶里的核桃仁都必须是刨出来的，而不是捣碎来或者切出来的。这么一道小小的工序，决定着做出来的甜茶的品质。
1: 刀切还有其他的就是捣碎，这个都不是郑州的。真正的呢，就要用我们的那个小推刨，要薄薄的那个刨，把核桃仁要推成那个薄薄的。
0: 甜茶的红糖水需要熬制两个小时以上，熬得越久，滋味越香醇。回味汤也需要熬制，光看加入的桂皮、花椒和姜块等辛香配料，就有了回味的感受。
1: 在二道茶中，一定要先把乳扇烤一下，而且要烤得更软。
0: 烤乳扇需要谨慎地拿捏火候，并眼疾手快。烤软的乳扇切成极细的丝备用。此刻，好乳扇柔韧清香的品性已经初露端倪。敬茶仪式还没有开始，山风微漾的小院里已经是香气横流。在拼盘上桌之前，老杨还要修皮。脊背部分的生皮要的是韧劲弹牙的口感，要把油脂层尽量剔除。肚底部位，也就是俗称的三线肉，要的是沙面丰腴的口感，所以要保留皮层、脂肪层和瘦肉层。一撮红艳的里脊肉片，既是食材也是点缀。据说生吃里脊肉也是有些食客的最爱。配上精心调制的蘸水，这道以生皮为主的拼盘被戏称为猪肉刺身。屯养起来的洱海鲫鱼让老杨做起白族传统菜肴酸辣鱼来更有底气。老杨平时使用梅子干和酸木瓜干两种食材提酸，并用糟辣椒和干辣椒面增加辣度。在不同的时段放入不同的佐料，经过文火慢慢熬煮收汤，这样鱼肉才入味，酸辣鲜香扑鼻，口感丰富。
2: 我们用乌梅还有木瓜，不能把我们这个传承丢掉，就是给它这样保持下去，因为我们下一代才能知道我们的味道是什么。
0: 当甜茶汤和回味茶汤快要熬制成熟，董丽开始制作第一道茶苦茶。烤茶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
1: 这个烤茶特别讲究，把茶叶摆进去以后呢，一边烤一边抖，让茶的那个水分要慢慢的挥发，以后香气要慢慢的释放出来。一般最少都要抖出100香。第一道苦茶呢，又叫白斗茶、雷响茶、斑鸠茶。
0: 注入沸水，还要熬上几分钟，才熬成浓艳的茶汤。举杯齐眉的敬茶方式是三道茶传统礼仪。把沸腾的红糖水倒入装有核桃仁和乳扇丝的小碗里，核桃仁的油香和乳扇的奶香在滚热的红糖水里完全析出，冲泡成甜沁新辟的甜茶。最后入口的回味茶确实是麻辣色甜，百般滋味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一苦二甜三回味是白族三道茶耳熟能详的精辟总结，对此董丽有着更精辟的见地。
1: 做事嘛，先做人，所以呢就告诫我们啊，青年时要让我们知道要吃得苦，到了中年就想想

0: 那个青莲水的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了，就喝第二碗甜茶。而到了老年，想想青年时的艰辛，中年时的甜蜜，所以呢，就回味无穷了。
1: 都是在洱海边长大的老杨和董丽，认识相交已经多年，因为有着共同的喜好和执念，两人也经常交流食材和传统美食的制作经验。他们戏称自己是离不开大理味道的白子白女。滇池，昆明之眼，昆明之肺。这片宽阔的高原湖水滋养了许多与水产有关的美食滋味。当秋日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水面，滇池西岸海口镇小渔村的李梅方家就要开始晾晒小鱼干。
2: 麻掉麻掉。
1: 新鲜的小鱼要先用食盐稍稍腌渍，防腐去腥。镇子的另一边，五村钟家的油坊正在为今年的第一炸做着准备。几位老伙计各自的分工已经熟练于心。炒得合适的菜籽要历经小石磨的搓磨，再倒入硕大的石碾槽里，由水牛发力拉动石碾，才能碾成粉碎的油面。

用土灶木蒸蒸油饭，要掌握好火候，不能蒸到熟透，目的只是让油饭在加热后富有弹性，以便更好压榨并提高出油率。以前滇池的渔民们都以渔船为家，吃喝拉撒都在水上，绝少上岸。新中国成立后，渔民们响应分田分地号召，这才有了岸上的家园。虽然距离滇池水越来越远，但是他们对滇池鲜美鱼虾的爱恋一直没有改变。强烈的紫外线炙烤下，鱼的外皮慢慢收缩，丰富的胶原蛋白在阳光下晶莹闪亮，散发着诱人光泽。蒸好的油饭趁热舀进稻草油锅里，接着有如舞蹈的踩油饼环节开始了。

0: 李梅芳父亲压抑了大半年的食欲，终于被从五师傅家老油坊飘来的香气勾引起来了。
1: 十来米来倒一个，
2: 来倒一个。你们这个用料还是大的吗？
1: 我们这儿今天油也好，招成效果也行。
0: 李梅芳说，每到五师傅家的老油坊开炸，父亲都要亲自去买手工菜籽油来做菜，尤其是做香煎小鱼干。这份执着曾经让李梅芳不能理解，但是在成家立业有了孩子后，他完全理解了父亲的心意。

0: 神龙爸爸就是这样，就是。
1: 滇池南岸昆阳镇的老街上，一大早朱小兰一家已经忙碌开了。卤鸭是昆明人逢年过节必有的一道佳肴，因为骨香肉酥，皮薄肉瘦，肥而不腻，而远近闻名。而朱小兰家的铺子是昆阳人最喜欢光顾的小店之一。
2: 我爸爸有个小名，这个喊来喊去就喊毛林了，说都说的没就说出来，毛林叫那鸭子。
1: 从20岁嫁进朱家后，朱小兰的妈妈池丽芬就继承了家族的传统手工技艺，一直是家里卤鸭店的掌舵人。猫林家鸭子美味的首选秘密就隐藏在老街上的这一口九眼井里。
2: 昆阳的这个水质了嘛，有点偏软，然后都跟我们的卤料、跟我们当地的鸭子结合在一起了嘛，散发出特殊的味道来。
1: 除了井水，独特好味道的灵魂是卤汤。这锅卤汤，汤底历经30年没有撤换，是真正的老卤。云南特有的20多种香料，每一味都个性十足。池丽芬经过精心配比，让他们各显身手，并相得益彰。
3: 这个药品经验不一定是千篇一律的，鸭子多是多的料，鸭子少是少的料。
1: 制作一只卤鸭需要3天的时间，香料粉和盐均匀揉抹在表面，放入石缸内腌制，让盐和香料慢慢渗进鸭肉里。24小时后，对腌制好的整鸭进行清洗，再挂晾去除水气。第一道工序是圆卤，将鸭子放入盛有卤水的老铁锅中，松球做燃料的火，能传感出意想不到的味道。
4: 这个是历来祖传下来的，都是用松果，有一种松树的清香味，所以呢，煮出来的鸭子还有清香味。
1: 慢火煨上5个钟头。卤汁将干未干时，卤鸭就带着炭烤的香气出锅了。这个时候必须用镊子细心地将细毛绒毛清理掉。10小时后开始第二道卤制程序，淡卤。昆阳有很多家卤鸭店，味道上的差别就在这锅卤汤里。由母亲掌管味道，朱小兰得以把很多时间用于店铺的经营。能做出这份正宗味道的秘诀，还在于使用的是滇池边土生土长的滇麻鸭。滇麻鸭饲养成本大，花费时间长，养殖的人越来越少，这也成了朱小兰比较忧心的问题。
2: 如果养殖的鸭子呢，水不太好的话了嘛，皮是粗糙呢，发红呢，骨瘦嶙峋呢，吃的就不太好吃。
1: 家庭作坊式的经营也限制了卤鸭的大规模生产，是坚守传统还是做出改变，他需要做出选择。
2: 像现在好多的是快手的头那种快手的一快手，有些东西是快不来呢，它就有时间挂的来的。比如说养个鸭子，你必须养两三年，六个鸭子、六个鸭子必须有那么多时间。
1: 销路好，能够很快赚钱的商机也时常找上门来，但朱小兰一家始终不为所动。他们坚信，时光沉淀下的回味和执着，才是成就猫林卤鸭美味的终极秘诀。
2: 个人对生活态度不一样吧。原来我也曾经有过种很浮躁那种，想得没，俺今咋个那么抓手咋那么快噶？你随着时间慢慢的沉淀一下了嘛，你的心情也会跟着沉淀下来的。做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就够了。
1: 皮弹肉嫩，油而不腻，秘制配料的香气游走于口腔及舌尖，让人回味无穷，意犹未尽。对于朱小兰来说，现在开店已不是单纯为了生计，更是为了将这份老昆明的味道传。

炸，中国最古老的腌制食品之一，和纯素的咸菜不同，炸可荤可素，即可做配料，也可担当主角。在云南最有名的素炸，当是茄子炸、豇豆炸和萝卜丝炸，它们都要用菜籽油炒香，搭配米饭馒头，是素食宴席的常备。荤炸的制熟工艺却一律是蒸，滇池边晋宁古城的鱼炸多为传统秘制，咸香柔软，有水乡风味特征。猪肝炸以大理鹤庆的闻名，是猪下水的汇总糟腌，口感丰富，香辣爽口。骨头炸，昆明周边和滇东南一带一般剁成碎粒状，咸菜之乡失甸的骨头炸则是块状的，更显得粗犷一些。无论哪种模样，炖熟之后均盖油横流，鲜香诱人。毫不夸张地说，一份炸味能纠缠云南人一辈子。玉溪的星云湖畔，美食汇集之地。进入腊月，赵京会开始制作江川的传统美食炸馍肉。

0: 炒裹八角和精选的精米，混合炒至焦香浓郁。混合了草果和八角香味的糊米放到小磨上，磨成细碎的颗粒。五花肉切成长方块，生姜去腥提味，小火慢慢烹煮至熟透。再放到油锅里煎炸，直到表皮酥脆，肉质紧实。撒上辣椒粉和米粉粒，反复搅拌揉捏，让辣味和香味渗透到肉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星云湖畔，盛产甜辣适中、汁水饱满的白萝卜。晒成的白萝卜干丝芳香清甜，绵软而有韧劲儿，正是炸馍肉的好伴侣。两天前炖煮好的白萝卜汤已经开始发酸，它不但能将萝卜丝、肉和米面融合在一起，还是这道风味的催化剂。拌好的萝卜丝炸馍肉装入瓦罐，一层层压实。静置在阴凉处的萝卜丝炸馍肉，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要经过半个月左右才能充分发酵。
1: 老品种，但是老品种的萝卜。
0: 趁着好天气，整个腊月，赵金慧会做上好几批炸馍肉。

0: 擦成长短粗细一致的萝卜丝，晒到竹篱笆上。
1: 急着火。
2: 现在是忙些重要的用心。
0: 当那边已经做成的炸馍肉发酵完毕，这些褪去了水分和辛辣的干萝卜丝刚好可以接上烫。过年夜，好厨艺的赵金慧总能为家人做上一餐丰盛的年夜饭。把出罐的肉切片，盖在萝卜丝上，放入蒸笼，文火蒸上半小时。萝卜丝炸馍肉也迎来了亮相的时刻。
3: 炸馍肉来了，
4: 老师到菜。
0: 一道酸香扑鼻、色泽晶亮的炸馍肉，就能把年夜饭的气氛推到高潮。

0: 时近深秋，海拔2500米的威宝山，左永慧和丈夫老罗带着工人，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去深山寻找一种野生植物，用于制作当地的传统美食。
1: 一帅喊我们姐吧，咱们一帅喊我喊，一小动了，我跟你说。
0: 滇江花、姜科、姜花属陆生、附生草本植物，喜欢温暖湿润的生长环境。初秋时节，在密林山谷里盛开的姜花，优雅娴静，清香宜人。
1: 今年嘛也还不差一点个，反正只要你们采得到都是，我们得一直收着。
0: 左永慧夫妇现在采摘的姜花，实际上是滇姜花树开花之后的果穗，因为绽开的果荚形似花朵，当地人也叫它姜花。姜花有一定药用价值，醒脑、提神、通窍，但由于季节性强，产量也非常低，采摘费劲，是比较珍惜的食材。威宝山下的山达村，此时也是冬瓜收获的季节。吃过早点，65岁的杨家去往田地里，准备赶早让冬瓜卖个好价钱。为防止地里的冬瓜遭到霜冻，要提前给冬瓜盖上稻草或者茅草。